0: 贤，
1: 掌枪，
2: 保护，开启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3: 嘿，哈，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3: 这就不用发了。
4: 呱唧，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5: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3: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6: 我的小乖乖呀，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4: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6: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7: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成

0: 可以缓解咳嗽。
1: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0: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2: 事不宜迟，披上系连托。
1: 嗯，
2: 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3: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1: 谁在说话？
3: 哟吼，我在这儿。
1: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3: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

0: 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1: 哇，好美呀、啊！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嗯，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快去看看吧。
1: 不好，蜂巢有危险，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0: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1: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0: 交给我吧。
2: 住手啊！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还有破坏者，攻击。不是，
0: 好啊，失败了。
2: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3: 攻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2: 是，
1: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2: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1: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嗯。可皇后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0: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雕的袭击。
1: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雕都跑走了。
0: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1: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雕了。
0: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4: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0: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4: 对不起，哥哥。
0: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1: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那需要先引开皇后雕兄弟。
0: 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5: 好的好的。

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在那边。

0: 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1: 你谁？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0: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2: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
0: 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3: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1: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1: 你治好了吗？
0: 只要再休息几天，他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1: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
1: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3: 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师弟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1: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2: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
0: 你是山鸡灵。
3: 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0: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1: 我想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3: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1: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0: 好吃好吃。
1: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0: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3: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4: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0: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4: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0: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4: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1: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0: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6: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7: 呀呵，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5: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7: 没问题。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1: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0: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7: 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0: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7: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1: 真厉害，
7: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1: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0: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1: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6: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
3: 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0: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1: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0: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3: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0: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3: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0: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7: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7: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谢灵通，是这边吗？
6: 破坏者，是破坏者。
1: 在哪儿？
6: 那边
0: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晨间的西西南风林场。

0: 什么？哎呀！大坏娘，我和你们拼了！
1: 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娘。
2: 是我们要找的收带娘。
3: 你们想要干什么？
1: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3: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0: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补好当新家了。
3: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他来了！
1: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3: 麒麟兔，等等我！
1: 站住，别跑了！我找到了。
4: 妈妈，
3: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1: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5: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6: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1: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7: 你是谁？快走开！
1: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6: 等等，

0: 就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0: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创新是江淮大地奔涌不息的时代浪潮，是安徽跨越赶超的核心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赋予安徽三地一区战略定位。近十年来，安徽省政协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紧扣皖之要事，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及资政会月度专题协商会和其他重要协商平台，持续聚焦科技创新建言献策，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同心同向。初夏的合肥科学岛定卧在董铺水库的碧波之上，像一块温润的美玉嵌在都市的静谧衣隅。在这个绿树成荫的小岛之上，布局着全超导托克马克、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装置。这些和全省其他已建、在建、拟建大科学装置一道，为安徽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着硬核支撑。如何让这些装置建强并用好，是安徽牢记嘱托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6月2日至3日，省政协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及资政会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与委员们共话全省创新发展大计。资政会是省政协最重要的协商平台之一，一直以来，这一平台始终以全省发展最关键、最紧迫的议题为核心，是省政协服务大局、建言献策的核心载体。
1: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由省科技厅、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和九三学社省委会等单位承办。
0: 为开好这次会议，省政协专门成立调研组，分别赴北京、陕西考察学习，借鉴好思路、好做法。九三学社界、科协界、科技界分别围绕协商主题开展界别调研，务实现言建策。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做主题发言，冯光耀、刘建国、聂宇满、刘玉红、范进、韩冰、王琦、丁立健、郑孝、刘乃安、徐双庆等11位委员和专家做大会发言。委员们认为，安徽抓创新最大的底气就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只有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才能持续推动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在历时1天半的会议当中，委员们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

0: 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聚焦会议主题，深入协商建言。会议形成的建议案和收到的101篇发言材料，为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凝聚智慧和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资政会是省政协持续围绕全省创新发展建言献策的一个缩影。近十年来，科技创新始终是省政协资政会的主旋律。
1: 从战略布局到路径的优化，从生态的构建到产业的融合，一场场资政会都精准对接了全省创新发展的需求，也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的工作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的履职自觉。
0: 近期，合肥长兴存储的强势出圈与高速发展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而梳理以长兴存储为代表的芯片产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产业的十年磨一剑和全省持续坚持科创赛道的实践完全吻合。在此过程中，省政协多次聚焦科创人才培育、科创金融赋能、创新生态建设等主题，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等多种方式，为以长兴为代表的科创企业发展献计出力。
2: 在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13次会议，即下好先手棋，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资政会开幕会上，我们邀请了长兴企业的负责人做口头发言，会后又组织部分委员赴长兴调研，推动了产业政策落地，破解发展难题。
1: 长兴出圈，我认为呢，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偶然项目，它是安徽十余年持续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的首位，落实3D1区战略的一个结合收获。同时呢，它也是正确的政绩观落地产业端的一个具象成果。那么省政协连续十年聚焦科技创新，积极建言献策，我认为呢，这也同样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履职初心的一个生动体现。
0: 近年来，省政协始终牢记为民履职、为国建言的初心，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以前计谋险计，以长远谋当下，在服务安徽创新发展大局中展现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纵观近年来历届资政会，虽然建言的角度和方向各有侧重，但不变的是对创新发展的执着坚守，提升的是建言献策的深度精度。
3: 从夯实科创基础、打造特色高地，到集聚创新要素、完善发展生态，再到深化多方协同、攻坚前沿领域，省政协始终锚定全省创新发展重点，资政选题紧跟时代大势，一组省情实际，直击关键核心难点，为我们科技部门抓落实促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借鉴与专业的智力支撑。
0: 今天的安徽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一是高能级科创平台优势明显，国家实验室顺利通过中期评估，综合排名第一，已建、在建及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建成全国重点实验室25家。二是前沿高地领跑并跑，成功研制9张4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人造太阳创造1度1000秒新世界纪录，天都星实现国际首次强光干扰条件下的地月激光测距。三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建设5大研究院，建成概念验证中心8家，中试基地58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延伸技术转化成立企业由13/5末的15家增加到48家，特别是2025年12月，我省成为

0: 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员，进入了国家区域创新最高层级。这些成绩让江淮儿女深受鼓舞。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方位，省政协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围绕服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进一步建求真务实之言，现管用有效之策，全力服务好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1: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8: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2: 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3: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14: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15: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4: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16: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17: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4: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18: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19: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20: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21: 戴德资本、
22: 深南创投、
23: 科大硅谷、
24: 开贤资本、
25: 益达资本、
26: 长三角国创中心、
27: 安徽省普教中心、
28: 合肥市长景公司。
8: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啊，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你了。
1: 这个我这两天可听说齐天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2: 你说他干点什么吧？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3: 不停他业停谁业？
1: 这要是春顺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4: 这齐天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
2: 嗯，我跟你俩说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了。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1: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4: 就
1: 是不是？哎，来来来来来，
2: 啊，
1: 走一个哥，
2: 来。
4: 不过我看现在齐天儿，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呀。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2: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这全世界就属他最正直了。
4: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1: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2: 来。
1: 干了啊！

0: 才今天没打电话，就成这样。
1: 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的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哎
2: 呀，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0: 哎，你哟，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
1: 串烧。嗯。我爸妈在家。哦，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0: 你怎么这么会装模作样？
1: 我这为了谁呀、啊、我？还笑了，还不让我进去，过来人看看。快进来吧。哎，叔叔阿姨。
2: 哎呀。
1: 哦，嘿嘿。
2: 春生啊，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那是。叔叔，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几次对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它，啊？ 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阿姨，童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3: 来吧，陪叔喝一杯，
1: 叔敬你一杯。
3: 来，
0: 来，
3: 闺女，
1: 阿姨，
0: 来。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
0: 你回来了。
1: 回来几天了？
2: 姐，小卖部的事儿，小卫都告诉我了。姐，去干什么呢？啊，
0: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儿，我帮忙打散工呢。
2: 几天了？
0: 还在睡呢。你别欺负他！哎，我来。
2: 起来！
1: 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
2: 你就是这样照顾我姐的。
3: 这边最近，
1: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十二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
2: 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

0: 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沈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1: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
0: 哦，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儿弟兄里。
2: 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不好？
3: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爽爽爽！哎，老陈，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
0: 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
4: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
0: 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5: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0: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生，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公司。 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4: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
0: 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明白这意思了吧？
4: 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
0: 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
0: 啊，是这样。 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啊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 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工美服务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今后。 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哎，那
6: 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7: 定了！来来来，
6: 熊副科长，喝一个，熊副科长。
7: 来来来，
6: 对，南哥，这个我跟工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7: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 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4: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

0: 咱北京见。好，北京见。哎呀，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笑>
1: 你决定了？
0: 嗯，决定了。
1: 陈胜，你知道吗？ 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儿。
1: 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
0: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
1: 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
0: 我去问团长。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的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
1: 但是也是自讨没趣。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 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2: 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啊？
1: 哎呦，
2: 先生，我一接你电话呀，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0: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2: 打个车很方便。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2: 哦，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
3: 今妻又如此，应与小梅同啊。
2: 怪不得她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4: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2: 是是是，
0: 来来来，坐下说。
2: 哎哎，好，
5: 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
2: 可千万碰不得啊。
0: 我知道，还用你说？放心吧。哎，轻点。
2: 哟，谢谢。
0: 哎呀，哇，这么多呀！
2: 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4: 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2: 对，没错。哎，
5: 程程，你看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小熊，哎，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
1: 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艺、会、琢、光，每道工序。
0: 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
2: 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呀，
0: 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 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说说你的想法。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2: 那你呢？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了。
0: 哎，
2: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0: 哎，好，
3: 好，
0: 来来来来，
3: 谢谢啊。

0: 那我就开吃了啊！来，尝尝小梅的手艺。哎，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夏郎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嗯，
3: 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就这，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2: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嗨，
4: 小梅，这算什么呀？
0: 人熊军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订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2: 可不是嘛，啊，你甭说南哥了啊。 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 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笑>
0: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就那观音的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
1: 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他都值。哎，
2: 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1: 对对对对对。<笑>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2: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2: 行，来一块儿去，来，
1: 喝一个。
2: 程程，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不是，南哥，不多待几天。
4: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说的也是，就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
0: 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这你就放一百个心吧。<笑>但是，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笑>哎，
2: 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直说。
0: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
2: 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是啊，这么多的货，
0: 这得需要多少钱啊？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那行，程程，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
2: 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1: 行，
0: 那就这么定了。
2: 行，来，
1: 来，<笑>这杯你得干了啊。<笑>这笑男哥可真有意思。
2: 春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工美的货款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 但总比没有强吧。
1: 我还有点积蓄，明儿拿出来都给你。哎，
2: 小梅。

0: 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1: 跟我还分你的我的？
0: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儿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1: 行，听你的。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
1: 什么叫玩啊？
2: 这位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1: 有印象。
2: 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吧，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1: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你没少挣吧？
2: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
2: 行了，天儿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得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1: 帮啊？这忙咱得帮啊！你说我出挣多少钱？尽管说。
2: 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1: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2: 找你们？
1: 哎，春生，你小瞧人。
0: 我告诉你，瘦死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
2: 别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0: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她吵了好几架。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叫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人说的也对，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2: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0: 是，她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他把着，
1: 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你看，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2: 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
1: 利什么息呀，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呀！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2: 天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一忙。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哼
1: 哼，春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但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
2: 行。
3: 哎，款物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嗨，
2: 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3: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
2: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得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3: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飞北京啊。
2: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0: 3万吧。
1: 嘿，我说什么来着？秦大师不少给你。
0: 5000吧，这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1: 料还可以。
0: 哎，这个好多吧，25000。
1: 哎呦，
0: 这个比那个好。
1: 来，你们二位看看啊，货款已经下来了。
2: 哎呦，
3: 谢谢，
1: 不客气，
3: 感谢啊，
1: 感谢，
3: 应该的啊。
4: 来，我们整一个，
1: 来。
4: 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1: 杨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4: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5: 这也太多了
1: 啊。南哥，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
1: 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
4: 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生，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1: 嗨，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4: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工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
1: 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
4: 有句老话说得好，买卖好做，股难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肖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呢。
1: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好意我心里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4: 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工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则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1: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4: 兄弟啊，你这是为难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好不好？
1: 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4: 好，陈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来，天哥。
6: 来，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4: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

0: 用劲儿，用劲儿！哎，使劲儿！哎，再使劲儿，再使劲儿！哎呦，哎，春生来了，
1: 陈大爷，你说，
2: 练着呢。嘿，春生，你个臭小子，是不是忘了我们了？
1: 怎么会？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伙呢，
3: 一直惦记着大家。
2: 春生，看到小梅了吗？
3: 他在隔间给别的病人扎针呢。
0: 哎呀，李叔，我今儿不是来找小梅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嚯，
3: 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
0: 这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梅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3: 那好啊，
2: 你算了吧。哎呦，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0: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复健中心最近怎么样啊？好多熟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
2: 哎，那哪能啊！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不是说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它就能好的。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呐，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嗯嗯嗯，那就它，就这个小东西啊。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它先坏了。
0: 啊，
2: 坏了。哎呦，你说。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
0: 坏了啊！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
2: 哎呦，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啊？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告诉你吧，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4: 我在听。在讲，我在听。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3: 钱出钱，努力出力。
1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

0: 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4: 干嘛？上班
15: 吧。乡里乡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的。

0: 拿着，谢谢哥。小朋友，怎么弄伤的？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哎呀，
1: 出去！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
1: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0: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东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这是啊，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艺趣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3: 叔啊，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4: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2: 看来你们这个古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嗨，
3: 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嗯，
2: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3: 童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金玉良言，这以后不多跟您学习。
2: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哎，
3: 您说。
2: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3: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2: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里计划好了。哎，
3: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
2: 好。哎，下棋下棋啊。
3: 对，哎呦，我认输。
2: 来，再来一盘。
3: 再来一盘。再来再来再来。
5: 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0: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5: 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5: 哎呀，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0: 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
5: 哎，你有办法？
0: 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5: 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程红娟？还是算了吧，我跟国王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看他不是一路人。
0: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
6: 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陈红军的错，
0: 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见你的人是他。
5: 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军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0: 去不去

0: 是你的事儿，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1: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陈红军去。
0: 需要我陪你吗？
1: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2: 春生，哎，快，请进。
1: 哎，好。
2: 来，坐。哎，来吧，快坐。来，喝点茶。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给你捧捧场呢。
1: 嗨，也就那样吧。
2: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叶芳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1: 红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2: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1: 红军，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啊，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2: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1: 哎，红军，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2: 哎，书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的。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那这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哎呀，红军儿，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
2: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芳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2: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了。
1: 行
2: 啊，那我送送你。
1: 哎，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这是吧？
3: 可难
4: 了。您好。
1: 哎，您好。
4: 您要点什么？
1: 哦，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4: 啊，那您随便转转。
1: 谢谢啊。红军儿，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
2: 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哎，
1: 就这么简单啊？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
2: 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
4: 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

0: 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1: 哎，黄娟，黄娟，
2: 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啊？
0: 嗨，代理啊，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得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呢，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代理去开拓销路啊。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医疗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呀，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2: 行，说的有点道理啊。
0: 肯定有合适的。
2: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3: 有，您要几台？
2: 10台。
3: 您要往哪儿销啊？
2: 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3: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2: 这么齐全呢？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3: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样品。您要看上了，我们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2: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吗？
3: 啊，就在边上，走吧。哎，
2: 行，走。
4: 哎呀，陈局长，您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马主任，
4: 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中午我做东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0: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纯私事儿。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他要找一些关于复健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
4: 啊？那好办，这局长的兄弟，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2: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哎呀，
4: 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您就不用陪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2: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4: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哎，
3: 您放心，没问题。
4: 记着，有事找我啊。
3: 您先忙着，马主任。哎，
4: 好，再见。记着找我啊，马主任。
3: 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啊，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的。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5: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
2: 你倒好了，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3: 对，
2: 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3: 好，走。
6: 振生，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7: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一渠道。哎，厅长，您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6: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我已经安排财务，钱已经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7: 哎，不行啊，厅长，您这是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来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复健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6: 这怎么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哎呀，
7: 您这话，
2: 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
6: 以后复健中心器械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
7: 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
2: 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

0: 小雷，
1: 成了？
0: 当然成了。陈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哎，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
1: 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
0: 行啊，没问题。哎，小雷，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1: 那玉器店怎么办？
0: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小梅，听我说啊，这件事儿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小梅，听我说啊，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啊？不是，你笑什么？
1: 果然是肖春生同志啊，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小雷，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别给我戴高帽子。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
1: 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来，
0: 哎呀，南哥，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工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
2: 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0: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
2: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0: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又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工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
2: 这样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来来，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里一把好手啊。自从她负责跟工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0: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啊，我姐可没少下功夫啊，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
2: 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有我，销货有你姐夫，结账有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
0: 来来来，南哥，
2: 来来来，
0: 敬你一杯。南哥，正好，我也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2: 你小子 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0: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复健器材，陈生，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
1: 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 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啊，
0: 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
1: 没想那么多，陈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来，我敬你，来来来来。其实南哥，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 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术业
0: 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
1: 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
2: 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1: 这一点我信。来，陈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
2: 来，
0: 你决定了？
1: 决定了。 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
2: 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
1: 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 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去开拓新的商机。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2: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1: 谦儿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
3: 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哎，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4: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平儿、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3: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这埋怨你。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
4: 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哎，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嘛。

0: 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田哥，你就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1: 得，有你这话，齐活。
0: 既然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好，
3: 好，好，好，
2: 好，
3: 好，好，
2: 好，
0: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4: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嘿，我说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4: 嘿，
0: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一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2: 好，好，好，好，好，不错。
0: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一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6: 没
5: 有，
6: 没问题，
5: 没问题。
6: 好，这个好，这个好。
0: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7: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0: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8: 行啊，好
9: 啊，这
8: 没有，没意见，
10: 没有，
8: 没意见，
10: 没有，没意见。
0: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1000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11: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12: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13: 来，刘总。
14: 哎，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

0: 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好，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天哥，北京城你最熟，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3: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2: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4: 嗯，好。
2: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5: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那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重伤？哎，
1: 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啊？
1: 秦主任
3: 啊，
1: 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
3: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
1: 行。秦主任，来，我先敬您一杯。
4: 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缉私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我们的医疗设备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0: 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
1: 得得得，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
0: 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儿，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
1: 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0: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哎，秦主任。
1: 刘部，
0: 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
1: 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别着急。
0: 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怎么这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
0: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捷径。
1: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哎，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0: 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0: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1: 行，那我试试。
2: 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你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1: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2: 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
1: 这么说。
2: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在采购的这种方式，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2: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
1: 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哎，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
2: 谢谢妈。女孩子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 以后我的耳朵就清净了，
1: 小妹，谢谢你，
0: 谢谢妈，
1: 谢谢阿姨。

0: 你再看一下这个。
1: 13223，
2: 满足您的保密要求。
3: 哎，同志，大家伙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4: 好，
3: 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
5: 太好了！
3: 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6: 春春，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你就等着破产吧你。
3: 好，
0: 金亮。
3: 不是姐，怎么了？
0: 送我去医院。

0: 恭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大王，
2: 谢谢。哥，恭喜啊！
1: 我当爸爸了，
2: 我当舅舅。
1: 当爸爸了。

0: 小总，哎呦，秦主任，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哎，嗯嗯，哎呀，秦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
1: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
0: 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哎呀，
2: 秦主任，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哎呀，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哎呦。
2: 明白，明白啊，秦主任。秦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好啊。
2: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
0: 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了，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当然了，这些资料呢，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笑>你还在替我着想，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嗨。
2: 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啊！您太客气了。
0: 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哎呦，
2: 谢谢秦主任。
0: 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啊，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2: 对，秦主任您说的没错。
0: 哎，对了。 我们医院近期想进5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2天，能搞定吗？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0: 太好了。<笑>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方，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六块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3: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4: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5: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4: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6: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7: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8: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9: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10: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11: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2: 戴德资本、
13: 深南创投、
14: 科大硅谷、
15: 开贤资本、
16: 益达资本、
17: 长三角国创中心、
18: 安徽省普教中心、
19: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喝多了。
1: 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
0: 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
1: 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
0: 哪有什么收获呀？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1: 大伙儿都好吗？
0: 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啊？
1: 没想问谁。
0: 你想问萧春生，对吧？
1: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萧春生忙着跟佟小梅谈恋爱呢，满意了吧？
1: 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
0: 就算他萧春生干得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0: 红花，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批本一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1: 红姐，你说这个能做吗？
0: 能做，岂止是。

0: 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来，回来联系春生了吗？其实，在我心里边啊。 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这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儿，你这条船我可上了啊！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一块担。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3: 肖哥，你这又拿着订单了？
2: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3: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2: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跟小梅。 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啊。
3: 好，
2: 还有一事儿，咱们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它单价高啊。 综合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4: 你谁叫小律师啊？
5: 喂，
2: 哎，我是，你们这是。
5: 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给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怎么办呀？啊？
2: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我也给你讲讲道理。
5: 你们怎么不想想啊？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6: 废话什么话呀？你干什么呀？
5: 给我起开！
7: 有话好好说。
5: 跟你没关系啊！给我起开！
8: 你别管。
6: 春生，
5: 你别管。
6: 你想干什么呀？
8: 什么叫想干啥？
5: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
6: 哎。
9: 怎么又是你啊？
10: 没事吧，马主任？没事，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儿的话，赶紧走。
9: 行，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
10: 但是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6: 行行行行行了，走了走了走了，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10: 对不起啊，走。谢谢啊，
2: 马主任。走走走走走走。
10: 春生，你怎么了？
2: 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哎，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别担心。
10: 怎么会没事呢？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2: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10: 咱们去趟医院。
2: 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了，我才放心。行行行，你要实在不放心，那我们就去医院，行吧？行行行，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9: 行，你慢点。
2: 哎，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9: 好，
2: 走了。 没什么大事儿，小梅。

0: 从 CT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的，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
1: 哎，谢谢大夫。
2: 谢谢。
1: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3: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我回来咱俩说啊。
4: 哎，行哥。哟，
5: 帅哥，你怎么来了？
0: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5: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最近够呛能补。
3: 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
0: 成，那你先忙。啊，
5: 得嘞，
0: 那我等你啊。
5: 好嘞。
4: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0: 栓子，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嗨，
4: 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是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哟，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0: 嘿。你是我们前辈啊。
4: 您净开玩笑，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0: 那你不过来找我吗？哎
4: 呦，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
0: 你就爱琢磨。嗯，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撩外人田，对不对？
4: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0: 那你们那儿都有什么产品啊？
4: 那多了，你像电磁仪、远红外治疗仪。
0: 哎，等会儿，哎，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
4: 有啊，哥，你要啊？
0: 三证齐全吗？
4: 三证齐全呀，哥。
0: 刚接了个单子，要五台，你们那有几台啊？
4: 五台，我现在手头有三台，哥，我再给你调两台。
0: 那别说了，待会儿看货去。
4: 走，哥，
0: 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
1: 你认识我？
0: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1: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
0: 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
1: 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
1: 嗯，
0: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
1: 客户请吃饭，喝多。
0: 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的，结果这客户太盛情了，真是招架不住了。
2: 女客户啊。
0: 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2: 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
0: 哎，林峰，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2: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0: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叶芳这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他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最后一天，
1: 你在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2: 行，童医生，听你的。
3: 是啊。
4: 天哥。
2: 天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3: 顺生，我闯祸了。
4: 闯什么祸了？
3: 之前有一笔订单，舞台远红外治疗仪，刘春的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儿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2: 说重点，怎么了？
3: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2: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啊？啊！
4: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3: 现在院方啊，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2: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3: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拆机在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2: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3: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赌着
2: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3: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是我
2: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的信誉给毁了。
4: 春生说的对。
3: 春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2: 天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5: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宫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上，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0: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5天，给我5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
1: 不是，行了，你快去吧。我去。
0: 哎，不是，停，宝，快去。
2: 小梅，没事啊，我都能解决。
0: 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 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到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2: 先别急，不是还有2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季，
0: 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 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我叫赵春生，你呢？挺爽啊！不算，杜磊，你有本事，给我比单双杠，
1: 你就比。
0: 我打小葵跟韦景国林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1: 怎么样，小春姐啊，服不服？磊哥，兄弟归兄弟啊，懂了，当仁不让，能跟你再比一次，过瘾。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打今儿个起。 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一辈子的兄弟。

0: 小梅，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感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先生说，就是因为内科让他不适的更定，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会陪着你。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嗯，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
1: 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
2: 能差到这一步，咱们要想继续发展，那必须得是技术人才。
3: 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4: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的。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啊？
3: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 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信任过来。
0: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3: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 还有，我听小梅说。

0: 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1: 慢点。
2: 我没事儿，小梅。
1: 先
2: 咱们又拿到订单。
1: 慢点。
2: 我真没事。
3: 啊，我没事，小梅，你不用担心我。
1: 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喝点茶。
3: 小梅，要是锻炼他还活着，该多好啊！活着该多好。他答应我的，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砖加瓦。好，
1: 就在肖春生重振旗鼓的同时，叶国华的事业也越做越好。
2: 怎么样，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是行业内的老大了啊，没白干吧？
3: 穆娟，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2: 是不难呀，那你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啊，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3: 换别墅
0: 下个月吧。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等你呢，有事问你。
2: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4: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2: 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
4: 你别害我哥。
2: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

0: 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我怎么能害他呢？
1: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0: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这不可理喻啊。
1: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啊？我都清楚得很。
0: 行，来，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1: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确实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0: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1: 对。
0: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1: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
0: 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他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就不会上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哎，我就想问问你啊，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陈红军当回事儿？
1: 陈红军，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吧。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古灵，
1: 春生这孩子啊，
2: 还挺争气的。嗯，戚继长已经建起来了，订单也接了不少。嗯，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

0: 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1: 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

0: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嘿，都
1: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
0: 嗯。
1: 做梦他敢跟我争，我这，
0: 你快坐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1: 那倒是啊。哎，
0: 嗯，
1: 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0: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
1: 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那是。

0: 小梅。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佟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几近冰点，肖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0: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哦，那肯定。
0: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
0: 成，我知道了。
1: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0: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1: 叶芳呢？这么晚了，他怎么也不在啊？
0: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他说他晚点回来。
1: 哦，行。
0: 怎么了？
1: 没事，挂了啊。

0: 什么呢？
1: 哦，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闻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0: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1: 这不对吧？休工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
1: 需要我一起吗？
0: 不用，是个老朋友。
1: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
0: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
1: 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接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小梅，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吗？
1: 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0: 为什么？
1: 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

0: 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都老夫老妻了，牵什么手？
1: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对，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5: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6: 哎，不关道。
4: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6: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7: 拿着。钱出钱，努力出力。
4: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级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3: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险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长三角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补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1: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这个姿势就可以了。
2: 哎，非常好。
1: 轻一点，轻一点，点轻一点，点轻一点。
2: 一定要不负众望啊！哎，很好，抓稳了，好，抓稳了，好，抓稳了。
1: 那我就会大受欢迎啊，因为我们家人，因为我们家人，因为我们家人就叫我琪琪。
2: 看准了就要往上跳啊！抓起，抓起，抓起了。
1: 稍微迟疑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
7: 和兄弟喝光良酒，
8: 和球友
9: 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

0: 康复新牙膏，
1: 康复新牙膏，
2: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今天在你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5: 好久不见，我是冲冲家族的开燕。
6: 各位好，我是每天都在想你们的晨起。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啊，今天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小天气啊，
2: 就是度增加了。
0: 你们觉得就这样的天气对闯关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6: 有利还是有弊？嗯，我觉得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挺有利的，不晒太阳。哎，作为冲客，我觉得挺有弊的，好容易摔倒。
2: 不是，它是个辩论题啊，你怎么都回答了？我们说什么呢？
0: 它是两头堵。你说说你的答案是什么？
2: 没什么可说的，他都说完了。啊，
0: 你们这边发表一下意见。
6: 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对他很有信心。嗯，
3: 哎，我觉得很对，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我觉得我们的选手都没问题。
6: 哎，我觉得今天你们是在男生队吧？嗯，对，你们上五个人就能拿五台冰箱，一定的。肯定的，没有问题。
3: 我们这男生有20个人呢，
0: 对，
3: 冰箱准备好。
0: 其实这个温度没那么高，太阳没那么晒，对于冲关呢，它也是有帮助的，
2: 对吧？所以凡事都往好的想。哎，
0: 是的，也祝愿大家今天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我们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你看这个雨还停了呢，多好啊！
2: 那是啊，天公作美啊，
0: 又不热又不下雨，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啊！来，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大家，第一组一共有1、2、3、4、5位姑娘。
2: 欢迎啊，这五位非常幸运的女孩子。
0: 来吧，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王和敏，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马传静，来自安徽合肥。
9: 大家好，我叫申广杰，来自安徽淮南。
10: 大家好，我叫杨翠，来自安徽亳州。
11: 大家好，我叫李宇康，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接下来五位姑娘呢，要先抽取我们冰茶幸运瓶啊，来从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抽吧，第一排的冰茶。
2: 第一排啊，随便拿一瓶。
0: 好，
2: 有没有
0: 拿完了之后，检查一下自己的瓶子上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有吗？
2: 我这边没有。啊，
0: 没有，没有，就说明你们这一组当中没有我们的幸运儿诞生啊。
2: 但你们都很幸运，因为这个时候雨停了。
0: 对，
2: 赶紧冲。
0: 没错，够幸运了啊。那么第一关一会儿只能走这边或者那边啊，不能走中间。好了，把我们的冰茶瓶放到冰桶当中，
2: 来
0: 放到冰桶当中。哎，好嘞。好，接下来请上转盘。
2: 对，等会儿上了转盘别晕啊，加油。
0: 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2: 加油加油！
0: 这一组五位姑娘呢，都是咱们安徽的姑娘啊，还不错。
2: 本土作战，哎，
0: 精气神都挺好的，还知道跟大家打招呼呢。
2: 预测这几位都是从小看男生女生向前冲长大的。嗯，
0: 目前这五位也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啊。哎呀，
2: 满满的活力啊！还转得特开心哈，准备好了。

0: 要下转盘喽。
1: 好了，准备下转盘，从两边的通道走，第一关，加油。
0: 往哪边走？左边难度小是吗？
1: 女孩干什么事儿都爱成群结队，对吧？
0: 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讲，我之前录一期，那个男生队也是全部往左边走。
1: 成功率怎么样？
0: 成功率还可以呢，你别说。
1: 好，
0: 但其实右边那个也不难。
1: 我就跟你讲，上一期就全部扎堆右边，这一期就全部扎堆左边。
0: 其实左右都有通关，
1: 对的，
0: 概率是差不多的。
1: 是的，这两天呢也正好赶上我们安徽这边的梅雨季节啊，就是成天下雨，下的呢又不太大，淅淅沥沥的。
0: 如果在我们这个梅雨季节都能成功登顶的，那不得了啊，
1: 不得了了，
0: 不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选拔的是精英中的精英。
1: 但是就有的时候，如果真赶上大太阳啊，其实也不好，其实也不好，其实也不好。一号率先落水了。那么按照我们最新调整的规则呢，一号的闯关就到这儿了啊。二号胆子应该是蛮大的，但是你要注意迈过去的时候重心要压低啊，你别站得那么直。
0: 其实调整了规则之后，我发现落水率反而降低了，就成功率更高，可能是给大家的潜能给激发出来了。
1: 好，来，重心压低。
0: 你怎么不敢接我这话呢？
1: 我不同意。
0: 你不赞同是不是？
1: 我不赞同。
0: 你不赞同你也可以直接说出来，我是那么不好说话的人吗？不是啊，对吧？
1: 对，因为我们新一季的节目刚刚开播啊，我们的规则呢也是不断的调整啊，就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最合适的这种冲关规则，能够助力大家都取得好的成绩。
0: 没错啊，因为我们这冰箱太多了啊，这个就有时候送不出去，就希望你们多能登登
1: 高台。多占地方啊，
0: 可不是吗？
1: 而且今年的冰箱啊，你看多少人都冲完关之后就发跟冰箱的合影，发抖音上了，对吧？你冰箱就在那等着你，你直接就带走。
0: 是的，
1: 以前呢还得就是你冲完关之后啊，要等那么一两个月，对吧？冰箱来了你再过来取来，现在你直接背走。
0: 是的，今天登顶，今天拿冰箱，
1: 对，
0: 今天晚上就能用上，多好啊！讲究一个及时性啊。
1: 后面的几位表现不错，三号你就差了一点点，
0: 最后你没，没成功啊，
1: 就那么一点点掉缝里了，他这属于，你说多闹心。四号别，四号，
0: 挺好的，挺好的，
1: 还来劲儿呢，你看这四号，你看看，
0: 我跟你讲，要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过关，
1: 没错啊，就是他觉得脚底下有准儿了，那我就嘁哩咔嚓就赶紧过去，
0: 这没问题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性格跟我很像，如果是我肯定也这么过。就我是那种不墨迹的。
1: 有没有六号衣服给吴岩穿一下？给他个六号衣服啊，他马上要上了，他要试一下。
0: 今天人数不是够了吗？哪天人数不够，我再凑个数。
1: 好嘞，稳住，五号也不错啊。就刚才四号那样的表现吧，我觉得也会给他增加自信心。
0: 没错啊。
1: 好，
0: 我们损失两员大将啊，
1: 非常好，来拉一把，对喽，不错啊，三位通过第一关，第二关别着急，我跟你讲，其实前半程从这两天来看，最难的就是第一关。
0: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二号太棒了，就他心里的节奏啊，有条不紊的每一步都踩在点上，特别好。你看，在他的带领下，后面这是几号表现的也不错，
0: 这个也不错，
1: 非常棒，
0: 有一种
1: 好样的
0: 临危不乱的感觉。
1: 三姐妹不掉队啊！
0: 五号
1: 的小衣服，你看穿的多好看，像个橙子似的。
0: 对，这个撞色啊，
1: 成功，对吧？好了。祝贺小橙子，这是学播音主持的啊，这姑娘名字叫李宇康，小声一出来特别甜。
0: 来到了第三关，
1: 第三关咱就注意躲避，就立马就能通过，
0: 还有节奏啊，快则快。
1: 过了第三关之后，你就意味着你拿到一半冰箱了，
0: 可以哦，这个真不错呀，
1: 很棒，就是二号吧，
0: 二号
1: 是一直走在前面。
0: 打样的呢，小心，哇，
1: 这小脚一勾，你看这小稳定性，
0: 你知不知道这是腿力惊人呐，就是腿力腰腹力量的过去啊，
1: 是的是的。

0: 号来了，
1: 四号来了，躲避完之后得赶紧往前移动，
0: 好，趴下，
1: 很好，表现都不错啊。二号开了个好头，后面的姑娘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来往里钻，
0: 趴下。

0: 到达我们的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这回不能一起上了啊，二号先来，接下来是四号，然后是五号。
1: 哎，今天我们姑娘们的状态都很不错啊，
2: 这儿要快点儿。
1: 对，记住往左前方。
2: 好像这速度也还行啊，我刚想说要快点嘛，好像
1: 我觉得它好沉着。
2: 也不用，哎，
1: 对，来到我们的川流不息，
2: 轻点啊，今天下雨，赛道湿滑，
1: 所以胳膊一定要抱住我们那个柱子啊，得用力。
2: 我觉得你说特好，你要不去试试？反正我不行啊，确实，确实，确实，哎呀，确实湿滑啊，你要是光抱是抱不住的，要抱加踩。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到我们的栗子星辰。好淡定，我觉得他比上一位还要淡定。这个你得快点啊！
0: 人家说了，你转得快，我跑得也快，对吧？你转得慢，我就慢点走。
2: 也行，能过关就行。啊，这一关别光靠手啊，脚也可以轻轻踩上去。
0: 哇，手，这姿势能行吗？
1: 这太花式了，这个姿势。你这样只会重复的，
0: 这会重复的，这能行？
1: 直接跳下去了。
0: 这不行啊，这关批评，没掌握好过关技巧。
1: 对，你得先上手。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一组

0: 不紧不慢的过去了。
1: 好啊，蹦一蹦，这蹦一蹦的意思是给自己加加油呗，增添一点活力。
0: 对，同时也要掌握您的臂力啊，一定要紧紧的抱住那个柱子，
1: 轻抱轻踩啊，轻抱轻踩，
2: 手脚并用啊，
0: 对，
1: 抱一个踩一个，
0: 很好，很好，很好。
2: 踩住，
1: 这主要抱真抱不住，得抱又踩，
2: 不行啊，
0: 对，还得多练练体能，
2: 抱和踩同步进行。好，那我们第一组是没有人能够拿到冰箱啊，继续加油，有请下一组姑娘，
3: 有请。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哇，这组好热情啊，你们好，你们好，快来。
2: 好，来，从我这边开始，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
4: 大家好，我叫王新平，来自安徽宿州。
5: 大家好，我叫张嘉文，来自安徽马鞍山。
6: 大家好，我叫胡慧慧，来自安徽黄山。
7: 大家好，我叫赵梦圆，来自安徽宿州。
8: 大家好，我叫孙丹，来自安徽宿州。嘿嘿，
2: 别逗人家，人紧张呢啊！来，这一组五位姑娘当中，我听说有四个人是一伙的，哪四位是一伙的？举手我看看。

0: 哦，
1: 哎，你们四个为啥是一伙的？来自于哪里？
2: 我们来自安徽第二医学院。
1: 所以四位是同学对吗？
3: 一个寝室的。
1: 那来到这儿冲关是谁的主意啊？
2: 吴文慧。
1: 是你。
0: 谁
1: 呀？来，你出来，你出来。
0: 你出于什么考虑？
4: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个嘛，然后

0: 续的分享。
1: 对，
0: 回去之后全校的同学都通知到啊，回去那个拎两瓶冰茶回去，
1: 一拖一个校。
0: 对，一拖一个校，旁边的学校也联系联系啊。
1: 来来，这个有点孤单。
0: 怎么孤单呢？
1: 他被就他一个人，不是一伙。
0: 咱仨是一伙的呀，
1: 这样
0: 对不对啊？姑娘别紧张啊，给你力量。好了，来五位好姐妹先抽冰茶吧。
1: 来抽一个，
0: 第一盘还剩五瓶冰茶，一人拿一瓶。好的，谁的冰茶上有黑色的
1: 冰茶贴呢？
0: 慧慧，
1: 来来来，慧慧抽到。哇
0: 哦，他就是那个组织者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恭喜你、啊、
0: 应该是他的，应该是他的
1: 独享冰茶赛道。来、先放到桶里。
0: 好了，其他的冰茶我们可以放到冰桶当中啊。来，五位姐妹一起上转盘，热调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一组的七八九十号是来自于同一个学校的啊，他们学习的专业呢是康复治疗。
1: 天哪，他们的年龄好小哦，都不过二十，哎，都是一字开头的。
0: 是的，
1: 跟我差不多呢。嗯，
0: 跟你差得多。好，马上就转完了啊，稳住了，抓紧了。好，请下车，姑娘们。
1: 好，慧慧啊，慧慧独享冰茶赛道。
0: 来，这个组织者走中间，其他同学走两边，两边左右都可以走啊。
1: 不敢啊，你不敢啊，六号害怕了。
0: 六号企图让别人先上，但是别人不上，
1: 都害怕。哎，
0: 你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没有看着那么害怕，对吧？
1: 是的，因为毕竟上去了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0: 对呀，咱们叫男生女生向前冲，
1: 硬着头皮往前走。
0: 哎，对喽啊！
1: 有的时候记一记你就成功了。
0: 哎，对了，你得逼自己一把，不然你不知道有多优秀。步子得迈开八号，走幸运通道的这一条通道没走成功，落水了。六号稳住了啊！
1: 对，
0: 别用手去够，尽量要腿跨。哎呦，你看他不迈腿，他总尝试用手去够，
1: 搓过去。
0: 那你要觉得这样能成功的话，那你就这样，啊，适合。

0: 去，你不觉得更轻松吗？你拿手一够，你说形成个人形的桥，你还够半天，这迈过去多轻松啊！
1: 其实是的，我们不建议用膝盖去跪哈，这个方法
0: 他又去够哦，
1: 这个就是增加自己难度。
0: 对，
1: 赛道有正确的过关方法，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样会减轻你们这个过关的难度，并且让你们节省体力，快速过关。六号快成功了，
0: 六号马上要上转接平台了。
1: 好的，
0: 上来了上来了，恭喜六号，
1: 跌跌撞撞啊，
0: 这一路不容易啊。
1: 七号小心，一定要稳住重心哦，你也要这样过，你也要这样过，那就得稳住重心了啊，
0: 别用膝盖去够，用脚去踩。
1: 哎，九号看看能不能用脚踩啊。哎，对了，不错
0: 啊，不错，
1: 九号方法是对的，坚持啊，加油。
0: 好，
1: 脚踩的方法是对的，稳住，
0: 再稳一下，脚再踩的实一点啊，踩过去的时候重心再压低。

0: 实话非常好。
1: 哎，大家可以对比哈，这一组就是前面两个是用膝盖过的，他就比较费劲儿。九号、十号他是用腿去踩的，他就没那么费劲儿。
2: 哎，十号，哎呀，
0: 没踩好。七号过来了，还说呢，我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帮一下六号，结果六号率先过去的，帮他们了，你看看。哎，不管怎么样啊，咱们一组出。

0: 就是缘分，对吧？
1: 没错啊，
0: 来争取保证三人通过啊，来拉他一把就没问题了。好了，九号赶紧上去吧，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很好，六号，六号你真不错呀，你真棒啊。接下来七号九号，七号来，
1: 还不错，
0: 赶紧过来，非常好，过来了七号。接下来九号，第二关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啊，找好了时机就可以了。
1: 现在第二关的过关率越来越高了，
0: 来，时机到了，时机到了。好的，没问题，三位都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到第三关，第三关依然是一个不太容易落水的关卡啊。

0: 非常棒，七号胜利就在眼前。
1: 起身爬过去，钻。
0: 九号也出发了。
1: 好快，
0: 很好。
1: 哎，九号好灵活哟。
0: 两位都过关啊，两位都过关。
1: 加油。
0: 七号率先通过。
1: 哎呀，我们这五人的队伍啊，只保留了两个呀。
0: 如果两个人啊，在后半程都能登顶的话，那也不错啊。
1: 是的，加油。
0: 好嘞，好嘞，走了。恭喜这一组是七号和九号来到了师徒之门，请穿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身高优势啊，可能下一关体现得更明显一些啊。
1: 对，所以这一关你只要把稳了，哎，对，小碎步迈起来非常棒。这一关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0: 你这个应该有点早，我得等他到第三个转盘才敢说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1: 我觉得已经有前几位选手的经验了，
0: 那叫教训啊！前几位选手那不是经验选手，那不是经验选手，那不是经验，那是教训。
1: 看来他没有汲取教训。

0: 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女生能够冲过去啊。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1: 哎呀，女生的这一关，男生的倒数第二关，这都太难了，
0: 就不能来个简单一点的吗？
2: 好，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好，刚刚看完了我们女生组的精彩表现之后，男生组是否会有压力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让我们有请他们。
5: 有请。
3: 好，欢迎我们的第一组男生来到我们的舞台前。
5: 欢迎各位小伙子们，
3: 哎呀，
5: 来来来，我身边也得站几个，
3: 来吧，都喜欢美女，不往那边跑，人家一开始跟我这安排仨人啊，你跑过去了，
5: 他过来了，他过来了，他过来找你了，哎，好，
3: 好，
5: 那我们都做个自我介绍好吧，认识一下大家。
3: 好的，嗯，我先从旁边这五号来吧，来，小伙儿，
6: 大家好，我叫左家乐，来自安徽宿州，现在就读于安徽建筑大学。
3: 嗯，这小伙儿平时我感觉健身项目挺复杂的啊，什么都会，篮球、游泳全都玩。今天看你啊，来这一位。
7: 大家好，我叫王国军，来自安徽宿州。
3: 平时这位小伙呢是做力量训练是吧？
7: 对对对，
3: 喜欢健身力量型的。来吧，这位小伙。
8: 大家好，我叫王国庆，来自安徽宿州，就读于合肥大学。
3: 你这也没写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
8: 打篮球。
3: 打篮 球。好啊，这三位应该都还可以。
5: 是的，那我旁边的两位也来认识一下。首先四号。
9: 大家好，我叫马健，来自淮南寿县。
5: 平常喜欢做什么？
9: 平常喜欢游泳。
5: 哎呦，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运动啊。
3: 哎呦，你这个游泳今天我是不希望你能发挥你的长处。好不好？
5: 对，就不希望你下水。来三号。
10: 大家好，我叫李孝哲，来自于安徽合肥，现在就读于安徽大学。
5: 好的，安徽大学。哎，我们是校友啊，我是你学姐啊，我今天看好你，加油好不好？
3: 来，一会儿学姐给点提示啊，抽哪一瓶能抽到我们这个好的冰茶幸运奖。这五位呢，我感觉啊都是我们这年轻大学生啊，平时呢都是体育运动很多，没问题好不好？咱就这一组对吧，先拿下两分再说好不好？
5: 就两分啊，
3: 两分，
5: 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信心。这样你们先抽签，看一看就是能不能抽到可以快速让你如履平地的那一关，好不好？
3: 哎，这个非常重要啊。来吧各位，拼手机的时候到了，来吧，来我们这一排啊，第三排，来一人拿一瓶，
5: 我看看有没有被抽走。
3: 来，一人拿一瓶，
5: 看一下瓶身处，
3: 哎，
5: 有没有呢？
3: 没有，
5: 有没有呢？没有吧？
9: 没有，没有，没有，
5: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事啊。我们不需要什么这个幸运赛道，
5: 是
3: 好，我们本身就是最幸运的。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5: 一起冰爽一下。希望你们可以到高台喝到我们的元气冰茶。
3: 是的，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小伙儿来，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Three, two, one, go！
3: 转呀转，转呀转，转起来。
5: 这个时候到底是闭着眼睛好呢，还是睁着眼睛好呢？
3: 这个我觉得要从晕车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闭上眼睛，
5: 对，
3: 然后呢大口呼吸，
5: 来缓解一下这个眩晕的感觉，希望等一会儿不受影响。
3: 想象一下我们在这个敞篷车上一样啊，吹着海风。好，现在倒计时的铃声响起，各位做好准备。累，转盘停下，五位现在可以出发了。
5: 好，稳定一下啊，我知道你们这个时候可能整个人的动作都会有一点缓慢，
3: 有点懵啊各位。
5: 对，在想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要怎么样。好，来选择一下吧，五个都走这儿是吧？
3: 我们现在不用扎堆啊各位，我们左边右边都可以走。
5: 对，
3: 虽然说大家没有抽到中间赛道，但是右边也可以走，感觉五位
5: 你们现在，对，你们现在这个画面异常的团结。

0: 手了，哎，很好。
1: 好的，接下来在我们的赛道上是三号，三号李孝哲。这位小伙儿平时除了健身啊，还要打排球啊。哎呀，那我相信你在我们超能模组那一关能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
0: 是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弟啊，师弟你不能让我失望啊。
1: 好，三号现在离我们的第二关很近了。
0: 对，
1: 好，现在可以看到啊，我们四号五号已经陆续的上来了。
0: 是，请大家不要失误啊。
1: 好的，四号速度很快，虽然腿有点抖。哎呀呀，哎，
0: 不要失误。对对对，很好，拉一把。哎呀呀，
1: 五位显得沉稳了很多，
0: 而且他们五个人的年龄平均20岁。哎呀，就是这种学生时代的友情，
1: 你想想，哎，这把我加进去平均年龄一下得提好几岁的。
0: 你这刚才站他旁边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来了啊，扎心了，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好，你看，
0: 好，齐刷刷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你们的闯关，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接下来这一关真的一个一个过，这一关你想一块过啊都难。好的，我们的一号向前走，哎，节奏把握得很好。没问题。接下来登上赛道的是二号，二号王国庆。好，没有问题。这一关对于五位来讲啊，难度不大。
0: 每一个人都很稳定，一点儿都不慌张，节奏把握的也很好。
1: 是的，你这样搞得其他选手以为我们的赛道很简单一样。
0: 对呀。我刚刚啊，这个我还在跟导演组的朋友说，有一天我上了赛道的时候，我腿都在抖啊。哎呀，
1: 就到我们的赛道上啊，你必须在肢体上或者这个语言上啊，你得配合一下，对吧？该尖叫尖叫，该腿抖腿抖。好，接下来第三关，这一关我们来看一看，先上来的还是我们的一号，一号快往前走。其实可以快一点啊，有中间犹豫的时间呀，你都已经到下一个平台了。哎呦，刚才这挺漂亮啊。
0: 我就觉得他们五个人五台冰箱今天稳稳妥妥都能拿到。
1: 五台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没事，五台，这就是他们的舞台，也让他们拿走五台冰箱。
1: 前两个这个平台呢过得稍微有点吃力啊，从第三个感觉这个跳跃我们的转盘之后，我感觉是瞬间找到了自信。
0: 对，瞬间找到了节奏。
1: 二号想一想啊，刚刚你前面一号是怎么过的？
0: 稳的稳的。
1: 好，现在看到我们两位已经站到我们时空之门这里了，
0: 我们后面的选手啊也可以直接跟上，后面的四号五号也可以再往前上了。
1: 嗯，是的。
0: 听他们刚才介绍，打篮球的、游泳的、打排球的，哎，所以日常的这个健身运动体现出来的是
1: 四号
0: 体协调性。我刚想说身体协调性都挺好的，
1: 刚说完，话还没说完，
0: 落水了。
1: 五号现在看到啊，前面小伙伴们已经在等你了，
0: 别急，哎，挺好。
1: 哎，你看五号这儿就反应得很快，
0: 是，
1: 对吧？来了之后感觉自己已经趴不下的时候呢，主动的向上去跨越。所以说我们后边小伙伴注意啊，我们刚才这个关卡呢，你不光从下面走，上面一样可以过去的。
0: 没错。
1: 好，接下来恭喜我们的四位成功的通过了我们前三关，接下来穿过时空之门，来到我们赛道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开言了，你看他们两个主持人很有信心啊，刚才一直在说舞台冰箱不多不多。
2: 哎呀，就看他能不能有这个能耐拿到了哈。
0: 他有能耐，他们也只有四台了，有一位落水了。
2: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呢，就看你怎么说。像这种话嘛，有的人就觉得这是讲大话，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这是雄心壮志。
2: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的这个王国军啊，平时他是有力量训练的，很好。来到我们的超能模组。

0: 是的，看准了就要往上跳啊、嗯！抓紧，抓紧，抓紧了！
1: 稍微迟疑了一点，就不是力量的问题啊，是时机的问题，跳晚了。
0: 对，这个男友力还没有爆发出来。
2: 非常可惜啊！但是我感觉我解释一下啊，悠悠刚才说的那个舞台冰箱不是数字舞，他讲的是跳舞的舞，说我们是舞台上有冰箱是那个意思。
1: 哦，这样子是吧？
2: 姐，嗯，
1: 哎，行吧，我觉得你现在给我圆的我特别满意，三台，好吧？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样给自己找理由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先拿一台，让我们看看呢。刚刚这个国军是落水了
1: 啊，
0: 但是这个国庆呢，能不能再接再厉？
1: 肯定可以，叫国庆的都厉害。
0: 对，
1: 一年有365个日子，
0: 都唱起来了。看，我们都给你庆祝了，来，国庆加加油啊！就是他！
1: 哇，跟刚才国军的落水差不多，虽然时机更好了一点啊，但手还是滑了。
0: 两个人还是相当有缘分的。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你说女孩的心思真的是看不明白啊！刚刚这个悠悠，现在几台？
1: 一台，好吧。
2: 好，还剩最后的希望，来吧，你来吧，啊，来，给你个机会。
1: 对，我觉得可能问题出在这儿，对不对？
2: 有可能。
1: 这样是吧？
2: 是的。
1: 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2: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0: 一定要不负众望。

0: 咱就算了吧。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还有一组男生，对不对？
1: 自从你发完之后，我发现了，你的问题确实比我更大一点。
0: 但是我依然期待我们第二组男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1: 是的，让我们有请他们。
0: 有请。
1: 好，欢迎我们第二组男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吧，来吧。怎么都往那边去了啊？
0: 哎，我觉得精神状态不太一样，他们笑得特别灿烂。哎呀，对吧？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旁边的八号来。来，
2: 我叫刘双喜，来自安徽阜阳。
0: 好嘞。
3: 我叫沈佳南，来自安徽淮南。
0: 好嘞，六号。
4: 我叫洪承诺，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0: 他们分别都没有说自己喜欢什么运动啦，什么之类的。
1: 但是从我手上这个资料来看的话，他们喜欢的这个也挺广泛的啊。这个基本上奥运会有的项目都参加过了。
0: 所以，就是深藏不露。
1: 是的。我旁边两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周梦阳，来自安徽信外学院。
1: 手别抖啊，这个赛道还没上呢，手一开始抖了。来，这一位。
6: 大家好，我叫王彪，来自安徽建筑大学。
1: 好，这几位呢也是我们年轻的大学小伙儿。
0: 对的。
1: 平时呢也都是喜欢游泳啊、跑步啊、跳绳啊，这都有。这个还有平时喜欢跳街舞的是你吗？
5: 是我。
1: 来了，展示一下，我看看平时。
0: 我也觉得。
1: 可能展示一下吗？
0: 来一段。
5: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哎呀，哎呀，来吧来吧，快快快！
0: 来，掌声鼓励鼓励。
1: 好。不用，这一看是练过啊！
0: 哇哇哇！
1: 这一看都不是业余兴趣班，专业的。哎，不错不错不错。
0: 最后这个定格也很帅。
1: 不错不错不错。好啊，希望一会儿呢可以在高台再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5: 好。
0: 在高台再来一段是不是？
1: 高台再来一段嘛，对吧？这是跳了前半段啊，后半段在上面跳，好不好？
0: 好。
1: 来各位，
0: 接下来的时间
1: 拼手气的阶段，来我们的第三行啊，第三行的冰场，来个吧。来，一人来一个，
0: 看一看能不能获得好运呢？
1: 来哪一位？哦，哎呦，
0: 好像有吧。
1: 这小伙儿我就讲吧，这舞白跳，看到没有？上天是眷顾努力勤奋的人的。来吧，各位，我们接下来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
0: 是的，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有着好的表现哦。

0: 要受刚才那一组的影响。
1: 是的，来吧，接下来我们的五位小伙子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有请各位。
0: 有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转起来。好，刚刚我们的十号小伙周梦阳给我们来一段街舞啊，这个街舞学得好，关键是你得有这个展示的机会，对不对？
0: 对呀，
1: 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在我们节目上面，就靠我们这节目的这流量啊，这收视率，全国亿万观众都看到了啊，有一个叫周梦阳的小伙在跳街舞，
0: 每一位朋友都在招手，我看到他们的这种热情，我就觉得舞台好吧、啊、
1: 舞台舞台是很大，
0: 今天悠悠的这个舞台有希望了。 来
1: 各位下车，
0: 请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卡。
1: 哎，来，我们十号小伙，你刚才抽到了幸运赛道啊，你可以走中间啊，你不要走中间、啊、是吧？
0: 你不要走中间。
1: 他说我们是一起来的。哦，啊，我不能抛弃我的兄弟们。
0: 可以。
1: 好，这样吧，十号不走。
0: 好的，很顺利。哎呦，
1: 这一组其实挺快的。
0: 对。
1: 好，他们也是按照顺序来。好，七号先过的。这个第一关的关卡啊，你看着不简单，其实它确实挺难的，上去之后不好找平衡啊。
0: 它是这样，特别是当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在看的时候，觉得这不就跨过去了吗？
1: 好，接下来现在是八号向前，八号带头，八号再来一步。好的，可以了。
0: 好，九号十号也是紧随其后。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啊，保持平衡，而且呢还有高低起伏，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十号，哎，目前离终点越来越近，很好。
1: 好，看我们十号啊，这现在这个舞蹈功底用上了。
0: 是的。
1: 好，可以，
0: 不错。
1: 来，接下来五位已经站到了我们第二关起点的地方，各位请上第二关来吧。
0: 谁先来呢？七号率先登场。
1: 好，
0: 好，别急，
1: 哎、
0: 别急，注意节奏。哎，好好好。
1: 好的，下一位。
0: 紧随七号的六号。
1: 可以吧？哎呀，再来一个，立定跳远。
0: 这过得很顺利。你们不要总是在前面给我这么强的错觉，让我觉得我的舞台又有希望了。
1: 八号，哇，这组确实实力挺强。
0: 你看看。世伟，咱们是不是可以有舞台？
1: 是，当然有舞台了，我们现在就站在舞台之上了。
0: 舞台冰箱来到第三关，调整一下。
1: 率先上场的还是七号。哎呦，七号这一套动作的转换，
0: 这个灵活的小鱼一样，刚才啾就吃过去了。你看，
1: 你这讲的像两栖动物啊，一会儿水里，一会儿陆地上。来，现在是八号。哎呦，八号这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就像我们刚才八号这样，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对吧？寻求这个所谓的稳，
0: 对，
1: 从下面走。其实你该出手时就出手，从上面走，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好，现在十号，十号今天穿的这个牛仔裤啊，多少有点碍事儿。
0: 他这个牛仔裤主要是为了刚才这个街舞嘛？
1: 可以啊。好，哎哎哎，
0: 有希望，有希望，
1: 上来上来上来，好
0: 好
1: 好的，接下来三位已经过了，现在我在我们第三关上面还有两位选手，我们除了从下面过，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从上面跳过去。嗯，
0: 看到这里，我对舞台冰箱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好的，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选手跨过时空之门，来到我们的赛道后半程，各位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我们快速衔接，看看我们五位哪一位先出场。
2: 好的，有舞台。好的，离舞台。
1: 哎呀！
2: 来来，有舞台，你开始那个倒数的那个数数。
0: 有四台，哎。
1: 有四台舞台上的冰箱在等大家。
0: 有四台，四台，

0: 行什么，不要让我失望啊！
1: 加油，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 ，U 四台啊 ，U 四台和李四台，他们是这么的宽容啊，自己的目标一再的变化，
2: 这么的朴素，
0: 这么的心愿，
1: 我们要学会变通。
2: 但是不管能不能拿到冰箱啊，其实我们享受的是这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啊，过程玩得开心就好啊。
2: 对，
0: 当然对于男孩子来说，男孩子肯定还是有自己的目标，希望能达成。来 ，U 四台。
2: 看准时机，把握好节奏。
0: 主要今天倒数第二关确实难度大。这一段时间啊，就有点下雨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录制的时候正值梅雨，所以每天呢赛道上都会有多多少有点水。
2: 那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选手的耐力了。
0: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的登上高台，高台，高台。有几台了？
2: 有三台
0: 啊，有三台哦，
2: 三台。
1: 非常的可惜啊。
0: 没事，
2: 有三台，
1: 这是 OK 啊，
0: 有三台，没有问题，
1: 有三台是吧？好，有三台，让我们再来期待一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有两台。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这一关叫极速跨越啊！为什么叫极速跨越？为什么叫极速跨越？为什么叫极速跨越？
1: 哎呀，怎么都是在同？

0: 最后一位了，加油加油！
1: 有一台，有一台。
0: 热血拼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这是我们刚刚跳街舞的那位男生啊，刚刚的街舞跳得非常的帅气，看看你的闯关也能不能像

0: 是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1: 对呀、啊，我们这位选手他非常的瘦啊，我觉得上这个弹跳星球呢就应该不像别的选手难度那么高，
2: 你就觉得他轻巧一点呗。
1: 对，身体比较轻盈，
2: 他确实跳得好高啊，
1: 而且又有街舞的底子，对不对？
2: 感觉他拜过青蛙为师。好，来到倒数第二关啊。
1: 所以这一关我觉得他也是有优势的。
2: 应该是吧，他身体那么灵活。
1: 对，
2: 还好在前面展示了，不留遗憾了。
1: 我们期待着你再来高台给我们展示一段啊、哦。
2: 跳得有点猛，我感觉，哎，我感觉，哎，我感觉，哎呀，跳太猛了。
0: 我们不讲了吗？对吧？舞台上的冰箱随时为大家准备。
2: 对对对，悠悠永远都对你们有信心，好不好？
0: 是的，我们舞台永远为大家敞开大门。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女生组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玩游戏。接下来到我们女生队的第三组了，有请姑娘们登场。
1: 有请。来的时候
3: 欢迎你们，
1: 开心啊！
3: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美慧。
5: 大家好，我叫甘敏慧，来自安徽滁州。
6: 你们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徐雅丽。
8: 大家好，我叫陈昌言，来自安徽六安。
3: 你们四位当中有三个人是一伙的，是吧？哪三位是一伙的？哦，你们什么关系？给大家说说。
4: 我们室友。
3: 一个宿舍的，对吧？一个宿舍几个人呢？
4: 四个人。

0: 那个人怎么那么不合群呢？
1: 他有事来不了。
0: 我宣布你加入他们宿舍。
1: 换人了。
0: 好了啊，那个刚才也是一起来了四个同学，对吧？第一关就落下去两个，希望你们三个能互帮互助啊，争取都携手到后半程。来，四位姑娘先来抽瓶的，在第二排白桃口味的这一排当中抽瓶的，看看有，哎，有人抽到了，哇！一号就是我们的幸运儿啊！接下来四位同学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

0: 心更近，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来的时候
12: 欢迎你们，
11: 开心啊！
12: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美惠。
14: 大家好，我叫甘敏慧，来自安徽滁州。
15: 你们好。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徐雅丽。
17: 大家好，我叫陈昌言，来自安徽六安。
12: 嗯，你们四位当中有三个人是一伙的，是吧？哪三位是一伙的？哦，你们什么关系？给大家说说。
13: 我们室友。
12: 一个宿舍的，对吧？一个宿舍几个人呢？
13: 4个人。
12: 那个人怎么那么不合群呢？
13: 他有事来不了。
12: 我宣布，你加入他们宿舍。
16: 换人了。
12: 好了啊，那个刚才也是一起来了4个同学，对吧？第一关就落下去2个，希望你们3个能互帮互助啊，争取都携手到后半程。来，四位姑娘先来抽瓶了，在第二排白桃口味的这一排当中抽瓶子。看看有，哎，有人抽到了，哇，1号就是我们的幸运儿啊。接下来4位同学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先要转一圈感受一下啊，手扶稳了，打招呼可以，但手得扶稳啊，因为他有时候转速有点快，手不扶稳的话呢容易被甩出去。

0: 稳住，就要进入倒计时了。好，来下转盘，一号可以走中间啊，冰茶通道。其他三位，依然来到了左侧。
1: 右边那个真的还可以，你们要不要试试？不要。你拒绝的很直接，四号。
0: 是的，他还搭理你，其他都不搭理你，
1: 多好呀。有人
0: 一号步子要迈大啊，很好很好。哎呀，你又，哎呦，今天这两位女生走冰茶通道都落水了，步子迈的不够大，
1: 有点可惜啊。
0: 是的。好，二号节奏控制的还不错，用脚在迈啊，这是对的。
1: 好认真，我看到，这是汲取知识的渴望。
0: 对，二三四号他们。

0: 三号，你提醒你啊，裤子迈得再大一点，尽量不用膝盖去够。二号应该
1: 对脚跨过去踩中间，妈妈再移重心。
0: 好，二号通过，恭喜。
1: 一般有人通过啊，后面就会更顺利一点。三号有点跌跌撞。
0: 你看三号，你不用脚去迈啊，你就是给自己上难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滑下去这姿势还挺好看，你不听话呀，用脚去迈呀。
1: 对，有的时候大家不能凭想象去过关，还是得要用技巧的啊。这样行吗？这样你容易把重心搞翻呢。也行，
0: 没事儿，下面有绳子拴着。
1: 他找到了他自己独特的过关技巧。
0: 没错，但看上去还挺行啊，这方法。
1: 那把我看紧张了，反正。这是
0: 挺好，你看他有条不紊的，一个个都这么过。
1: 他是侧身通过啊？
0: 对，
1: 有点像螃蟹步伐。二号，等会儿可以拉一把啊。

0: 丝毫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出脚，出脚，
1: 别蹲下哈，蹲下的话起身的时候有点，对吧？
0: 不行，这一组他们两个过关呢，他不听劝，他有他自己的办法，对吧？
1: 怎么样都行，只要你们能过去，
0: 是
1: 我们就很开心了。嗯，
0: 小时候我们家长经常说这孩子可有主意了，主意可正了。你看，行，过来了，
1: 好，
0: 不错，来到第三关，
1: 看看第三关的表现啊。

0: 对了，一定要快啊，迅速趴下。很好，移动一定要迅速。
1: 最后一个平台，好，趴下，没问题喽，迅速通过，恭喜二号。

0: 乐时空之门。来吧，二号先来啊，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这一关大部分人都能过关，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下一关。
2: 是的，而且我们二号四号啊都是室友，两个人在前三关都特别的团结友爱啊，这个后面的关卡希望你们也都能一并登顶。
1: 这个姿势就可以了。
2: 哎，非常好。
1: 轻一点，轻一点，点轻一点，点轻一点。
2: 太急了，他心急了。

0: 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1: 有请。
0: 你们好，欢迎四位。
1: 来吧。
0: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刘雨欣，来自安徽巢湖。
3: 大家好，我叫傅一如，来自江西亳州。
0: 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耿文慧，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孙妮，来自安徽宿州。
0: 今天呢，前面三组女生啊，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拿到冰箱。
2: 对，但是今天女生其实是有任务的。女生必须完成四台冰箱。
0: 谁给的任务？
2: 我刚刚自己编的。
0: 临时下达的任务是吧？
2: 对，就给他们四个的。
0: 那就你们四个了啊，反正准备好了啊，只要上到高台，冰箱就拿走啊。
2: 对，
0: 来，四位请就位，
2: 加油。
0: 因为上一组抽到了幸运瓶啊，所以这一组呢就大家都要走左侧或者是右侧的通道了。站稳扶好，姑娘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放心更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1: 有请。
0: 你们好，欢迎四位。
1: 来吧。
0: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刘雨欣，来自安徽巢湖。
3: 大家好，我叫傅一如，来自江西亳州。
0: 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耿文慧，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孙妮，来自安徽宿州。
0: 今天呢，前面三组女生啊，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拿到冰箱。
2: 对，但是今天女生其实是有任务的。女生必须完成四台冰箱。
0: 谁给的任务？
2: 我刚刚自己编的
0: 临时下达的任务是吧？
2: 就给他们四个的，
0: 那就你们四个了啊！反正准备好了啊，只要上到高台，冰箱就拿走啊！来，四位请就位，
2: 加油！
0: 因为上一组抽到了幸运瓶啊，所以这一组呢，就大家都要走左侧或者是右侧的通道了。站稳扶好，姑娘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一组是一位江西姑娘，三位安徽姑娘。
2: 今天我们也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0: 是的。
2: 天南海北来亚洲一号相聚啊，就想送你们大冰箱。今天想送四台，姑娘们加油。
0: 接下来开始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会选择左边你看看是不是
2: 好统一啊，
0: 五六七八开始排队了。
2: 你觉得为什么所有的女孩子出来都会选左边呢？
0: 因为没有一个人去尝试右边。
2: 有勇敢者
0: 就喜欢这样的啊，
2: 路是人走出来的，
0: 对，
2: 我就要另辟蹊径。这是一个勇于尝试的姑娘。
0: 好了，尝试失败，
2: 那我也要给你点赞，
0: 为你点赞。五号落水了。
2: 不是说哪一条赛道的难度就很大，没有的。
0: 六号出发之前回头跟八号说一声我走了，他俩还挺客气的。
2: 没事，我希望你们在第二关相聚啊。
0: 六号表现不错，很好啊，很好啊。
2: 他用对了方法，
0: 对，本身他也是身高腿长，
2: 很轻松，
0: 很好很好。
2: 对，八号你可以学习一下啊，在后面。
0: 非常好啊，接下来到八号了，八号重心压低。六号是江西姑娘傅艺如，八号是宿州姑娘孙妮。
2: 哎，八号也不错，八号也不错。六号先来到了第二关，等待。哎，小心！哎
0: 呀，这有点可惜了。哎呀，
2: 孤军奋战了。
0: 不用管别人了啊，也不用管同学，不用管好朋友了。
2: 注意节奏。
0: 他确实有优势。你看这大长腿，
2: 这也是我们的冰箱毒苗苗了。哎呦，
0: 这一关感觉变得好轻松啊！接下来到第三关了，谁也不用等了，自己走啊！
2: 这一关也是啊，该趴就趴，该跑就跑，该钻就钻。
0: 哎，好的，那个小平台呀，它就是给你一个支撑点，然后赶紧过去。
2: 对，得快速通过。
0: 快快快快快，往里钻，往里钻，很好，来起身。没问题了，六号，恭喜你是这一组的独苗啊！请穿越时空之门。好，为了让你歇一会儿，我喝口冰茶吧。六号怎么样？歇够了吗？没歇够，我再给你喝一口啊！歇够了吗？我再来一口。哎，你看他也喝上了，你看，哎，
6: 他也在喝呢。哎，
0: 对，他也补充补充。
6: 我们高台也在喝。
0: 好，谢谢你，六号，来吧，六号做好准备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哎呀，全场唯一独苗，
0: 女生队最后的希望了。

0: 下一关，下一关很关键，
1: 我好紧张啊！
0: 轻轻的哦，
1: 别吓着他，
0: 听话啊，
1: 抱住，漂亮，
0: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哎，
1: 咋回事？
2: 哎呦喂，可惜。那么女生队呢，今天所有的冲关就到这儿了啊。
1: 对，嗯，收获了快乐也行。
2: 对啊，收获了清凉。好，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又到我们这组了，接下来这一组呢，我们看看啊，哎呦，
1: 啊，你要先看一看大家都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特长和爱好。
3: 是的，但是我是先看看人数啊，因为毕竟人数多一点，我们希望就大一点。
1: 对，用舞台这个我还记得呢。
3: 哎呀，是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组能不能达成这个心愿。
1: 好，
3: 来，让我们有请大家，
1: 有请
3: 各位，
1: 欢迎欢迎你们，
3: 来。发现今天男生都喜欢往那边走。
1: 对，
3: 好，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一二三四五，正好按顺序来走。
4: 大家好，我叫贾建涛，来自安徽合肥。
3: 哎呦，这位我感觉这个身高就有优势啊。来吧，第二位。
5: 大家好，我叫柴增强，来自安徽阜阳。
3: 好，两位壮小伙儿。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施浩，来自安徽亳州。
7: 大家好，我叫许俊豪，来自安徽安庆。
8: 大家好，我叫杜振东，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他们是按一二三四五的序号站的，不是硬要站我旁边。对，
3: 明明是都冲着你那边去了，我硬拉拉回来俩人，这是、啊、
1: 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今天实现这个有舞台的这个心愿。
3: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五位先来看看手气怎么样，来请抽冰茶，我们最下面这一排，来看一看哪一位能抽到我们中间的幸运赛道。各位来
1: 看一看有没有、哦、
3: 拿到冰茶转一转，转一圈啊，白白净净都没有。
1: 好，没有，没有也没有问题，我也相信他们可以顺利的闯关，好吧？
3: 是的啊，你的预感一向都很准、嗯、来吧，我们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是的。
3: 好，接下来请五位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纵
18: 的太阳。

0: 心更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

0: 祝肠道健康20年。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6: 好的，转动起来。今年其实看到啊，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宽广，
8: 嗯，
6: 而且呢，大家出场的时候都是在我们的舞台正中央，我们的转盘上面。
8: 音乐听着，风吹着，
6: 哎呀，
8: 就是头有点晕呐，这个时候
6: 有点晕晕的，不过没有关系，倒计时了。好的，各位停稳之后，现在可以下来。有点晕，
8: 对。
6: 好的，各位，来，各位，我们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
8: 一号来到了最右边，其他四位都在最左边。
6: 我感觉这五位高大，哎呀，一号明明是感觉头还晕晕的就上赛道了。
8: 我的有五台呀，变成了有四台。好。
6: 感觉这五位刚刚啊，在后场区，应该大家都属于比较内向啊，都没有提前沟通。
8: 啊，如果说能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团结一点，讨论一下，
6: 哎，
8: 对吧？这个战略战术。
6: 是的，讨论一下，虽然说是纸上谈兵，但是呢，可以让大家这个心态放松一点，
8: 对
6: 不对？
8: 就是我们先理论派该怎么走。
6: 是的
8: 啊，这个时候就付出实践了。
6: 这个有的时候啊，它除了考验我们的体能，其实你的心态是最大的一个因素。
8: 哎，没错。好
6: 好，
8: 我
6: 先看到三号已经来了，
8: 后面的是二号。
6: 嗯，刚刚我听到三号啊，给二号还在说啊，要慢一点。这个先探路者第一位已经有成功的经验了。好，现在拉一把。
8: 说实话，今天的雨呢，确实给我们所有的闯关者带来了一些难度。
6: 嗯，其实包括给我俩也带来一定难度。
8: 主要是给我的游舞台带来了一些难度。
6: 哦。来，接下来还有一位，我们刚才看到三位小伙伴在等他。
8: 对，大家也在暖心的提醒了，重心稍微低一点儿。
6: 好的，这位小伙感觉穿这个裤子也是稍微有点紧。好的，现在来准备放手一搏，再来一下，大家抓住他。
8: 好嘞。
6: 接下来第二关。
8: 率先出场的是二号。
6: 好，第二关阵型换了，这大家是交替前行。
8: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来我们的第一位尝试一下，来向前，好的，手做支撑，对，向上跳，非常棒。
1: 刚才那个动作很帅气啊。
0: 是的，我一直给大家讲啊，我们不要光是往下面去找位置，
1: 对，
0: 想办法向上突破。

节奏。因为这个赛季啊，我觉得有一位选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来过这一关，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好，这一位

0: 现在二号和四号已经是到了我们时空之门这里了，现在我们后面两位已经踏上赛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号，三号擦下水啊，不要影响到自己的视线。好的，接下来起身再走。好，最后面是我们的五号，五号给大家垫后。哎呀，这下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好，抬头起身。好的，来，我们拉一把，可以，各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1: 恭喜四位，
0: 来吧，获得了半场的胜利，接下来向前走。好的，前半程的比赛我觉得还不错啊，有四位顺利通过了，对不对？
1: 是啊，节奏把握的也很好啊。
0: 是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后半程的表现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好，第一位，这一关叫急速跨越。什么叫急速跨越？一定要快一点，要等我们的关卡，要等我们的关卡反应过来之前，
1: 慢一步都不行啊。
3: 是。

0: 跨越啊，我觉得第一关上去感觉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啊、
1: 没反应过来。
0: 是的，后边朋友们加油吧。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来，各位，哎呀，
1: 不是说趁他没反应过来，对，其实他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2: 还有机会，可不可以坚持一下呢？哎，他在寻找一下自己的技巧，结果还是落水了。

0: 起起伏伏，是浮浮起起，现在该起起了。
1: 对，人生就是这样嘛。对，
0: 是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虽然人生起起伏伏，但是我们永远都要向前冲。来，这不就过来了吗？很好啊。
2: 哎呀，多么希望人生只有起起没有伏伏啊。
1: 对，
2: 那我就会大受欢迎啊，因为我们家人、因为我们家人就叫我起起。
1: 起起他服了。
2: 他服了啊。我觉得现在最服的
1: 应该说这句话服了
2: 啊。悠悠最服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冲冲冲就是冲，
0: 五号球好猛。
3: 哎呀，这看这个势头不小啊，感觉有要登顶的架势。

0: 我就这样微笑，没关系，舞台有舞台，肯定会有舞台的。
1: 是的，没关系啊，如果从我们这个数字上来讲的话，你这个舞台呢还能够
0: 还能够，因为还有五位，对不对？
1: 是的，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有请各位。好，欢迎各位，
0: 舞台的希望来了，他们来了。
1: 你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刘仁杰，来自安徽蚌埠。
1: 来下一位。
3: 我叫董海龙，今年22岁，老家是阜阳的，平时喜欢健身。
1: 啊，也是喜欢健身啊。
0: 对，
1: 这两位都是喜欢健身的。
0: 是，
1: 看看平时谁健得好。来，这位。
4: 我叫赵伟笑，来自安徽阜阳，比较喜欢钓鱼骑摩托车。
0: 好，你知道他俩刚才一直在外面展示肌肉，要不你们俩也来一下，给我们展示一下。没有，你这还行，挺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夏泽晨，我来自安徽蚌埠。
0: 好，你好，来。
6: 大家好，我叫陈磊，来自安徽合肥。
1: 接下来五位拼手气的时候到了，来，最下面一排的冰茶，各位每人拿一瓶来看一看。
0: 每人一瓶，看一看究竟谁的运气比较好呢？
1: 来，转动一下。

0: 哪一位、哦、有没有拿到冠军？这位
1: 在这里哦。哎呀，
0: 这一位获得了我们中间的幸运赛道。接下来我们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刚刚我们的八号说，可是我可以走旁边吗？可以可以、
0: 啊、来到我们的转盘上面，走两边中间都可以。
1: 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13: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2: 刚刚我们的八号说，可是我可以走旁边吗？可以可以、
1: 啊、来到我们的转盘上面，走两边中间都可以。
2: 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转动起来，
2: 转起来，转起来，不要真的转晕咯。这么活泼啊，给我们各种展示自己的技能，等一会儿到赛道上展示啊。
1: 时来运转，
2: 记得我的有舞台哦。
1: 转运转运，转着转着运气就来了。
2: 是的。
1: 好的，结束，来各位下来，
2: 来吧来吧，缓一下啊。
1: 是的，刚刚我们的八号啊抽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幸运赛道的，现在也可以选择左右两边，哪边都可以，任你选择。
2: 你们稍微稳一点啊。
1: 几位在开始之前感觉有点谦让吧？啊，来，你先来，
2: 你先来，你先，
1: 你先，你先，你先。
2: 你们可以抢先登顶，但是不要抢先落水。
1: 让我们看看第一位是七号。七号一听到刚刚你说落水两个字，差点吓掉下去。好的，现在是两位选手在我们的赛道上，第一位七号现在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好的，不错，
2: 顺利通过。
1: 三号腿有点抖，稳住，深吸一口气。当你感觉腿抖的时候啊，六号，六号，现在是六号。哎呀，这是几号掉水了？
2: 什么情况？
1: 好的，六号现在也来了。
2: 九号和十号目前正在稳步前行。
1: 好的，九号、十号一前一后跟得很紧，但比较可惜的是，刚刚应该是八号吧，本来是抽中了我们这个冰茶的幸运赛道，在中间走。
2: 对，没有使用自己的特权，落水了。
1: 好的，可以。现在六号、七号、九号、十号来到了我们第二关前。
2: 六号、七号两位选手特别的活泼。
1: 是的，刚刚过去之后感觉像在晒太阳。哎呀，滑了一下。
2: 好好好，有惊无险啊！
1: 一听你说的活泼呀，要给你再演一段。
2: 给我表演一点绝技。现在已经是有四台了。
1: 是的。
2: 我不要绝技，我要有四台。
1: 这一关大家过得就比较从容了。还有一位，来看看十号在这一关过得怎么样。好的，可以，来到了第三关。哪一位打头阵，让我们来看一看。

0: 好的，打头阵的是九号选手，我可以过得漂亮。
1: 陈磊毕竟也是我们的中关王，所以这肯定是稳稳的。
0: 有的时候这个身份啊，一般都是到了高台才能揭晓。哎呀，
1: 这个有点可惜。
0: 是的，

0: 好，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能不能顺利的和前面两位会合。好的，七号，现在出手，时间来得及。好的，拉一把。好的，七号、九号、十号成功通过了前三关，来到了时空之门。好，恭喜三位，接下来跨过时空之门，来到我们赛道的后半程。大浪淘沙之后，现在还剩三位。
1: 后半程我还是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三位哦，有三台哦。
0: 好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俗话说啊，三人行必有我师。
2: 这个很

想不到的结果。这几位男生呢，其实平时都是会有一些健身和运动训练的，所以说呢，在闯关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特长在

0: 到底现在要如何来安慰自己？
1: 这个该怎么找补怎么找补，好不好？
0: 对对对，还有两位，有两台。
1: 是的，我们还有机会。嗯，热就冰场，男神女神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你说我们市委和悠悠两位心态就特别好啊，这个。到现在一直在给我们的选手加油，
3: 不然呢他俩的位置给选手不加油泄气还得了。
2: 哎呀，我们在刚才这个冰茶呀，到现在还没有人打开盖子，这个味道也特别的多，到底谁能喝上一口呢？
0: 对呀，他们只在前台抽冰茶，就是没尝到一口，
2: 就特别遗憾，对不对？
0: 对呀。
2: 看一看我们这位冲客啊，看准时机，不要犹豫啊，对，很好，过来了吗？得稍微的调整一下，想好选哪一根柱子，对你有信心啊，我觉得这个选手有可能会登顶。
3: 哎，我觉得你的觉得已是过去时，
2: 真的是有点遗憾了。

0: 我越看你越觉得像月宫里的嫦娥，好寂寞呀。
1: 是啊，没有一个男生拿到一分。
0: 我是你的肥玉兔，我跟你说，而且这个冰茶啊，今天冰箱都还没有打开过啊。
1: 是的，我们就替他们来尝一尝什么味道。
0: 咱俩一人一瓶吧，你要哪个味儿？
1: 我要挑白桃茉莉的。
0: 那我就冰爆柠檬好了。
1: 我这么大一桶，真的很解渴，很给力。
0: 我们俩喝，我们俩喝，
1: 来。
0: 虽然有点寂寞，但心情还是不错，因为有冰茶相伴啊。
1: 后面进入欢庆时刻，
0: 开心开心。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的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也感谢每一位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0: 感谢我哦。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南汇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不。

0: 08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5: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6: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7: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6: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8: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9: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6: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9: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10: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1: 戴德资本、
12: 深南创投、
13: 科大硅谷、
14: 开险资本、
15: 益达资本、
16: 长三角国创中心、
17: 安徽省补教中心、
18: 合肥市长景公司，
19: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

0: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1: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2: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还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3: 今回の作業手段は、
1: 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2: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1: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3: 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4: 将軍、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5: 诸位先生，日本宪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6: 我来吧。

0: 警察厅现在开了锅了，特务和法安局全来交往了，热闹极了。越来越好。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啊？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1: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0: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说不好，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已是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 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啊。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0: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
1: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0: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 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1: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知道吗？知道。当晚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为什么？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跟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1: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
0: 是这样。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但心里还是得不到解脱。35位同志，只能有少数人能脱离虎口。

0: 这么做是对的，把你安插到警察厅付出多少代价，你身上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有一天成百上千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活下来，这才是这么做的意义所在。要不高斌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你暴露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的重量。
1: 我也知道。早点休息吧，我也睡了。

0: 我刚才看见他了，是吗？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小荷吧。
0: 那你得担多大的风险呀？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私报仇敌。
0: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

0: 暴露在危险中啊。
1: 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0: 我替他谢谢你。
1: 你别这么说。哦，东西带来了吗？
0: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
1: 你说
0: 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
0: 你误会了，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易会更安全。
1: 哦，对不起。
0: 我最近总是做梦，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
1: 梦都是反的，说不定周易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我相信他总会吉星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
0: 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
1: 是啊，等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0: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爷。
1: 我会的。
0: 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
1: 好，那么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0: 明白。

转过来，快点，往前点，站齐了，往后站齐了，抬起过来。

0: 这里面的人我带走九个，剩下的先押到这儿。嗯，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1: 是啊，
0: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0: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1: 有些活干也白干。
0: 为什么呀？
1: 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0: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
1: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0: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1: 地狱。

0: 准备好了吗？
1: 嗯，可以走了。
0: 放垃圾呢？
1: 哦，我放到一楼了。
0: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她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
0: 我在车上等你。
2: 孩子醒了。
0: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下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2: 您放心吧。

0: 别哭了啊！不哭，
1: 行了，刘妈，你哄着他吧，我赶紧走了啊！
2: 哎，您去吧。

0: 后掀窗帘往下看的时候啊，把屋里的灯关了。
1: 嗯。
0: 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了。
1: 你觉得她？
0: 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她。
1: 可换什么人合适啊？
0: 都是麻烦事儿。
1: 今天外面好安静啊。
0: 刚刚到搜府，是要清静几天。
1: 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了还是害怕。
0: 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
1: 今天在哪儿发包？
0: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1: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
0: 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
1: 今天的电码有点长。

0: 黙って来ないよ。
1: そうそう。
0: ここで。え、
1: 音がいるらしい。
0: え、どこ？
1: え、前に。
0: 行ってみようか。

福生、马永明、蒋生、白杨、戴必书、徐如中、金阁、孙宝明、邵宝明。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

0: 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8: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5: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0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上班吗？
1: 上午刚把抓的人送走了，高斌给我们几个人放了半天假。

0: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总想起张平君。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服刑，我真想派人去看看他。
1: 像他这种政治犯，去探视的人都要登记的。
0: 可是都大半年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我那天看见张平如，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1: 怎么又提起张平君了？
0: 你是不是在骗我？
1: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正在刑山服刑呢。
0: 你发誓？
1: 我发誓。啥事儿？
0: 我妈陪着他睡午觉。哎呀，最近让这孩子缠得太紧，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
1: 所以这段日子是很闷。要不下午我带你出去

0: 周一下午大学生小剧场排话剧，要不然你带我去排练，比正式演出有意思多了。
1: 我还喜欢看这个。好，看完剧我请你吃西餐。
0: 那我去收拾一下。

0: 人都来了，既然你要出走，太对劲。
1: 金教授，开始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2: 行，马上开始啊！准备啊！
3: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狗汉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狗汉奸。
4: 金教授，我们可以开始吗？
2: 啊，开始吧。
5: 哎，
4: 诺了，难道我们婚姻生活不快活吗？
6: 不快活。
4: 什么不快活？
6: 谈不上什么快活，只不过是说说笑笑，提个快乐而已。
7: 这个导演你还记得吗？
6: 什么正经的事情？
7: 我从关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抓过他。
4: 你疯了啊！
8: 我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他就那金教授。
4: 话别人说你的闲话吗？
6: 别人说我什么我不在乎。
7: 他一直带着学生们在这拍戏。
8: 没有，他好像不太常来。
4: 责任吗？
6: 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你说，
4: 你的丈夫，
7: 他认出
4: 我，孩子就是你最神圣的责任。
6: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是同样的。
8: 哎呀，早知道不带你来。
4: 什么责任？
6: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7: 怕什么？
4: 你自己的责任。
7: 好好看剧。
4: 你的责任就是你是个妻子，你是个母亲。
6: 好了，这些话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
8: 我的天，
6: 我现在是相信。我是一个人。
9: 天哪！砸了好久，
10: 就应该砸了。真
9: 是，真是。
7: 去前面，跟他打个招呼。
11: 哎，演得太好了，
12: 谢谢谢谢啊，
13: 太好了，
12: 谢谢谢谢，你们多提宝贵一点，谢谢
14: 啊，
12: 谢谢，以后经常来看我们戏，谢谢谢谢，
15: 不错，金教授，恭喜了，我太太都看得入迷了。

0: 狗汉奸，配
1: 汉奸，
2: 狗汉奸，
3: 你算个什么东西？

好好这样一石头。

0: 没事，刘妈，你睡吧。
1: 知道了。
0: 没事，
2: 不知道。
0: 来，我来抱。我一抱上他就不哭了。哎呀，小家伙还讹着我了。没准前世啊，我是他奶妈子。
3: 那也说不定。
0: 睡着了，
3: 行了，快点睡吧，你赶紧回去睡吧。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抱着再哄他会儿吧，你先睡吧。
0: 不行啊，明天那么多事儿呢，再睡以后怎么办啊？
1: 那油麻贴了，天黄黄地黄黄也不管用啊。
0: 孩子这么闹啊，肯定有什么毛病，明天我得带他上医院看看。
1: 孩子哭不一定是有病。
0: 也是，我发现啊，这孩子喜欢男的，你一抱他就没事，我跟刘妈抱就不行了。
1: 你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了。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别俩人都耗着了，你歇会儿吧，我抱他在外边转会儿。
0: 那你怎么睡啊？明天一大早起呢。
1: 他这么哭着，我也睡不了啊。
0: 明天我跟刘妈住楼上，你到楼下睡去吧。
1: 算了吧，还是尽一下当爸爸的责任，等我老了还指望你养我呢。
2: 等你变成白发老翁的时候，让这孩子好好孝敬孝敬你。

0: 么回事？
1: 户头有人打枪，现在又是巡逻队交接班的时候，指挥调度室没人接电话，我过去看一下。
0: 高科长来了吗？
1: 我没见他。
0: 那你先带人过去看看吧。
1: 那我先过去了。
2: 喂，师傅。
0: 什么？
2: 指挥室上班了，按常规办，封锁街道。伤亡情况怎么样？啊，了解清楚以后通知我。

喂，高科长来了吗？好，知道了。

0: 进来。
1: 周队长，高科长的车被匪徒袭击了。
0: 什么？

0: 什么情况？你看看吧，这是凶手，那儿还有一个。
1: 凶手几个人？一共四个人，跑了两个。安排堵截了吗？安排了。
0: 高科长住哪家医院？市医院，伤的好像不轻，肚子上、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这车都打成筛子了。
2: 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搜捕行动的报复。他们先是杀了老邱，又暗害了金小雨，现在又对我们的高科长下手了。下一个还不知道是谁。 原来一直说警力不足，但是现在我看警察厅是无所事事，人满为患。厅里花大量资金养活了那些暗探，不务正业，只知道吃喝嫖赌。你们回去都好好反思一下。 如果再出现刺杀事件，是不是有些人就要引咎辞职？从现在起，各科各骨科大队都要每天汇总敌情简报，人员尽量减少单独行动，外出一定要报告动向。
3: 散会，周队长，你留一下。那，周队长，你对高科长遇刺案有什么见解？目前还在调查阶段，抓到的凶手身份还没有确认。
2: 凶手们对高科长的出行规律了如指掌。他从来是天一亮就到警察厅，而且他们用了四个人，一支卡宾枪，说明他们对高科长随身带着警卫是知道的。他们做了很详尽、很充分的准备啊。这个责任在我，是我没有保护好长官的安全。
0: 不要介意我刚才会上说的话，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怎么能够防备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果再有一次，我们跟中央警务厅还有宪兵司令部都没法交代。
3: 是。
0: 哎呀，几个月前高科长跟我讲，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厅里确有他们的人。 你怎么看这件事，
3: 厅长？说实话，我没有结论。不管厅里有没有共产党的奸细，我们还是要干一样的工作。刘奎的事情一出。

0: 到警察厅人心惶惶。
1: 哦，我倒是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在这个职位上必须要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做一个官员的责任。
0: 刘队长，我现在担心的是高科长的身体，他如果不在，这一摊儿没人挑得起来。
1: 哦，你来挑嘛。
0: 我们特务科各部门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再说了，我干具体工作性，缺乏领导才能。
1: 这个由不得你，由厅里来决定。眼下你要让特务科有效地运作起来。
0: 是啊，我尽力。
1: 关于高科长遇刺案，我要授权你对任何级别的官员进行秘密调查，你可以随时监听他们的电话，调查他们的行踪，必要的时候采取各种非常手段，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真的太好了，高斌要是死了，悬在你头上这把剑就可以摘掉了。
0: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身上没有致命伤。
2: 啊！
0: 但是他很虚弱，还不能说话，可神志是清醒的。
2: 这个老混蛋！
0: 看来他是借尸为鉴啊。
2: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老魏让我通知你，明天开始启动孙月剑的联络站。你儿子明天上学不在家，你可以借着传递情报的机会跟他约会一下。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0: 知道了。
2: 跟平如比，你算幸福的。他到现在还没看见过自己的孩子。
0: 唉，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松口气了。今天晚上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0: 科长。
1: 嗯，
2: 高科长，周队长来了。
3: 高科长。
1: 哎呦，周太太，哎呀，你怎么来大家？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3: 哎，您别起来了。
2: 没事，别起来了。
1: 哎呀，这我都好了，没事了。
3: 哎呀，一直想过来看您，周乙说怕打扰您休息，所以没敢来。
1: 哎呀，阎王爷啊，不收我，转一圈回来了。
3: 您那么硬朗，阎王爷才不收您呢。
1: 这共产党啊，真应该好好练练枪法。

0: 丹宁好好休息，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我们先走了。
2: 哎哎，我有个事儿，我先跟你商量商量。
0: 啊，那不你自己开车回去？
1: 行。
2: 哎，这样，你把周太太送回去，
3: 车让吴警官开走了。
1: 哦。啊，不用，我自己能开。
0: 没事。
2: 哦，不不，这样，安全起见，你把周太太送回去，再把车开回来啊。
3: 好。
1: 那麻烦您了。
3: 哎，不客气。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好，谢谢你周太太。
1: 别客气，您多保重啊。
2: 对了，我哪天还得去你们家看看莎莎。
1: 好嘞好嘞，您多保重。

0: 这材料我看了，有几个问题啊，咱得商量一下啊。
1: 你说。

0: 我去上厕所。金司机说他去把车开过来，后来我就听到爆炸声了。
1: 嫂子，您看一下我记得这个属不属实，如果属实的话您得签个字。
0: 在哪儿？
1: 在名字上。
2: 哦，确实是你让金司机去送周太太的。
3: 是我。
2: 你肯定这是一次巧合？
3: 我肯定。没想到无意中救了周乙夫妇，却害了金司机。
2: 看起来呀，共产党下狠手了。看样子我们错怪了周乙啊。
3: 哎呀，我也觉得。刘警长，撤销对周乙的秘密调查吧。我一直相信我的直觉，没想到会是这样。
2: 好了，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怀疑是最好的品质。
3: 尽管我不情愿，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次是我错了。但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人究竟是谁呢？

0: 去。这是他们最近的联系方式，还有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1: 还有什么新情况吗？
0: 还有，警察厅内部依然有各种情报传出。
1: 又过了5年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一定亲手把他送上绞架。
2: 去上班了。
3: 今天不是礼拜天吗？
2: 我必须去一趟，你们当心点。快给孩子穿衣服。
3: 你也当心点啊。来，珊珊。

0: 周科长。高副厅长在等您呢。
1: 在他办公室。
0: 是。
2: 你怎么没有去帮助？
3: 哎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又喜欢我呀，五年前就把我领走了。
2: 我看办公楼里几乎就没有人了。
3: 是啊，我刚刚接到一封长春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美国空军轰炸了奉天，伤亡惨重。
2: 他们不会飞到哈尔滨来吧？
3: 哎呀，谁知道呢？你想，日本本土都挨炸了，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哼，
2: 那他们也不至于绕个心经，专门来轰炸哈尔滨吧？
3: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美军从下半年开始对鞍山和大连进行大规模轰炸，谁知道哪天那不踩踩油门就飞到哈尔滨来了？
2: 我一直认为，如果哈尔滨哪天被炸了，一定是俄国人干的。
3: 你会认为这俄国人能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啊？啊？
2: 我从来就没相信过。
3: 哎呀，哎，说美国又出来一种叫 B-29 远程轰炸机。一口气能飞5000多公里，那你想吧，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4: 哼！别着急，别着急啊！有事情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5: 慢点，慢点，慢点，
4: 别慌，别慌，别慌，别急，别急，别慌啊！
5: 走啊，走啊，
4: 慢点，有事情往里走，往里走，慢点，走。
5: 慢点，慢点，
6: 往里走，来来来，
4: 来我这儿，
6: 来来来。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

0: 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5: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6: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7: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舒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带着孩子遛街，正好赶上防暴警了，就躲进来了。
1: 阿姨坐。
0: 来。

0: 这一打起仗来，遭殃的总是老百姓，可不是吗？飞机丢起炸弹来可是不长眼睛的，
1: 大人无所谓，孩子可怜了，都长这么大了，五岁了呢。珊珊，
0: 叫阿姨。
1: 阿姨好，
0: 你可真乖。 这个格子围巾真漂亮，这个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佳乔。
2: 这什么狗啊，长得真好看。萨摩耶，它叫什么名字啊？它叫沙多，几岁了？
3: 都比我还大呢。真的？我能摸摸它吗？
2: 摸吧，它从来没咬过人。来，请让一让，来。哎，好，请让一下。哎呦，这谁还把狗带进来了？
0: 这个是我的狗，那牵出去吧。这个狗它不咬人，它万一要把人咬了呢？你要不你也跟狗一块出去吧？
2: 那我带它出去吧。
0: 那怎么成啊？你在这儿跟阿姨待着，我带着出去就行了。
1: 太太，给我，我带它出去
2: 吧。
0: 那怎么成？
2: 来，来给让一让。 这年头，人都顾不过来，还……
0: 这是我的狗。
2: 你的狗？你是谁呀？
0: 我丈夫在特务科，他姓周。

他给我看好了啊，来。

0: 想，如果苏联向满洲开战，那我们就由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哈尔滨就首当其冲的会受到攻击。这仗要打起来，我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我对满洲国的军队是不抱什么信心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啊。满洲人的命运还得由外国人来把握啊。
1: 国际大势都有不妙啊。
0: 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
1: 其实日本的实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关东军精锐尚存，人数战斗力都没有减弱，应该能抵挡一两年。到时候我们再和美国人寻求谈判，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呗。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和平谈判。如果是战争初期，可能还起点作用。老弟啊，现在可不同1939年呢、啊，这5年里我们失去的砝码太多太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列强不可能在你要倒下的时候停止他们的脚步的。我想，如果日本人败了，那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会饶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绝路。
1: 您就不怕这儿有日本人的窃听器？
0: 怕，我怎么会不怕呢？但我相信你不是窃听器。老弟，你知道，在警察厅，我不可能和第二个人说这样的话的。
1: 我知道。人在乱世中啊，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
0: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
0: 什么后路？
1: 没有后路。
0: 这不是让你在皇帝画像面前表决心。作为一个老大哥，我是诚恳的关心你。我不是窃听器啊，
1: 我说的是实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0: 但是据我所知，你已经开始为自己想后路了。
1: 您说说，我想什么后路了？
0: 听说你已经开始处理房产了。
1: 那是我祖上留下的一些房子和地，现在留着它实在是没什么用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共产党来了，你换成什么都没用，相信我。

0: 要想让鱼上钩，就得先把水搅浑。鱼要是想法太多，就会自投罗网。
1: 厅长，您这是？
0: 我在跟鱼说话呢。
1: 哦，厅长，这是您要的。
0: 哦，放在桌上了。

0: 听说奉天现在给炸得乱七八糟的。
1: 战争年代嘛，这都是常态。说不定哪一天哈尔滨上空也会飞满了 B-29，那时候你就可以站在阳台拿着弹弓，把你小时候打麻雀的本领使出来了。
0: 我小时候别说打麻雀了，我连虫子都不敢踩死。
1: 现在连大象都敢踩了。你都快30了，为什么还不结婚？非要等当上科长厅长了才娶妻生子？
0: 我现在早干到头了，这职位挺好的，又不用动脑子，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你赶紧结婚，再不结婚再这么晃下去，你父母比不上眼了。
0: 知道。
1: 是因为眼光太高吗？
0: 我是因为自卑。
1: 是因为长得帅自卑啊？
0: 哎呦，您别取笑我了，我这出身卑微，高不成低不就的。再说了，现在这乱世，谁愿意嫁给警察呀？
1: 是盛世，注意口气。
0: 哎，科长，要不然您给我介绍一女朋友吧。
1: 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认识两个女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孩子。我这样的人哪有机会认识别的女人？
0: 我也是啊，人有钱人花天酒地的，我一穷人家的孩子，我可玩不起。
1: 我可告诉你啊，在警察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从来没人讲过。尽职到一定级别呢，没结过婚的人就不考虑了。你已经到了警卫警部，再不结婚，没办法再往上升了。
0: 还有这说法呢？哎，我第一次听说。
1: 因为那些高官们认为，没结婚的人靠不住，你得有家有室，有牵有挂，一个光棍汉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提醒你啊，再想往上走，也得先成家。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心思想别的了。
1: 那你看到天空上飞过这么多的飞机，你有什么想法呢？
0: 末日。据说这种地毯式的轰炸，投弹区的空气温度能达到摄氏800多，
1: 根本就不用火烧，空气的温度就能让你在10秒之内成了木乃伊。
0: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找个女的了。
1: 这满城的烟花柳巷，你不至于还是个童子身吧？
0: 那我可不能告诉您，我要说是吧，您就得取笑我；我要说不是吧，您还得拿我开心。
1: 我有那么可不？
0: 有，

0: 哎呀，亲一个。害怕了没有今天？
1: 刘奶奶教我滚雪人，爸爸，你看到院子里的雪人了吗？
0: 就在院子里啊。
1: 嗯。
0: 爸爸还以为蹲了只小猴子呢。
1: 那不是猴子，那是人。
0: 妈妈呢？
1: 楼上呢。
0: Hello。哎呀，莎莎成了小胖墩，爸爸都快抱不动了。
2: 莎莎，快下来，爸爸上班好累
0: 的。哎，爸爸把包放下来。今天吓坏了吧？
2: 是啊，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飞机，刘妈吓得腿都软了。哎，听听广播怎么说。嗯。
0: 不许翻大伙的东西。
3: 108架 B-29 型远程轰炸机为主的混合机群，对奉天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1: 爸爸，你抽不抽一根烟呢？
0: 爸爸不抽。
3: 工厂设备毁坏。
1: 抽一根吧。
3: 我英勇的满洲人民奋起还击，由代表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满洲特工队与代表满洲国陆军航空队的兰花特工队，对美国实际到达奉天上空的94架 B-29 轰炸机实施了自杀式拦截，击落 B-29 型远程轰炸机4架，战斗机14架，击伤敌机无数，俘虏美国飞行员一名。美国空，
0: 莎莎，告诉刘奶奶开饭了。
1: 嗯。
2: 我今天看见孙姐跟小乔乔了，
0: 在哪儿？
2: 就在街口的防空洞里。
0: 你们说话了？
2: 嗯，人特别多，正好把我们挤到一块儿了。
0: 我好久没见着他们了。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见他之后心里特别不好受。孙姐有点老了，而且他们娘俩穿的也太寒酸了，小佳乔那手套都磨漏了。我一想到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可是孙姐跟孩子过得那么惨，
0: 她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带着孩子靠给人打零工做裁缝，吃得好穿得好就不符合她的身份了。
2: 我怎么觉得像欠着孙姐什么似的？我知道我这么想可能有点荒唐，但我心里真是这样的感受。
0: 你只是在执行你的任务，不用想那么多。
2: 你怎么这么说呀？
0: 不说这些了，换个话题吧。
2: 说这个怎么了？
0: 不怎么，不想说。

0: 爸爸，你吃东西怎么不嚼？
1: 爸爸一天没吃饭，
2: 饿了。
0: 爸，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
2: 任何时候，爸爸只要见到莎莎就会高兴的。
0: 爸爸，我要吃鸡蛋。

0: 以后啊，只要听到防空警报，不管爸爸妈妈在不在身边，你都不要慌，先跟着其他的大人到防空洞里躲起来，啊。
1: 那我要是丢了呢？你们还能找得到我吗？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
0: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被炸死，或者不在身边。不要哭，也不要在我们旁边哭喊，自己先逃命啊！
1: 我不要，我不要！
2: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呀？
1: 我不要。
2: 莎莎来，哭不哭不白呀，乖乖乖，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边啊！快，好了好了，不哭不哭，莎莎乖啊！爸爸骗你的，我看看。爸爸骗你，他
3: 都乖。莎莎，来上刘奶奶这儿来，让爸爸妈妈吃饭啊。
2: 莎莎，骗你的啊，
3: 辛苦啊。

0: 孩子有时候得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活下去。发现你变得琐碎了，是不是女人一过三十都得脱胎换骨？
1: 你也是，以前的你雷厉风行，风度翩翩，你看你现在简直就是个碎嘴老太婆。
0: 那会儿你可不是这么说我的，你说我心里阴暗，性情怪异。
1: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你啊？
0: 自己慢慢想。
1: 小心眼儿那劲儿。
0: 不想跟你吵架。
1: 我想跟你吵，行了吧？

0: 院子里站着呢。
1: 这么冷的天，在院子里站着干什么？
0: 爸爸不听话，妈妈让他罚站呢。
1: 啊，爸爸好可怜呐，我要去找爸爸。
0: 别去，外面冷。
1: 那我戴上帽子、手套行不行啊？
0: 那把你爸帽子也戴去。
1: 嗯。

0: 天这么冷，你跑出来干什么？
1: 爸爸，给你帽子。
0: 乖女儿，还知道心疼爸爸，怕我冷了是吧？
1: 是妈妈让我给你拿帽子的。爸爸，你犯了什么错，要罚站？
0: 爸爸可没有罚站。
1: 妈妈说你干了坏事才在院子里罚站的。
0: 你妈妈在瞎说。

0: 你和妈妈隔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1: 谁说的？
0: 刘奶奶说的。你和妈妈一到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1: 刘奶奶是逗你玩的。
0: 爸，你抬头看啥？
1: 看星星啊。
0: 看星星干啥？
1: 爸爸在想一个人。
0: 谁呀？
1: 以前的一个朋友。
0: 那你去看看他呀。
1: 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想啊。
0: 爸，我也要看星星，你抱我。
2: 莎莎，每颗星星都有名字，你知道吗？
0: 知道。
2: 看见那几颗星星没有？很亮的那几颗。
0: 看见了。
2: 那叫北斗七星。
0: 好像小勺子。
2: 数数有几颗。

0: 东西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在后备箱。我开车送你过去。
0: 好。
1: 可能是里边的线路烧坏了。
0: 哎，真糟糕。
1: 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跟发报机有关的配件、电池，全都被特务们控制住了。
0: 我们当然要自己修，配件我们有一点。
1: 这一段情报，只好用土办法了。
0: 好吧。
1: 我刚才去了哈尔滨国小。
0: 你去干什么？
1: 看我儿子。
0: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1: 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他被同学打了。没父亲的孩子就是这样。
0: 要做些什么吗？
1: 什么都不用做。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感觉。我现在看着自己儿子觉得很陌生，像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孩子。我现在能记住的还是他小时候的样子，更可怕的是我已经拿莎莎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0: 我能理解。
1: 我在想，如果将来解放了，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家总会有解散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孩子要怎么面对？
0: 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1: 这样的家庭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只有在这种极端年代，它才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如果不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莎莎是管我叫爸爸长大的，可佳乔又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爸爸。将来突然生活中冒出两个亲生爸爸来，孩子们能接受吗？这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不亚于一场战争。
0: 你也用不着杞人忧天，事情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回头看看，你不觉得你当年很多的担心和忧虑今天都不值一提了吗？
1: 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夸大自己的感受，让情感来左右自己，
0: 这是哲学问题了。你们这些文化人呢，应该比我懂得更多。我不懂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我只知道人都是怎么一步一步活过来的。只要人活着，怎么过下去都是有道理的，怎么做都是对的。
1: 道理是这样的，只是人确实无法战胜情感。
0: 你好久没有见孙月见了吗？
1: 上次见他还是两个月前，为了安全，我还不能让孩子认识我，所以我们每次见面不但要防着特务，躲着陌生人，还要躲着自己的儿子。
0: 就快过去了，
1: 这段时间高斌又开始疑神疑鬼了。最近他一有时间就开始把每个人审讯犯人的录音拿来一遍一遍的听。
0: 末日之时嘛，人都是要疯狂的。
1: 昨天丰田大轰炸意味着一个信号，满洲国的工业、经济、政治基础都开始动摇了。当官的人心惶惶，当兵的没有斗志。那越是这种时候，对我们的考验也越大。日本的军力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这是最后决战的时刻。

0: 东西在后备箱。
1: 好。哦，对了，张平如最近在哈尔滨。
0: 哦，顾秀媛知道吗？
1: 她刚知道。
0: 这些年她也不容易，安排他们见一面。
1: 最近几天可能不行。这样吧，临行前我争取安排他们见一次。
0: 安排他们在你那儿见面，不要到我家里来。
1: 你那儿比我这儿安全啊。

0: 今天我刚知道，他们在我家前面路口又安排了密探和流动的特务，名义上是在监控一个住在外边的苏联领事馆的高级参赞，实际上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高斌自从被提名副厅长之后，还染指保安局的工作。我这个所谓的特务科代科长是被架空的，所有事情还是高斌来决定，他还在掌控着一切。
1: 你要多加小心啊！
0: 如果这段时间形势不好，我要进入休眠状态。没有紧急情况，我们还是要减少联络，谨慎为妙。
1: 好，那么我就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安排在我那儿。
0: 你要给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1: 这还用你说？

0: 先生回来了。
1: 啊。上上呢？
0: 跟他妈妈出去了。
1: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0: 太太说了，他不回来吃饭，让您先吃。
1: 行，那一会儿开饭吧。
0: 好。

0: 莎莎，今天高兴吗？
1: 高兴。
0: 那别跟别人说我带你去饭店了，听见没？就说去胡老师家学画画了。嗯。你别说漏嘴了啊！要说漏嘴了，以后可不带你出去玩了。
1: 那吹口琴的叔叔还会带我们出去玩吗？
0: 会。

0: 哎呀，外边冷不冷？
1: 嗯。
0: 妈妈带你去哪玩了？
1: 我跟胡老师学画画了。
2: 在外面把饭吃完了，所以回来晚了。
1: 我今天不想跟刘奶奶睡了，我想跟妈妈睡，让爸爸跟刘奶奶睡吧。
2: 想说什么你？
0: 好，今天晚上你跟妈妈睡，爸爸睡书房。

0: 妈睡了，我想跟你睡。
1: 怎么又光着脚下来了？我看呀，你下楼去跟刘奶奶睡吧。
0: 我不。
1: 妈妈呢？
0: 楼下呢。
1: 喂，今天跟那个叔叔玩得好吗？
0: 爸爸，你怎么知道了？
1: 我给你们胡老师打电话了呀。
0: 胡说，胡老师家根本就没有电话。
1: 怎么学会骗爸爸了？
0: 是妈妈让我说的。
1: 妈妈是怕爸爸不让你去是吧？给我乖乖睡觉去。
2: 睡觉吗？
1: 来。
2: 亲爸爸一下。该说什么？
0: 爸爸晚安。
2: 晚安。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1: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炬，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6: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7: 戴德资本、
8: 深南创投、
9: 科大硅谷、
10: 开贤资本、
11: 益达资本、
12: 长三角国创中心、
13: 安徽省普教中心、
14: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下睡吧。
1: 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
0: 有吗？
1: 我听老魏说了，张平如从山上下来了。
0: 啊，说这两天安排我们见一面。
1: 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就见过了？
1: 见面可以，这么久了，我也希望你们能见面。但你不应该把他带到家里来。你把莎莎和刘妈打发出去，在家里跟他见的面。你这么做很危险，外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还带着孩子去饭店，让他回来骗我。现在是非常时期，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我能理解，但是安全第一。
0: 你有完没完了？
1: 以后别再做这样的蠢事。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你还做这样的危险动作，要是让老魏知道了，你和张平如都得受处分。

0: 息了。
1: 哦哦，知道了。
2: 哎，站住！
3: 您下来。
4: 郑姐，您车上带了什么东西吗？
5: 带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
4: 请拿下来例行检查。

0: 请打开。您的箱子为什么是空的呢？
1: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反正国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拎着空箱子？可是给老百姓发钱呢。
2: 发了钱，这箱子就不空了。
0: 请您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2: 我这兜什么都没有，比这箱子还空呢。
0: 你好，
3: 有事吗？
0: 没事，
3: 没事就放行吧。
0: 好，
3: 张老板看着。

0: 进来。
1: 赵科长，给您拿了一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哦，
1: 宫村料，正经日本刀，日本武士用的。我一同学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我送您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又是你的同学送给你的，我怎么好受啊？
1: 别呀，我就是给您拿来的。这宝刀辟邪，您说您以前那么照顾我，这算我点心意吧，您收着吧。
0: 哼，那好吧，我就收下了。
1: 哦，对了，那个贴传单那几个学生抓着了，
0: 交给思想股吧。
1: 好，赵科长，今天在街上碰上您表姐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0: 啊？
1: 您说这多巧啊！六年前她跟嫂子就被我拦下来了，还给带到警署去了，不是还麻烦您跑了一趟，这回又让我们给拦下来了。我一看是他，马上就放行了。
0: 他说什么？
1: 他好像没认出来我，也就没说什么。
0: 哎呀，我们也好几年都没见着了。他离了婚以后，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哦，我看他坐了一人力三轮车，好像没以前风光了，而且人也老了不少。
0: 是啊。我们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他应该跟我是同年，只比我大一个月。
1: 不过您可看着没那么老。
0: 行了，就别跟我说好听的了，谢谢。
1: 别客气，那我回去了。

0: 没爹的孩子当然会被别人欺负了。你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1: 他还在外边等着呢。
0: 就让他等一等嘛。
1: 稍等。
0: 小佳乔跟你一样喜欢狗，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抱着它睡。
1: 佳乔好像有些孤僻。
0: 是啊，孩子长大了越来越不跟同学来往，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跟狗待在一起，他的生活里是缺了一些东西，有些爱母亲是给不了的。

0: 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别担心。你总是会这么说，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这么些年，我们不都过来了吗？
1: 我不是抱怨。只是说一说，这些年这些话，我跟谁去说？

0: 你走吧，路上小心点。
1: 今天碰上人家了，
0: 是啊，正好赶上陆查，很危险，幸亏我提前看到了，把发报机放在你座位下面。
1: 怎么这么巧，总是碰到他。
0: 是啊，他还认识我，我没说什么。
1: 送发报机是大事儿，一定要有计划，前面要有探路的。
0: 这不怪老魏。
1: 他觉得女人会更安全一点，还有他认为早晨上班的人多，会更安全。他们现在更加疯狂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查任何人，不能抱着侥幸心理，我们输不起。好吧。给家乔买双鞋吧，我看他鞋子磨破了。
0: 你也给织两身衣服了。这是工作，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不用担心。
1: 还有，我车牌换了，换成2078。以前那个别人在用，不要认错了。

0: 时间够长的呀。
1: 啊，说了点别的事儿。
0: 行了吧你，领带都重启了，扣子也没系好。
1: 无聊。
0: 这是非常时期，一定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的我也理解，但是安全是第一的。
1: 你有完没完？
0: 以后这样的蠢事别再干了。我们每天都在悬崖的边上，你还做这种危险动作，要是老魏知道了，你们俩都得受处分。

0: 回来了。
1: 啊，哎，你不用起来了。莎莎睡了吗？
0: 睡了。
1: 啊，

0: 我觉得刘妈可能觉察到什么了。以前我们回来，她都是迎出来，可现在不了，只是在屋里问一问。
1: 一个家里住着，谁能瞒住谁呀？
0: 是，原来总想说找一个合适的人换掉她。
1: 再说莎莎也离不开她了。
2: 刘妈的优点就在于人很聪明，也不多话。换了她，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是，家里人都习惯她了。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按照老魏的说法，现在是1944年，还有一年，法西斯就失败了，欧洲战场上。
0: 德国人损失惨重，太平洋上日本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日本人尚未受到重创，在这种国际大趋势下，还能够支撑多久也不知道。嗯，
1: 这场浩劫快点结束吧，我可不想在你们家变成老太婆。
0: 这是你的家，我现在是住在你的家。
1: 你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俩都回到各自的家。莎莎那时候也长大了，她一直把你当成她的亲生父亲。等有一天你突然离开她，她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0: 我不也一样吗？对小佳乔来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告诉他这是他爸爸，他能接受我。是，对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忘记，但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又不一样了。总之是个麻烦事儿。 但只要人活着，就没有什么事情熬不过去。早点睡吧。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1: 什么地方？
0: 上面有图，千万不要惊动他。明天晚上，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
1: 嗯，我会安排好的。
0: 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具体年龄不详。
1: 没关系，我会查清楚的。开会啊！据可靠情报，我们掌握了一个共产党在傅家店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刚才我和吴警官呢，实际去看了一下，是一间民房，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儿子，他们是从奉天来，在那儿已经住了六年了。女的呢，叫池玉兰。是个不挂幌的裁缝，偶尔呢做做小生意。儿子寄读于哈尔滨国小。
2: 你说这个人他有照片吗？
1: 没有，因为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并不掌握。但是根据情报，估计这个人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从现在开始，在座的所有人不能分开。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另外，刘奎带领一个30人的机动小组，随时待命。我们这些人呢，分4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任务分别下达。这间民房的2次的路口和附近的水楼子，都有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在这间民房的对面，又征用了一间民房，啊，可以监视他们家的全貌，也可以作为临时指挥。
2: 你说这么多人去监视他们家，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我不明白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方有所察觉的话，那说明在座的人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准备吧。
3: 别坐火车去吧，火车是民用车吧。

0: 觉得共产党最近有点得意忘形吗？
1: 您指什么？
0: 指什么？他们都快把党代会开到警察厅门口了。
1: 每年一到年关，他们都得闹出点事儿来。
0: 这个年他们可不好过呀。
1: 提前好多天把开会地点定下来，这不符合共产党的特点。
0: 他们是爱虚晃一枪的。不过这次凭我的直觉啊，这个女人有点来头。
1: 现在哪来这么多女共匪？
0: 女人愚蠢，脑袋一根筋，容易上当。

0: 左手边第二个平房就是他们家，对外那个黄二楼，二楼的窗户正对他们家的院儿。
1: 他家里好像有人，
0: 他儿子不是每天都回来住校。
1: 他儿子多大了？
0: 多大？上国小能有多大？十来岁吧。

0: 我们在屋里看不清楚，人打的。步话机拿来了吗？拿回来了。他这趟有电话，和水塔得用步话机联系。
1: 小，功能可全呢，能吃能住，累了还可以躺一会儿。
0: 您还敢在这儿过年啊？
1: 不能吧？只要确定他们在这开会，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给他一窝端。
0: 他们什么时候开会？
1: 不知道。哎呀！ 不掌握呀！哎，罗总，你在这盯会儿，我上其他点看一看，建设用一下。

0: 石大姐那部电话你要守住，电话上我们已经安装了，另外你主要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来打这部电话。
1: 明白。

0: 这牢里头住了什么人？
1: 不太清楚，可能就上班的吧，白天还没人。

0: 谁呀？
1: 你找谁？
2: 警察，例行公事。
1: 你要干什么？
2: 借你房间用一下。
1: 好吧，进来吧。

0: 当然了。
1: 是警察。
0: 老先生，麻烦你们先回避一下，出去把门带上。

0: 长春任警官，他认识孙月剑，他见过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孙月剑是我表姐，他还记得他。
1: 我知道了，你要多保重。
0: 不要对任何

0: 厅长。
1: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鱼上钩了。
2: 刚才大书记倒了一趟垃圾。
1: 哦，都很正常是吧？哼，啊。
3: 嘉晴，
4: 魏叔叔，
3: 叔叔来接你，你妈妈让你晚上回去一趟，
4: 那我得跟老师请假。
3: 叔叔都已经给你请好了，走吧。一会儿呢，去坐叔叔的大汽车，然后呢，再带你去吃饺子，好不好？
4: 好。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

0: 有尽。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有关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征召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当。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叔叔刚吃完了。好，叔叔下次再带你来吃。你现在要回家了，可是叔叔不能送你了。从这儿回家，你能找到吗？能。记住，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只能对妈妈说。你见到妈妈就说。 他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那你再说一遍。
1: 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0: 真乖，千万别忘了。

1: 孩子回来了，他们今天晚上开会的可能性不大，
2: 那就是明天晚上。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你认为白天不可能，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
3: 今天不是周末，怎么回来了？
4: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3: 你见着谁了？
4: 魏叔叔。
3: 他说什么了？
4: 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3: 哦，知道了。饿了吧？先吃点干粮吧。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保重。

0: 在这种环境里边吃啊，好像格外香似的。嗯。
1: 嗯，没事没事，一会儿咱们收拾。
0: 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昨晚没睡好。一会儿吃完饭，你到里屋倒一会儿。嗯，今晚准备熬夜。你先盯一会儿啊。
2: 嗯，好的。
3: 嗯，不吃了，我进去泡一会儿。嗯。

0: 佳乔，有些话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说不知道。你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明天到了学校可能会有人来接你，只要他提魏叔叔，你就一定要跟他走。
1: 去哪儿？
0: 妈妈也不知道，你跟着他走就是了。
1: 是又要搬家了吗？
0: 是，但是这次跟谁都不能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怕，不要慌。有人要是问你关于妈妈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记不清楚了，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看看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不能哭，你要是哭了，让别人看出来，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妈，我不哭。

0: 妈给你炒个鸡蛋，一会儿跟妈一块吃饭。
1: 妈，沙雕怎么办呢？
0: 你别管了，妈走的时候带她走。
1: 你可不能把她丢下不管。
0: 你放心，妈妈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0: 怎么了？
1: 孙月剑暴露了。现在周一正奉命监视他，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了，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呢？
0: 周乙的意思呢？
1: 他的意思是让孙月剑明天接机脱身，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
0: 为什么等到明天？
1: 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在后天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切往坏了打算，也准备随时转移。
1: 明白。周姨呢？
0: 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仙。
1: 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是周乙把我们救出来的。
0: 还好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在警察厅里坐镇。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1: 可是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他见到孙姐不会认出来了。
0: 不，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1: 没别的办法了吗？
0: 没有。
1: 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进都进不去，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
0: 是啊，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
1: 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吗？
0: 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样，你把他给约出来，让我认清这个人，然后你就走，剩下的事我来做。
1: 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知道吗？这家伙一旦认出孙月仙，周乙就完了。
1: 别急，让我想想。

喂，你好。啊，嫂子。啊，我值班呢。不用，您就直接进来吧，我跟门卫说一声。哦，那行，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好，好，嗯。

0: 嫂子啊。
1: 哎，周一天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2: 啊，科长执行任务去了，可能是不方便联系。啊，
1: 这个，我给他带的衣服里没有换洗的毛衣内衣，你帮我交给他。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都没拿回来。
2: 啊，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担心。啊，
2: 嫂子，您别担心，外边这么冷，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
1: 不冷，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
2: 哦，也是，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3: 就是这个人，我在前面等你。

0: 你这两天看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这两天我要带孩子去姐姐那，让他回家的时候接上我们。
1: 哎呦，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一早就回家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然后给他留个条。
0: 行，那谢谢你了。大冷天的害你跑一趟，帽子都没戴，赶紧回去吧。
1: 嫂子，您别客气，你也快回家吧。哎，
2: 喂，干嘛呢？大包小裹的。
1: 啊，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
2: 他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1: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2: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

0: 想。
1: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
2: 记住他了，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0: 明白。

0: 他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1: 好，早上最安全。
0: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2: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0: 应该是在富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1: 千万不能失手。
2: 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0: 哼，九点了，我看今晚要泡汤了。
1: 他还没熄灯。
0: 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张药。
0: 妈，我想和你一屋睡。

0: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1: 是。
0: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间。
1: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烦事折腾。
0: 你还有这毛病啊？爱翻身，心眼儿多。
2: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0: 来
1: 人啊，
2: 吃坐。
1: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0: 回不了啊。
3: 这不是特务科有行动吗？我这副队长得值班啊。我现在是睡都得睡在值班室里了，哪敢回啊？
1: 一会儿把你吃钥匙给你。
3: 干嘛呀？你说呢？
1: 休息了，其他的机动车都上岗了。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做部署，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部署七方面重点任务，突出三大亮点：防近视、科学护眼分阶段，不同年龄各有侧重。说健康，冷热温差大，隐患多，夏季要注意空调病。
5: 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4: 看引导，小学生穿鞋被嘲笑，老师严肃教育，生动引导。
6: 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
7: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具体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9: 这六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比如优良天数比例啊，地下水和近岸海域的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也是规划各要素各领域重点任务的标志性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都需要努力完成。
7: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了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突出全面改善、绿色转型和系统治理三大亮点。
8: 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七方面重点任务。
9: 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部分的要素、领域、区域的问题还很突出，因此规划将污染防治攻坚放在第一位，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两大短板。

0: 全面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加快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环境福祉。
1: 专家分析说，规划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美丽中国建设可赶可及，注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因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艰巨，涉及广泛，因此也更加注重统筹各方资源，汇集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好法治、政府、市场、科技、财税、金融等各种手段，分区施策，系统施治，共同推进。
2: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是首个美丽中国建设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专家表示，规划由以往的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为美丽中国建设，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污染防治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跃升，将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1: 根据要求，我国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十五五作为承接十四五攻坚，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将打下关键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3: 生态环境治理范围从过去更多关注大气、水、土壤这些传统要素，拓展到新万物、噪声、恶臭等影响群众舒适度和健康值的新领域，通过系统推进和全域建设美丽中国，来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
1: 专家指出，根据规划，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将从根本上扭转化石能源消费刚性增长趋势，水泥、钢铁、原油加工等传统行业陆续达峰并转型发展。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从量变到质变转化，将总体解决人为因素影响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等老大难问题。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调整将带来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对未来生态环境变化有哪些畅想呢？期待留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安徽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前5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面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机遇，安徽的新三样产业正跑出出海加速度。
4: 在6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E12S 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6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鲁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飞抵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
5: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4: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地将合作模式从

0: 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1: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时序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0: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5个月对欧盟出口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示出了强劲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
2: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的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链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
2: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3: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的意见建议。
4: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3: 暑假已经开始了，不少家长开始担心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而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呢？怎么样活动才能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3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

0: 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1: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2: 说起给孩子们护眼，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呢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是护眼的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重点完全不一样。
0: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3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2: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陷入两难。那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度数发展。
0: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1: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2: 中暑、热射病要防，但是空调如果使用不当，温度过低也容易引发呼吸道、心脑血管、骨关节疼痛等空调病。老人、小孩、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更要注意空调的合理使用。
3: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4: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
5: 骤然变化的温度会造成，比方说这个气道比较敏感，有的人确实因为冷空气会过敏，还有就是胃肠的刺激，以及骤然进入这个冷的环境，肩关节呀、膝关节等等都会有这些情况，还会有就是血压波动也会比较大，有的时候血压波动会在20到30个毫米汞柱的情况。
4: 医生表示，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的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
5: 温差过于大的话，就是血管收缩的太厉害，然后会诱发原有基础病加重，或者甚至。

0: 诱发心梗或者卒中的情况都有可能。那血压波动太大了，一定会对心脏有影响。如果在空调的环境里面比较长，它对温度的感觉会比较差的话，也会造成有看病的延误，然后缺氧也会造成这个原有疾病的加重。
1: 医生建议开空调时避免直吹，在封闭环境下开空调两三个小时，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谨防发生缺氧情况。此外，空调温度要适度，不能追求过低。
0: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那温差控制在7到10度。还有就是外面回来天特别热，出汗特别多，那这个时候骤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那一定对身体不好。那我们老百姓讲话了，会激着，对吧？那就需要先把汗擦干，然后再开空调，慢慢的冷下来。
1: 不过医生也表示，大家也不能因为担心发生空调病，温度过高时也不开空调。
0: 过热的天气，比方32度以上的时候，其实普通的风扇就已经不能够达到我们降温的作用了，那就必须要开空调。不开空调或者高热的环境下，中暑甚至发生热射病的老年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啊，所以需要在32度以上的时候把空调开开，那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2: 近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进入调水调沙阶段，巨坝开闸，洪流如万马奔腾倾泻而下，激起漫天水雾，声震峡谷。阳光穿透层层水汽，一道绚丽彩虹横跨天际，飞瀑与虹彩交相辉映，绚烂又梦幻。

0: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首先给您介绍一位特殊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叫沈林。大三时因为突发白血病，沈林接受了妈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休学治疗两年之后呢，他得以重返校园，并成功于今年顺利毕业。最近老师们赶到沈林长沙的家中，给他举行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1: 我叫沈林，曾经因为身患白血病而不得不休学两年，现如今我终于顺利毕业了。
2: 那时候也是在经历鬼门关嘛，一直咳嗽，咳了一个多月，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确诊了这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就是从确诊到现在，我妈妈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我。
3: 而且她的干细胞也是输了我，
1: 一直陪着我。
2: 我是2025年复学的，已经两年没有休息了，所以复习的时候挺艰难的吧。我就敲代码呗，刷那种算法题，复习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嘛，来重新捡起以前自己的一些知识。
4: 祝贺你毕业，终于毕业了，很不容易，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
4: 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真的很开心，也很欣慰。
2: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特别激动。
5: 毕业快乐！
0: 穿上学士服特别帅。妈妈给了沈林第二次生命，而这次她更加顽强坚韧。祝贺沈林毕业快乐，愿你的未来的路一路坦途。要说雪中送炭，雨中送伞，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感动能够温暖人心。最近江西遂川突降大雨，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冒雨艰难赶路。附近工作的罗雨婷见此情景，她拿起了雨伞，一路小跑奔向老人，送上雨伞。
6: 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外面的公园的堤坝上，然后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当时脑袋里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要立刻马上赶紧把这个雨伞送到他的手上。
0: 您看，小小善举，但是却特别让人感动。谢谢你善良的心。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是温暖的一幕。近来

在江苏盐城，两位工人师傅大热天在窗外施工，一个8岁的孩子很贴心地从窗户里递出冰棍给工人师傅解暑。师傅接过冰棍那一刻，笑容洋溢在脸上。

0: 我们要给善解人意的小朋友点赞，相信这一定是父母平时言传身教的结果。要说学校教育呢，从来不只有教书，还有更重要的是育人。那近来呢，内蒙古一个小学生被同学嘲笑穿假鞋，他很伤心。班主任在得知情况后，给全班同学上了一节严肃的德育课，并且正确引导孩子，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长在心底的善良。
1: 这鞋怎么会是假的呢？好，同学们，我们来看这几双鞋，你能猜出哪双最贵，哪双最便宜吗？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脚上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的脚变短了吗？你跑步的速度会变慢吗？
2: 不会。
1: 你对朋友的真诚会变少吗？
2: 不会。
1: 所以呀，鞋子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用来丈量别人尊严的尺子。一把尺子量出来的只有长短，量不出深浅。一双鞋能垫高你的脚底，但永远垫不高你的骨气。鞋子是用来走路的，干干净净，穿起来舒服，就是最好的样子。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有的爸爸妈妈辛苦挣钱，勤俭朴素，但是已经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朴素不丢人，普通不可笑，嘲笑别人，随意攀比，才是最掉价、最没教养的行为。而对于那些因为朴素而感到自卑，甚至抬不起头的同学，老师想对你说，抬起头来，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脚上那双鞋的标签来证明。我们真正该攀比的，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比学习，也比道德，是不是？
2: 对。
1: 哎，不要让你的鞋成为你心里的枷锁。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是无论穿什么鞋都能坦然走向未来的那份从容。
0: 这堂德育课太戳心了，这才是教育的本色，让每一个学习者知善恶，明荣辱，有担当。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那夏天呢，很多人习惯午睡，不过呢，午睡睡错了时间，养心反倒呢变成了伤心。中医提倡睡子午觉，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间可以小睡片刻，因为能够收敛阳气，滋养心气。但是很多人呢，午睡一睡就是2到3个小时，或是拖到午后才睡，睡醒会觉得胸闷乏力，脑袋发沉，这就是久卧伤气，损耗了心气。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提醒，尽量在下午的1点半前结束午睡，但饭后呢别立刻躺下，静坐散步10几分钟再休息，时长呢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另外呢，值得提醒的是，平躺午休呢气血更通畅，趴着睡容易压迫心肺和眼球，反而会影响血液循环。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安徽卫视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保持昂扬斗志，强化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消防安全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总结的六个方面优秀特质，贯穿着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对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深刻昭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广大干部群众深感责任重大。
3: 这次能够获得党中央的表彰，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习总书记讲，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回乡之后，我将以归零的心态带领我们支部一班人，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助农兴农活动当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府化时代化新境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立足科研一线，党员冲锋在前，聚焦极限特性材料攻关，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育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7: 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履职尽责。
8: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悟到的不仅是思想洗礼，更是行动号角。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要求，勇担历史使命。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让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创业者。
2: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新的赶考之路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合作社现有产业基础，培育壮大产业领域品质生产力，切实增加山区群众收入。
11: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化党建和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勤学业务本领，主动担当靠前，以实实在在的供电保障，践行国企基层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我将深学习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资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我们的活美乡村建设的更加美好，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2: 作为全国新晋基层党组织，我们将深学进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进强基层堡垒，深耕特色产业，做精乡村治理，做实民生服务，以党建引领，农文旅深度融合。
3: 不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继续扎根基层文化阵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为推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我省部分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工作，7月4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6: 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检查组发现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在全省范围内对消防领域风险隐患进行拉网排查，举一反三，系统施策，坚决把问题盲点死角全面清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王清县批示指出，要全面认领问题，精准制定整改方案，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压实工作责任，对全省医疗机构立即开展全覆盖起底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着力解决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消防责任等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的突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逐项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要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突出抓好动火作业管控、建筑施工和夏季用电安全，对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要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抓实消防应急演练，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提升协同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属地政府、行业部门、医疗机构等各方责任，以强有力的工作举措确保医疗机构安全稳定。7月3号，安徽省暨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传活动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省统战、宣传、民宗、司法等多部门协同，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等活动，持续推进法律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现场以视频展播、文艺表演、图文展板、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普法宣传。
5: 7月3号上午，2026海峡两岸安徽青年交流季在合肥开幕。开幕式致辞指出，希望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厚植友谊，勇担使命，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皖台合作的促进者，两岸和平的守护者。欢迎广大台湾青年来皖求学创业，施展才华，积极参与皖台交流合作和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7: 日前，安徽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3年，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8年，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电极、芯片、算法等关键技术领跑全国，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主可

0: 控的脑机接口技术产业体系，产业布局上构建合肥、蚌埠、芜湖、益和两翼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时推行场景创新接榜挂帅机制，最高给予单个项目1000万元扶持。
1: 合肥市创新资源集聚，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基础好，芜湖市拥有国家级神经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这些地区先发力先布局。同时我们鼓励其他地市结合自身实际协同探索，最终形成全省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
0: 围绕研发端、产业端和临床验证端方案同步做出系统部署，依托中国科大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攻坚柔性电极、专用芯片等核心软硬件技术，明确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医大一附院、一级山医院分别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康复、抑郁症治疗等方向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安徽将组建省级产业创新联盟，依托省内高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力争到2030年产品研发、生产与示范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2: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防守，靠前预置应急物资和专业队伍，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我现在是在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的深孔闸，目前这里的12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按照0.4米的开度，将工程上游的水位控制在21米以下，在保障沿岸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能够根据上游来水情况随时进行控泄，确保淮河干流防洪安全。
4: 目前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总净流量已经超过31亿立方米，最大流量达到每秒1440立方米。为确保安全度汛，这段时间负责工程防汛工作的汤黎明每天都和同事们盯守在现场，对高压供配电系统、闸门启闭系统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及时消除隐患缺陷。
5: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工程巡查和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和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会场研判，科学调度工程，全力守住淮河防洪安全底线。
4: 面对进入主汛期以来降雨多发、阶段性旱涝明显的气候特征，全省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针对河道堤防、水库、山洪沟口、施工工地、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靠前预置应急力量，积极开展防汛救援演练。在芜湖无为市，当地模拟连日强降雨导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开展了冲锋舟编队航行及水上救援、群众紧急转移、巡堤查险、管涌等常见险情处置4个科目演练，以实战标准提升基层救援队伍的应急能力，
6: 检验各类防汛预案的实操性，补齐队伍应急响应、协同配合中的短板，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快速强险能力。
4: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这几天黄山、宣城等地的河流湖库出现了快速涨水过程，各地闻汛而动，严阵以待，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险情。在黄山市，当地调度月潭水库和湄滩水利枢纽，全力开闸泄洪，最大限度腾出调蓄空间，削减洪峰，减轻下游城区和村镇的防洪压力。宣城市泾县在组织692名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的同时，紧盯地质灾害和重点水域，现场研判风险，及时整改隐患，针对边坡垮塌和水毁道路，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抢险处置，保障出行安全。
7: 通过铺设山体防护网、边坡加固等工程，有效抵御了山洪冲击、山石脱落带来的安全威胁，临时封闭危险涉水路段，关停各类涉水管理项目，加密重点水域巡查频次，严防事故发生。
4: 通过压实责任、落细措施，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3.8万多名，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新修订预案方案2000多个，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
8: 是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密切检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直达。

0: 从以下的人才预警教育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织密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区居民把日子过成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
2: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
3: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2: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问题。
4: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难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2: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颍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来老人家门口。
5: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在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感觉好。
2: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6: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2: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
7: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刷脸呢我们就很方便。
2: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
8: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9: 安徽各地创新厨余垃圾前中后端综合处理方式，打通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物尽其用。
10: 近日，阜阳市颍州区在全市率先试点厨余垃圾智能投放加积分兑换模式，先扫码再投放，短短几十秒就能攒下积分。
11: 四口之家一天的产生的厨余垃圾量就2斤左右，一个月下来呢，大概有70分左右，一个月下来呢，就可以兑换洗衣液了。
10: 按照先行先试、有序推进的思路，目前当地已建成3套厨余垃圾积分兑换点。
12: 这是200个智能垃圾点的设施提升项目，6个点呢，基本实现了颍州区5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的全覆盖。
10: 源头分类的动力被成功激活，终端收运的智慧化管理同样不可或缺。最近，淮北市为全市的5000多个垃圾收集桶装上了专属智能芯片，建立起一桶一码、全程溯源的数字化监管体系。
13: 我们酒店配备了12个厨余垃圾桶，分配在各个点，产生的厨余垃圾会放置于定点投放区。
10: 与此同时，淮北市还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数字监控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灵活调整收运频次。
14: 目前我们对1300余家厨余单位进行监管，每天产生厨余垃圾110吨左右，实现100%处置。
10: 源头分类准，终端运得畅，末端资源化利用更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加热3项分离工艺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
15: 提纯后的这个粗油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分离产生的废水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
10: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设计处理能力达每日5531吨。科技赋能，层层增值，厨余垃圾不再是负担，而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资源。

0: 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1: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好不热闹。
2: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1: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
3: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1: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
4: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资源、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5: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6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1: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四前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
6: 改革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村里点赞。
1: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四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4600多万元。
7: 打造一线一品，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村播加电商、村播加文旅、村播加党建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8: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与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分别在宿州水上训练基地和四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健儿与高校学子在沙滩排球与羽毛球赛场上奋勇比拼，尽显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风貌。
0: 6月27号到30号，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在宿州市水上训练基地开赛，全省7个市的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2个竞赛组别。在半决赛中，U17组运动员两两搭档，默契配合，发球凌厉，拦网果断，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看点十足。
9: 这次参加省运会也是为了检验我们在家训练的成果，希望我们这一次省运会比赛也取得一定的进步，也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10: 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和挑战，对手们也都很强，我们俩会更拼更努力，打出东道主的精气神。
0: 6月25号到7月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市四县体育馆举行。丙组女双决赛中，安徽师范大学组合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节奏，迅速找回赛场默契与进攻节奏，稳扎稳打，逆转战局，成功摘冠。在甲组男单决赛中，安徽公安学院选手杨超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竞技实力，强力反超拿下冠军。
11: 当时自己心里比较急，然后没有控制好球的这个走向，所以输到了第一局。但是后面第二局、第三局，根据自己对场地的适应，慢慢适应过来了。
0: 据了解，本次高校

0: 部羽毛球赛事汇聚了全省84所高校102支代表队，比赛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等7大竞赛项目，共21个小项。7月3号，人民日报整版刊发安徽合肥启动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建设以来，落地场景合作项目超1200项，及相关言论用好场景这个关键创新资源，报道了合肥自2022年起探索打造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迄今推动1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率先在当地转化应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3: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

0: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您好，今夜到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因此图中被黄色和橙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另外这张图中被颜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请注意防范。不负时代，创迎未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2: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多雨水。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亳州小雨转阴，25到35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31度，蚌埠小雨，24到31度，阜阳阴转小雨，25到32度，淮南小雨，24到30度，滁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六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马鞍山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芜湖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宣城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铜陵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池州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安庆暴雨转小雨，24到27度，黄山市小雨，25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0: 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到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

0: 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
2: 了。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 在湖南。

0: 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出价到活价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

0: 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谁不上，快点上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把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7: 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8: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9: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盒子顶人。
3: 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走
1: 红毯。哇！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哎呀，吴杰，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来，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放心吧，别的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2: 老五
3: 啊，
2: 哎，
3: 我来了，
2: 姐。
3: 嗯，
2: 姐。
3: 挺好，

0: 租金贵不贵啊？不贵，便宜，就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1: 是，
0: 就是上厕所不带方便，得到外头去，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1: 是，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
0: 那什么，你们先量，姐上个厕所。哦，行，出门右拐走到底。
1: 我知道。
0: 你坐下，坐着说。这衣服别管你穿。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1: 哎呀，我不嫌弃。
0: 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1: 是，算是上轨道了。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0: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1: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0: 我一直都有脑子。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谢谢啊。行了，去查查。哎，
0: 好刺激。
3: 请输入密码。
2: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
2: 哎呀，哎，
0: 你打算往哪搬呢？
2: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4: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我在想看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回。
2: 来，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5: 那咱搬哪儿去啊？
2: 严宏宇。 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嗯。 想跟你说个事呢，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她奶倒是也说了，说去她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她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可以。
4: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这么多年也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是妈婶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
1: 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
4: 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1: 刚老六来了。 正式通知。

0: 我们慢慢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1: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0: 就是这意思。
1: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0: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1: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0: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1: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0: 怎么打算？
1: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0: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1: 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0: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1: 想办法呗。
0: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1: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2: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3: 慢慢等会儿啊。
2: 嗯。
3: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吧。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2: 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呢？说实话，
0: 倒数第5。
1: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2: 小环，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2: 啊，酒。
3: 几乎。
1: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出来了，就别再想了。经理死了，医疗白料，不想他了。
1: 那我是无罪的。
0: 当然，你没罪。
1: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非我是无辜的。我
0: 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也来得及。你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鲁山，都没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
0: 我也下火岗。
1: 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原来北冥就是这样的感觉，家人、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 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0: 着，
1: 拿着，
0: 就是给你留的。
1: 没事儿，
0: 啊。
2: 你们是不是？

0: 你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我没做过那些八娘戏，我不会做那些。
1: 不信，不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再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让他吃好了，
4: 我
5: 妈
4: 我
5: 都
6: 吃了。
7: 哦，
6: 原
7: 来
6: 在
7: 来
6: 了，
7: 不是？
8: 给老师多夹一点。
7: 哎，慢点，
9: 可以，
7: 慢点，
9: 多夹点。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10: 越来越好，
11: 越来越好。
10: 老四，
12: 咱们
10: 一起回来，来。
13: 嗯，恭喜啊，四姐，
10: 来。
14: 哎，四姐，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5: 小玲，吃猪肉，
16: 猪肉烧的好吃。
10: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4: 哎呦，我可不敢。
13: 老四啊，
14: 吃吧。
0: 飞虫，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14: 啊？什么意思啊？我还领着结婚证啊。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5: 小玲，吃虾啊。嗯，虾。
14: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呀，工作的事怎么样了？
15: 给你包吗？哎，
14: 辞了。
13: 快点，嗯，该吃虾。
14: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3: 给他张行
17: 光明饼
18: 吃。
19: 光明饼
14: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20: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13: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14: 那峰峰读哪儿了？
21: 我上高职。
13: 对，高职。
22: 高职挺好，知足了。
0: 我说个事儿啊。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啊？
14: 为什么呀？
23: 妈，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13: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0: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不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13: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侯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23: 是是是，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24: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25: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22: 喝一杯，喝一杯，包子，来，
14: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0: 哎呀，理解，
14: 理解什么呀？理解，
0: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14: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嗯，
0: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14: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0: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14: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0: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1: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0: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承诺都不说，你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年也不乐意了。
1: 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哎，
2: 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0: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 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0: 大姐，大姐这事说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
1: 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他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在韩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他肯定觉得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他没想到吧，他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出来。
3: 好呀，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四哥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江南林业大学，咱报了吗？报了。哦，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1: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2: 哦，那好地方。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2: 人仨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4: 嗯。
5: 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

0: 凉的。
1: 哦，
2: 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3: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哎
4: 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3: 就得吹空调。
1: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吧。
4: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1: 嗯。
3: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1: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3: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啊？
5: 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3: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她一年了，
0: 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1: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她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嗯，你知道她这样，你还不跟她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她说，让她搬走。
0: 我这
2: 都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1: 你再等等吧。哦，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
3: 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弄的。
2: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叉子队永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4: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5: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4: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5: 天气预报说没雨。
4: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5: 知道知道。
4: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6: 好嘞，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4: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6: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7: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6: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6: 好嘞好嘞。

Thank you.

0: 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
1: 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少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儿。

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啊！

0: 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阿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0: 靠自己，那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好，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0: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了。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不舒服啊，我生气了，好了啊。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
2: 走啦，
3: 走，不早留这儿过年啊。
2: 瞧你这火气，搬哪去啊？
3: 回家。
2: 真行。大姐呢？搬走啦？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0: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
1: 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在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
0: 行行行，上班去，你快迟到了，我走了。姐
2: 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还得怪妈，她要是不支持老六，她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1: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
3: 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2: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夏丽就这么走了？啊，乖，你真招哎！
1: 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里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
1: 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我都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也好，分开，啊。
0: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1: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
2: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0: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3: 搁那，搁那。
2: 哎，我搁这儿了啊。
3: 啊。
2: 哎呦，来了。
4: 哟，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
5: 哎，这是搬回来了。
4: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接妈妈也方便。
2: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0: 嗯，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4: 哎呦，您福气大。
0: 那我先走了啊。
4: 你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0: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1: 放心，他会的，他会的，
4: 放心吧。
3: 走了，
0: 走了，走了。
3: 您慢点啊。
4: 慢走啊，刘妈，
1: 回头聊。
4: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1: 哪
4: 公家长戏家短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3: 对对，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4: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2: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宇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6: 大姐，大姐夫，
7: 哎呦，
6: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
7: 哎呀，
6: 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耽误过度了，
7: 这还有一间呢。
6: 对，里面有个卧室。
7: 哦，
6: 不错，
2: 可以。谢谢老五。
6: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啊，
2: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6: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2: 嗯，
6: 钥匙给你。
2: 啊，好，
6: 好，好。
4: 走了，大姐夫。
7: 哎。你拿着吧，
2: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7: 算是吧。
2: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7: 我

0: 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1: 还有吗？
0: 没了。哎，真没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新钢筋。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不关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4: 你是家里人。
5: 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6: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一百零五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特别节目《跨越幺零五》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女人喝汪洋酒。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精彩内容。
3: 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4: 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3: 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
5: 就别提大姐。
3: 二姐呢？
5: 你别提。
6: 不是，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
2: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下集更精彩。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3: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贤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1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6: 一用就会。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8: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19: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2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2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我在场的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国答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0: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了。

0: 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1: 先生，您的菜来了。
0: 哎，好好好。给你，
2: 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0: 吃得了，吃得了。
2: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0: 哎、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2: 哎，建国。啊。
0: 哟。
2: 谢谢你。
0: 说什么话呢？
2: 给你献个花儿，
0: 嗯，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2: 讨厌。
0: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了。
1: 妈，
2: 哎呦，嘉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这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
3: 对，
1: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3: 哦，那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3: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哎呀，
3: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吃。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3: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3: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3: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1: 你慢点啊。
3: 好。
0: 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得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谁不为孩子呀？二姐，你不为孩子？
4: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0: 姐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1: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2: 哎呀，后面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嗯，
1: 姐，中秋节我也不会马那儿的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3: 你去过了？
1: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3: 妈提我了吗？
1: 哎呀，就是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3: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1: 老六想要占那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3: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 是吗？哪儿啊？
3: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1: 好事儿啊。
4: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
5: 啊。对对，哎，看着也不错，
1: 还留了点家。哦，
4: 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5: 房嘞。
1: 哦，里面还有啊。啊，
4: 这儿有一间
1: 挺好的。
6: 哎呦，房在那边。
1: 哎呀，几间房啊？
3: 32厅，
1: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3: 就是这院子。
1: 好，
4: 很多都能住。哎呀，
1: 那这得多少钱啊？
4: 10万。
5: 啊？多10万呐？啊？这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7: 贷款买的。
8: 来了，大餐呢？
9: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8: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9: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8: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这屋子的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哈、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坐。哎，
2: 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0: 没有。

0: 妈，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那他今天还回来吗？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1: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
2: 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那你砸这房子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 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3: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2: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他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刘小玲，
3: 吵什么呢？
2: 懒得理他。
3: 我回来了，
4: 老四，
3: 四姐，
4: 芳芳呢？
3: 孩子呢？
4: 去他大哥那儿了。
0: 这都是怎么了，妈？
1: 大姐搬走了，
0: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1: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0: 给我做装修。
1: 那今儿大姐还来不来？
0: 今儿别提大姐，
1: 二姐呢？
0: 也别提。

0: 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家二姐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0: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
1: 这么大岁数了，有点道理都不懂。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0: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
2: 一个个的，
0: 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这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雨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0: 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1: 他真做得出来？
0: 对呀，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
2: 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嗯，罗斯啊，嗯，怎么样？
3: 破，没去杀吧妈？
2: 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3: 哎呀，
2: 怎么了？
3: 大姐，买房了。啊？哼，谁跟你说的？
2: 外头都传疯了嘛，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家对自己大方着呢。
3: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3: 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2: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你大胆猜，你都猜不着。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啊，哎呦。
3: 你说的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他一分没搂，谁信呢？
2: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
3: 是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接到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啊，

0: 项细长。
1: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0: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
1: 那人谁啊？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关路的。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快吃吧。
2: 一共9块，
1: 正好是够钱。哦，
2: 好，好，下次再来啊。
3: 生意不错呀，王姐。
2: 你好呀，哎、来啦。啊、
4: 哎，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嗯，
2: 是有这号人啊。
1: 那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啊？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2: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哎，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1: 哦，收秘方的，
2: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5: 这种事儿说不准。
1: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哦，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5: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1: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6: 你不再吃点了吗？
7: 撑了。
6: 那擦擦手吧。哎呦，
7: 哎，谢谢。
6: 还有干果。
1: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7: 哎，可以。
1: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2: 啥？
1: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2: 你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2: 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8: 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
1: 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8: 是说过这句话。嗯。
1: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9: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1: 是，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那种不安全感。嗯，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2: 不说这个哈。
1: 现在大姐已然是四婆。

0: 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她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
1: 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0: 妈，这是你的房子啊！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2: 这下你放心了。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3: 那你得说渣。哎，
0: 渣，小喜子扶你回宫。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界。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会养你。
1: 车队，我还拦着呢。现在想想，我们光短浅，
0: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1: 家欢，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啊。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慢当点好啊。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0: 喂，吃饭了。喂，吃饭了。你再盯，它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1: 知道了，3分钟。
0: 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这红辣椒都吃1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 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1: 行了，3分钟，
0: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2: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3: 哦，哎呀，现在房子好啊。
4: 早就说让你来嘛，
5: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3: 哎呀，
6: 妈，来吃。
3: 哎呦，别忙了
2: 啊，这个房子真宽敞，亮堂。
7: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4: 楼层高啊。
2: 啊，是。
4: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7: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2: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7: 能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
2: 啊，
7: 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2: 啊。
7: 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1: 那真的假的？
7: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8: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4: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8: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4: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1: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8: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2: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8: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7: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2: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1: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有大的呢。
8: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0: 不是，哎呦，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8: 行，没问题。

0: 哎呀，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1: 你打。
0: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慢着呢。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等着。
1: 小宁，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
2: 啊！是啊，
1: 弟妹。
3: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4: 是吧？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5: 怎么样？
1: 你今天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5: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5: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4: 好。
6: 啊，当兵当兵，这个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7: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6: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7: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
8: 你跟他爸见面，
7: 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6: 真烦人。
9: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10: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5: 投。
9: 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10: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
11: 2万。
8: 2万？
11: 嗯，这都是人情价吗？哎呀，
8: 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11: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8: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7: 给你牛的。
10: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12: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10: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12: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10: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13: 你这大妈得管。
14: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10: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14: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12: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14: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10: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
11: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3: 我支持你去上海。
4: 不化了，
3: 快快吃吧。
13: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14: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13: 我觉得也是。洋洋，
14: 嗯，
13: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14: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13: 你就别安慰我了。
14: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13: 好朋友
14: 啊，
13: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
3: 老板，来两瓶啤酒。
15: 没有。
3: 汽水有吧？
15: 有，
3: 来两瓶，大瓶的。
14: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谁呀？咋不开门呢？
1: 别开，别开。
0: 不是，咋了到底？
1: 小分头，我
2: 要走。
1: 我欠债了。
0: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2: 杨总，我知道你在家里，
3: 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2: 我有的是招收拾你。
3: 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爸，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0: 哎，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1: 什么？
3: 小子，爸，滚！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1: 欧阳，嘉义呢？大姐，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来了，老四，怎么了？
4: 你这儿有钱吗？怎么了？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1: 好。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 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4: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蜡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

0: 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他跑了。
2: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1: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3: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
3: 你们找谁？
4: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

0: 声更近。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4: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1: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名满精彩。
10: 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11: 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12: 你手头有现钱吗？
13: 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
12: 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让他把这事儿给我解决。
1: 6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明晚更精彩。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山河巨变。如今我们身处的盛世，沐浴的每一缕和平的阳光，感受到的每一份看似平凡实则珍贵的温暖，都写着一代代党员的信仰之歌。今天来录影之前，我告诉我1岁多的儿子，妈妈要去见一位了不起的阿姨，她是党员，也是妈妈，她是很多来自星星的孩子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之一。来自星星的孩子，身为一位母亲，我知道这个看似童话般的描述背后，是多少父母，多少家庭没有尽头的心碎与深渊。2个小时前，我结束了和吴静的对谈。她从池州赶来，怀着5个月的身孕，素颜朝天坐在我的对面，轻轻地

述他的故事。身为一名孤独症儿童的母亲，她经历的那些痛苦与误解，讲述着孤独症孩子与家庭的真实生活。那些父母一次次的崩溃绝望，又一次次的为孩子重新燃起斗志，讲述着身为党员的他心中的信念与执着是如何支撑着他从一位普通的银行职员成为了数千个孤独症家庭生活里最温暖明亮的希望。如今他创办的星星树康复中心已经帮助了数百名孤独症孩子融入了社会。他说，他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一个孤独症的孩子规划他们的人生，让他们学会自理，掌握一项技能，当有一天父母离开的时候，他们可以有独立生活在这世上的能力。说到这些时，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温柔，带着澎湃的底色。我想，那不仅是一名母亲本能的坚强，更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因信仰而生出的隐形的翅膀。

0: 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赠我弯弯一枚月，也赠予我晚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命运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改变了我的一生，但心中的那份信仰给了我解题的钥匙。
1: 欢迎你吴静，欢迎你，欢迎你。哎呀，见到你特别开心。
2: 谢谢，
1: 你坐你坐。哎呀，
2: 谢谢。
1: 能冒昧的问一下，现在咱们生育几个月了？
2: 哦，看出来了是吗？
1: 对，
2: 五个多月了。
1: 这个是二宝对吧？
2: 对，二宝。
1: 我知道你的大女儿是一位误读症的儿童，能和我们说说她的情况吗？
2: 我的大宝是一个女孩嘛，她现在13岁了，然后是2岁的时候诊断重度孤独症，然后还伴有国际罕见病，目前在上5年级。其实对于她来说哈，普通小学的一个知识她可能很难跟得上，但是她很爱学习，就是她很喜欢什么语文，就汉字呀，古诗呀，每次就是婆婆带着她就是写字啊认字干嘛的，如果婆婆说了前面一句，婆婆不记得后面一句了，然后问她，她都会
1: 立刻就接上来了。
2: 对，立刻就接上来了。然后有时候婆婆没有听清楚她后面接了一句是什么，然后她会翻到书的那一页，所以就是有时候觉得她也挺机灵的。
1: 哎呀，小朋友的学习能力很强，我觉得应该是你把她教育得很好。
2: 嗯，现在目前情绪行为都还挺好的。
1: 现在大宝知道妈妈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宝宝吗？
2: 这个其实让我很惊喜。在我的认知里，他可能不会懂这种新生命，在他的就是一个认知框架里，很难去知道妈妈怀孕了这种事情，
1: 他还不太能够理解。
2: 但是我每天会跟他说呀，你是姐姐，这里有个小宝贝。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点点我的肚子，他说我是姐姐，小宝贝在这里。哦，当时我好惊讶哦。哦，我是觉得一个新生命，还有就是亲情之间的一个就是太让我惊讶了。
1: 亲情的力量，没有想到小朋友的表达也非常的细腻，竟然有一天突然指着肚子说啊，我是姐姐。
2: 对对对，是的，
1: 太惊喜了。就是他的认知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也是我们日复一日不断的去努力康复的结果。
2: 对，然后我说那你再多说几句。然后他说小宝贝晚安。
1: 太可爱了，
2: 都很惊讶，
1: 太温暖了。其实我们对孤独症的了解啊，我觉得普通人可能不是特别的多，大家可能都认为孤独症的孩子就是不爱说话，不爱交流。
2: 其实孤独症它是一种先天性的脑神经发育障碍。孤独症的核心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社会沟通交往障碍、重复刻板的行为以及狭隘的兴趣。如果满足这些，他才能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独症。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一直在进行社会倡导，我们不光光去给孩子们就是进行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社会公益倡导，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身边孤独症的孩子，给予他们的更多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包容，更好的去支持。
1: 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想也是很多观众也想问的问题，就是家长其实很不容易能够日复一日的带着孩子去坚持做康复训练，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痊愈。咱们经过正规的坚持的这种康复训练之后，能够达到痊愈吗？
2: 目前整个

0: 整个国际上面其实都没有办法说有一种医疗方法或者是科学方法能够使孤独症完全根治或治愈的，因为它是一种先天性的脑神经发育障碍，它不是一种病，病是可以用医疗治好的，但是障碍其实它就是属于一种残疾。那我们可以看到肢体残疾的人一只手没有了或者是一个小指头没有了，那么他的残疾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属于神经发育残疾，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的一种障碍，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但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持续的干预，然后帮他们得到持续性的改善。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孩子的康复训练其实是一场马拉松，比的不是爆发力，是耐力。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大龄的孩子，妈妈说之前他是上过初中的，初中之后就一直没有训练了，就是没有一直持续的去引导，然后现在在家就是他几乎一个字都不说，
1: 就反而会倒退。
0: 从他的整体的一个形象来说，他都是封闭的，
1: 所以这个训练需要全家人的支持，也需要孩子去配合，
0: 对，
1: 所以很不容易。我们大多数人对孤独症孩子的这个认识啊，也来自一些比如说影视剧啊，或者是视频里面看到网上看到的，说孤独症的孩子可能是拥有某项的天赋，比如说对数学英语或者是说画画有一项独特的天赋，真的是这样的吗？
0: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误解，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天赋存在是有的，它是存在一个比例的，那么很多具有天赋的它可能只占到10%，对于他们来说培养兴趣爱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但是培养一项兴趣爱好又是特别特别难的。比如我们有一个孩子啊，他特别会画鱼，他能一笔画成一条鲨鱼，每天研究海底世界，他知道很多鱼的不同的种类，就是我都叫不出名字啊。他就是爱去画画，爱去模仿，他一开始只画鱼，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就是帮他拓展画了更多的东西，他也会开始慢慢去接触更多的东西，以后我们可以培养他画画，然后把他培养成一身技能，也许这项技能以后他就可以用来就业了。你说这个孩子他是天才吗？不是，这么多年6-7年了，他一直在画，一直在画，是因为他的兴趣爱好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会每天去研究这条鱼。
1: 我想我们的星星树当时创立的时候也很不容易，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
0: 是因为我的女儿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真的是从零开始去学习的，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也考了很多的证书，我会发现哦，我的专业可以覆盖到她这里，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不能用我的专业去帮助家乡的孩子们呢？我希望家乡的孩子们不要走我家这样的一个弯路，就是卖房卖车之类的，然后有家庭分离，我希望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国内专业的康复训练。
1: 大宝是什么时候叫第一声妈妈的？
0: 我的宝宝喊妈妈其实没有就是那种惊喜，他的罕见病就是导致他整个身体的肌张力就特别特别弱，就是连个啊字音都发不出来，所以就是在他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真的是每一个音都是一个音练出来的，从单音节到双音节到韵母，所以就是当教他喊妈妈，就是教他练这个发音也练了很久，从一开始不太清楚到慢慢的清楚到喊妈妈，
1: 哎呀，说到这里我自己都忍不住，因为我也是一位妈妈。哎呀，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突然情感会变得特别丰富啊，我理解那种做妈妈的心情，也理解期待宝宝听到他第一声叫妈妈的那种欣喜。对于自己的大宝，有没有考虑过说万一有一天他要独立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孩子们该怎么办？所以也就是我们创办星星树在最开始去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给孩子们去打造一个全生命的周期服务支持体系。目前

0: 学出身的，我更倾向于专业学习。但是我发现当你创办新星术之后，不光光要从教学出发，你还得要学习运营管理，运营管理要从零开始去学起，肯定会有很难的时刻，但是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1: 谢谢你的坚持，谢谢你的坚守。其实在这个创办新星术的过程当中，包括到今天我们已经康复了很多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或者是他的父母？因为我觉得父母的付出也非常的难。
0: 一个家长就是特别的钻研，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来新星术康复的孩子。哦，
1: 第一个孩子一定印象很深刻。
0: 对，让我印象深刻的点不在于孩子，在于妈妈。他的妈妈每天就是会按照我的要求回家怎么给他上课，因为我们对于重度的孤独症孩子，他的训练是要达到每天2到3个小时的一对一，甚至3到4个小时，所以靠着我那一小时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会让妈妈在家你要持续去训练，密集的去干预。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整整3年，我的手机里面全是他妈妈拍的视频，从当初一开始情绪很不稳定，然后到现在很乖，然后现在上3年级，我觉得是和妈妈的努力分不开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孩子这一点一滴的进步也让我很治愈，让我有一直走下去的力量。所以我一直给孩子们做专业康复训练的一个同时，我们也在做家长的一个心理辅导，然后在做社会的一个公益倡导。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希望的是首先家长要自己能够走出来，只有我们自己走出来了，能够带孩子勇敢地去融入社会，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孩子，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政府部门然后包括社会爱心公众其实给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勇敢了，我们能够积极向上了，然后才能让社会更多的人支持我们，孩子们才能够在这样一个有爱的环境下，有包容有支持的环境下走得更远，有尊严的融入社会，走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来。

0: 我们知道其实你有不少的身份，但是今天来到这里，你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在你身上的一个闪光点你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执着吧。因为我入党其实挺曲折的，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不是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了吗？正好面临毕业了，毕业之后中间就断了，在中行又成了积极分子，然后眼见着要转正了，因为孩子的问题，然后又辞职了。后来创办新青树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牵头成立我们的机构党支部，然后我自己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3年的考察，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入党之路的确是非常的曲折和坎坷啊，但是我们一路坚持下来了。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定的一定要入党呢？
1: 我觉得这应该是融入血脉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大伯呀、爷爷呀，然后还有我爸呀，还有我妹妹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我爸爸他之前是在炮兵部队，从小我就耳濡目染，听他的一些军旅生活，我觉得我也是可以的。
0: 是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你能够坚持一定要入党，
1: 对，
0: 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 对对对，
0: 也正是因为有你坚定的入党，成为一名党员，能够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服务我们的民生，我们的民生福祉才能够更加的坚实。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身为共产党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给我们伟大的党？
1: 我觉得一路走来是党的信仰陪着我走出了低谷，也是党的初心让我一直坚守在公益的路上面，然后党组织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勇气，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坚守在基层一线，带着特殊的孩子们逐光前行。也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山河锦绣，岁岁荣光。

身为母亲，我无法想象这十年的时间里，你曾经走过的路、熬过的夜、咽下的委屈以及流过的眼泪。身为群众呢，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的勇敢、坚守、坚定，为那些迷茫的家庭与父母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我想在这盛世里，我们沐浴的每一缕阳光，感受到的每一份温暖，都是因为有吴静像你这样的党员在倾尽自己全部的爱与能量。感谢你，也感谢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的人们。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我们敬一杯，
1: 谢谢，感谢感谢，干一个。小曼啊，陈冰棍，
2: 来了吧？
1: 啊，
0: 你妈，怎么了？
1: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1: 好。严宏宇，你也争争气。 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都破裂，人家小林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灯都不亮堂。
3: 大爷明白妈的意思吗？他就是想住高层。
1: 给，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3: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1: 有你就拿出来，我不能说你。
0: 把这个卖了行吗？你有没有到底？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我问你，我等什么？嗯，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5: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桂圆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
6: 特别好。但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5: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7: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刚刚
8: 说了要团结，
7: 哎，
8: 我懂。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这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着。拿着，你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5: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
9: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养生不在凡，在顺时。
9: 在平湖，清淡饮食，气聚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5: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卜，在栋梁，在通大，晨曦太极，舒心活络。
5: 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0: 咱今天的主题啊有意思了，叫协调性大挑战。就是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自我判断，自己是不是一个协调性很好的人。比方说我的自我判断就是完全没有协调性，要不然在赛道上我试过几次哪次都不行，
4: 失败了。
0: 你有协调性吗？
2: 嗨，这有话题问的，那必须我们就是没有协调性组合。哎，但是我理解的这个协调性可能不仅仅是体现在身体上，对于我们的大脑啊、推理能力啊，包括创造力，可能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哎
0: 呦，那我大脑协调性好像也不太
2: 好。还行。
3: 两位的协调性怎么样？他们刚刚说他们协调性不太好，对吧？
4: 对，你怎么样？
3: 我觉得我协调性还不错啊。
0: 怎么说？打个比方。
4: 我来考验你一下啊！
0: 怎么？
4: 别吹牛啊！就有个游戏叫一打四，你会不会？展现一下，一这边四，然后这边是一，这边是四，
3: 就同时出，对吧？
4: 对，
3: 没问题。
4: 来，
3: 你说口令是吧？
4: 好，我说口令。
0: 来吧，我们都试一下。
5: 试一下。

0: 你再说我要跳水了，挺难的，这个挺难的。
1: 我跟你说，其实啊，身体的协调性啊，并不是天生的，它通过后天的努力，比方说一些球类运动啊、瑜伽、舞蹈是可以改变的。所以，
0: 哎呦，还做动作？
1: 对，所以你们好好跟我学一学。我跟你说，
2: 好嘞，
1: 协调性很好的。
0: 那个腿部收一收，收一收。
2: 但是今天厉害的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有一个协调性的游戏，有游戏的。如果说你的游戏挑战成功的话，厉害了，那个喷泉关掉作为奖励。
3: 那就是等于冲关啊，简单了不少，简易了不少。
2: 是的，
3: 来吧，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看一看各位冲客的协调性怎么样。来，冲关准备。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呢，好多款游戏我觉得特别好玩。我最感兴趣的里面一个叫嘴巴手指不一样。
1: 好，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3: 就是一会儿怕我玩不着了，咱们试一下好不好？
1: 玩给大家看一下。
3: 我先说，就是嘴巴呢要说出正确答案，但是手势呢要比划出不正确的答案才算你赢啊。来看你反应了，4+3=7。哎呦，厉害了！这个嘴上说出的是正确答案7，手比划的是8。哎呦，可以啊！
1: 好，考考你啊，
3: 来吧，
1: 4+4，
3: 几加几？
1: 4+4，
3: 4+4=8。
1: 来，反应慢半拍是
3: 吧？来吧，看一看各位冲哥的表现，有请第一队，
1: 有请，欢迎两位，
3: 欢迎两位，
1: 来这边。
3: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陈敏，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龚冬梅，来自安徽合肥。
3: 两位姑娘说话的感觉这么腼腆的，就是之前二位认识吗？
4: 刚认识。
3: 刚认识的哈。两位要玩的游戏知道吗？
4: 掰手腕。
3: 掰手腕。
1: 但是我们这个掰手腕有什么难的呀？
3: 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那正常你用都是用右手掰手腕对吧？
1: 对呀、
3: 我们今天是左手掰手腕。
1: 因为左手我们平时不常用的。
3: 这个如果说你们胜了，你们赢了，我们赛道上女生赛道的喷泉将会关掉。这个一下就节省了不少体力和复杂性。喷泉关了，赛道上就不滑了，
1: 对吧？方便很多。
3: 如果输了的话，喷泉照开不误，而且呢，这个道具老师说了，还要水量增加1倍。想不想试一下？
1: 一倍。
3: 来上道具。
1: 上道具。
3: 好，现在呢，两位都要做好准备。你叫陈敏对吧？站在我身边的，站在一会儿身边的。
5: 龚冬梅。
3: 龚什么梅？
5: 冬梅。
3: 冬什么？
5: 梅。
3: 龚冬梅啊。好，两位准备好，各就位。
1: 准备。
3: 左手啊，左手发力手的，很多人不习惯。3、2、1，开始。哎呦，随着掰手腕的开始，两边都卯足了劲头。首先呢，哎呦，陈敏获胜。
1: 你很谦虚，你秒赢啊。
3: 就是平时知不知道自己力气这么大？
4: 平时有空会去健身。
3: 因为他获胜了，所以说现在道具老师听我口令，喷泉全部关闭。看见没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 来，陈敏，现在把自己想象是一只猛虎。
3: 陈敏没想到啊，这个掰手腕竟然这么厉害，万步有神力。
1: 好的，可以的。
3: 这一关所有上场的没上场的，记住我那句话啊，这一关的通关密码我已经掌握了，叫饿虎扑食。
1: 以后这关卡就叫饿虎扑食。
3: 你明年每一关卡起名字的时候，你先问我，对吧？请进入第一关饿虎扑食。然后不是关键，各位冲客来之前呢，还得想着这个去怎么参加现金冲的时候不能吃饭啊，要不然起不到饿虎的作用了。
1: 是的。
3: 好，第二关啊，压力好大。
1: 压力好大。
3: 你得通过了第二关，你赢了才会有作用。
1: 我觉得他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力量感、协调性啊，核心控制能力都很好。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今天有关于我们身体协调性的游戏，节目组安排了很多呀。
3: 是的，加油啊！喷 泉关掉了之后，这一关就很轻松了。嗯，因为我喷泉的干扰呢，容易在茶碗之间的那个上下伸缩的平台上面站不稳，但现在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情况了，大胆的往前走。
2: 是的，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这块要小心。哎，你看，哎呦！
3: 虽然落水了，但是还是体验到了关喷泉之后简易就能通过的第三关。
2: 哎，你说陈敏以后遇到朋友会不会说咱们来掰个手腕吧？哎，只掰左臂。
3: 是的，觉得他刚才过得怎么样？
5: 嗯，挺好的。
3: 你觉得你会超过他吗？
5: 我怕我第一关就落水了。
2: 要有点自信，虽然刚才玩游戏的时候输了，嗯，但是如果我们设个比较近的目标吧，你超越他到达第五关，你今天就赢了，好吗？
5: 好，可以。
3: 好，加油，冬梅。
2: 加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冬梅啊，也许心里面呢刚才在想，我掰手腕的时候先攒点劲儿，我就不使全力了，然后呢等一下在赛道上啊，尤其是需要用臂力的时候，我就能获得一点便宜。
1: 哎，真是啊。
0: 有的时候啊，在江湖上输了反倒是赢了，哎，赢了有可能就是输了，
1: 这叫欲盖弥彰。哎，你以为我是来跟你玩游戏的？
0: 对，我是在跟你拼心计的。尤其是女孩子，真的，女孩子有时候跟这个婆婆两个，比方说拌一句嘴哈，
1: 是，哎呦，
0: 有的就是当仁不让，我一定得吵赢。嗯、你想老人家哪有年轻人嘴快啊？可能表面上赢了，这时候吵架啊，但其实输掉了很多。

0: 就是过起来更仔细一点，因为脚底会打滑。嗯，好的，
1: 你看，就是其实第三关的这个开关喷泉来说呀，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
0: 是的，这关一定要小心啊。
1: 刚才说是赢了呀，这个就是输。什么情况下输了反倒是赢了呢？
0: 漂亮！哎，恭喜东门顺利来到了。

0: 还是比较稳扎稳打、胸有成竹的感觉，也不着急，很好。这样看，其实第五关，
1: 小心别着急啊。
0: 这样看第五关，女生在上面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有一定的高度嘛。
1: 胆大心细啊。
0: 是的。冬梅今天的目标啊是登顶，我们希望你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2: 好，冬梅准备起跳。
1: 好的，
0: 好的。
1: 冬梅越闯越开心。
0: 越闯越勇，来到了第六关。
1: 输掉了游戏没有关系啊，喷泉没关没有关系，我赢了比赛呀。
0: 是啊，我们闯关闯得远呢。啊，
1: 对，
0: 漂亮，
1: 来，好，小心。
0: 好的，
1: 真棒。
2: 没有，既灵巧又灵活，而且还有耐力，冬梅真不错。这关他完全没问题，因为背景资料显示冬梅呢除了喜欢运动以外，同时他还是一位舞蹈爱好者。
1: 难怪协调能力这么好。
0: 是的，
2: 对，就是刚才啊考的是力量啊，他俩这个游戏如果考的是协调性的话，比方左手画圈右手画叉的话，我相信冬梅能赢。
1: 是，
0: 说话间冬梅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七关，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关了。
1: 哎呀，惊喜总是来得这么的突然。
2: 是的，
1: 是的。
2: 你像常年练习舞蹈啊，所以这个冬梅的臂力也是特别好。你把这个绳索，攀登高台的绳索，想象成舞伴的胳膊。啊，他跳那舞跟我可能不一样，是吧？
0: 冬梅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即将胜利的喜悦了。之后想对你的朋友说点啥？虽然咱掰手腕子是，对吧？输了，有啥想说的呢？
3: 我的朋友跟我说，登不了顶就不要回去见他了。
0: 真的呀？你不但能够去见他，咱还抬头挺胸的，对吧？表情杠杠的去见他，是不是？太好嘞！再次恭喜冬梅为我们的女生队

0: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哇，欢迎你。
2: 欢迎你。
0: 哎呦，来自我介绍。
3: 我来自安徽池州，我叫陈圆圆。
0: 啊，陈圆圆你好啊，怎么想到报名参赛的？
3: 挑战一下自己。啊，
0: 这个听说呀，你不是一个人报名，尤其是所以我们才把你安排到今天的做游戏的这个环节里面，怎么就一个人跑上来了？
3: 闺蜜放我鸽子了。
0: 放你鸽子了？
1: 这为什么呢？这个干嘛了呢？
0: 我跟你讲，放鸽子，你怪不怪你的闺蜜？这个事儿到底要不在心里记一笔，看什么原因？假如说今天单位派出差，有重要的工作，本职工作，那没办法，
1: 那就要请假来这儿。
0: 他是什么原因？跟你解释了没有？
3: 说了，个人原因，个人原因。
0: 他为啥不来？
3: 请我吃饭。
0: 哎呀，这就可以了。
1: 闺蜜说了啊，不好意思，但是我请你。

0: 吃饭。哎呀，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嘞。啊，个人原因啊，可能是这个怕来到赛道上落水了丢人啊，思前想后呢，决定不来了。但是还挺好，弥补的方法是呢，我答应你去了，但是没去，我可以请你吃饭。就放完鸽子啊，就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对朋友啊或者家人答应的事情有可能没做到，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我们叫放鸽子嘛。放完鸽子以后呢，一定要有所表示。
0: 比如说他放我一次，我就放了两次，放两次我就放了十次。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放完鸽子以后，真诚的对吧？请对方，吃顿火锅，好好道个歉，点点黄喉啊、毛肚啊，这个肥瘦羊肉啊、脆骨啊，对吧？哎，不行，我说馋了。
0: 再买点奶茶呀。
1: 哎，可以。
0: 嗯，可以啊。我不给你餐点好了，圆圆，你给我们拿一份啊。嗯。
1: 哎呦，很好，落点也很准，跳的也很轻盈。
0: 确实来参加我们节目除了需要幸运之外，是需要胆量的。
1: 那是啊，你只幸运只靠运气，那叫撞大运呢。哎，有的时候这个机会给你了，但是说呢，自己能不能通关还要看自己。哎呀呀，还要看自己。哎呀呀，还要看自己。哎呀呀呀，这下落点不好。哦，可惜了。希望下一次闺蜜啊，来完成两位好姐妹没完成的登顶心愿。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欢迎你，
1: 欢迎，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琳，来自四川成都。
1: 觉得自己平常协调性怎么样？
2: 还行吧。
1: 还行，
0: 谦虚了。
1: 这个来吧，玩玩游戏吧，测试一下行吗？
0: 好呀。
1: 我们给你准备的游戏叫身体拍拍。
0: 身体拍拍，
1: 来，我们请上道具人为你展示，你可以跟他一起拍啊。音乐起。
0: 哎，这个简单。
1: 1、2、3、4，1、2、3、4，1、2、3、4，好嘞，没问题了吧？好，谢谢。
0: 谢谢
1: 配音啊。这个又可以改个名字，叫脚踝脚跟来回拍，是吧？来，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好，检验一下学习成果。音乐走。
0: 来。
1: 哎呀，天
0: 天这可以。
1: 跟我做，每天5分钟。今天来到了向前冲，拍坏了脚跟疼，拍完了脚跟上赛道，闯关准能赢。
0: 音乐加快，可以。哎呀，
1: 可以可以，而且他，行了行了，他跳的时候还增加难度。
0: 是的，
1: 就是他自己会在每一个节奏中间啊，还垫一下脚。
2: 好玩吧？好玩。
1: 好嘞，
0: 加油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2、1，Go！
1: 何琳啊，是一位四川成都的朋友，刚来我们安徽啊，在那边是这个做体育教师的工作。他刚才说了，说这个火

0: 四川的火锅，成都的火锅，我们安徽的火锅，它各不一样，其实
1: 对，而且我们安徽有一个特色是麻辣烫，哎，
0: 嗯，你像我们安徽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啊，桌上会摆好多火锅，哎，对吧？我们什么胡氏一品锅呀，啊，这特别有名的。你们是涮着吃，我们是先把好多食材码到锅里面，然后烧开了煮着吃。
1: 是的，胡氏一品锅也是我们安徽的名菜。哎，哎，小心。
0: 那只不过咱们这个安徽本地的火锅啊，那个辣的程度、麻辣的程度，可能相对于这个四川，成都啊或者重庆那边啊，要弱下来很多。那每个地方各地的口味不同嘛。好，很好。
1: 不错，
0: 他本身是体育老师，而且
1: 他是体育老师啊。
0: 对，嗨，
1: 我说呢，协调性很好嘛。嗯，小心啊，这一关容易迷惑到你，出脚的时机很重要。来，三二一，走，跑！哎，哎呦，
0: 我们尤其是体育老师啊，考取那个体育方面的教师资格证啊，嗯，是考得很严的。就你各方面的体能，首先自己得达标，要不然将来带着学生训练的时候，同学没怎么样的，自己先喘上了。
1: 不得不说，经常运动再加上经常吃辣的火锅，他的皮肤真的很好。
0: 对呀、啊，
1: 停了一会儿，你可以他高排，如果能登上高排，你可以观察一下。
2: 好嘞，
1: 没有毛孔的肌肤啊！一会儿我还得跟他做一做身体拍拍呢。其实啊，如果他那个火锅吃辣了，来到我们安徽可以喝点我们安徽的茶，我们安徽有很多好茶。毛峰啊，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舒城小兰花等等等等，有机会的时候要去看一看，并且品一品啊。
0: 就是你看咱们在大中午的时候啊，嗯，面对每位冲哥的冲关，咱们不由自主的就老想起来聊各种吃的。
1: 是的，
0: 肯定是有人听到我们一遍一遍的喊火锅之后，有人就是去火锅店了。
1: 本来在犹豫，哎呦，中午吃什么好呢？啊、嗯，现在已经在火锅店了。
0: 很多生意好的火锅店有个独门秘籍，嗯，在这儿呢，我给个体工商户从业者说一下，就店里面的电视啊，得放向前冲。真的，很多火锅店就是靠这个火的，哎，流量密码。
1: 说着说着就多点俩菜啊，好，真不错。现在来到了第七关。哎，这闯关很有经验呢。
2: 对，没对他感觉没有难度，
1: 对
2: 他随着这个平台的摆动，身体也在不停的摆动啊。哎呦，你看，哎呦，太专业了。
0: 万千优点集于一身呐、啊！你想，个子又高，皮肤又好，身材又好。
1: 嗯，哎，身对今天厉害了。
0: 四川话又说的标准啊，不是，他就是四川人啊。
1: 来到最后一关了，我们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了。
0: 四川当地加油啊，就喊两个字，凶气，对
1: 吧？凶气，
0: 哎，我们叫喝令凶气，
1: 加油，最后一步啦、女生队要得分了，
0: 加油，
1: 恭喜
0: 恭喜。
1: 红云真的很厉害，这冲关登顶之后衣服基本上没怎么湿，哎，虽然脸上有汗，衣服没怎么湿，感觉怎么样？
2: 太爽了，
1: 在赛道上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种享受，对不对？刚才一会儿跟我说了，让我近距离看一下你没有毛孔的皮肤，果然腿又长皮肤又好啊，太好看了。我们希望你能够再在我们的赛道上再创佳绩，好不好？嗯，好嘞，再次恭喜何琳

0: 这就是女生队的第一组啊，我们挺好的，得了两分，而且呢还做了这么多好玩的游戏。其实这些游戏呢，不光可以在我们节目上看到，你可以学起来跟家人一起玩一玩，对吧？互动一下也挺好玩的。来看一下男生队的战况。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的主题是协调性大挑战啊，
2: 协调性。
1: 这个刚刚开场的时候，我本来说自己协调性好的，现在我就收回这句话。
2: 因为协调性啊，就不仅是肢体协调，有的时候要眼脑口一起配合。
1: 好，看一看我们本组的男生的协调性如何，有请第一位。
2: 小男生哦，好年轻。来
1: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交通的徐明。
1: 有点紧张吧？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2: 你是大一还是大二的学生啊？
3: 大二。
2: 今年多大了呀？
3: 十九岁，
2: 也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是不是？
3: 对。
2: 别紧张。知道今天要和我们一起做一个趣味游戏，对不对？赢了以后就第一关、第三关的水柱就没有了，知道吗？
3: 知道。
2: 好，那接下来让你的锦江哥哥给你来一个简单一点的游戏。好，
1: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互动游戏
2: 啊，
1: 前后踢脚。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有请黑衣人登场。
2: 这不就剩一位黑衣人了、啊、
1: 这个可以自己单独完成的。
2: 好的，来，黑衣人请就位，给我们展示。2 3 4 2 2 3，
1: 记着他的动作。
2: 1 3 2 3 4，就是两个前踢脚，后面
1: 两个后踢。
2: 对，
1: 能做到吗？
2: 速度要越来越快，
1: 速度越来越快，记住了吗？
2: 来，
3: 记住了。
2: 这样我觉得啊，要有一个参照物。
1: 好，
2: 准备，3 2 1，开始。
1: 1 2 3 4，
2: 1 2 3 4，有不错、哦。
1: 3 2 3 4 4 2 3 4 5，可以，速度还不错，基本上都跟上了。
2: 来，我们问一下黑人，你觉得他是赢了还是赢了还是赢了？
4: 他赢了。
1: 赢了啊！喷泉要不要给你关掉？
3: 关了吧。
2: 好，给关了。
1: 关上啊！那好好闯关好不好？就是对自己有信心一些，别那么紧张，好吗？
3: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今天介绍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我看到有些矛盾，你知道吧？他比较喜欢跑步、打篮球，但是呢，这个自己的协调能力又有一些不好，所以说他运动状态是有的，但是呢，协调能力差了一点。哎，确实说的是实话。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好，有请。是一个人吗？不是，两位一起来。我就喜欢两个人一起来闯关，特别热闹。
1: 明显他跑得快一些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吴刚，来自安徽铜陵。
6: 我来自安徽阜阳，我叫蓝金玉。
1: 阜阳的朋友。
2: 好的，就你俩关系平时还行吗？
5: 他是我大哥。
2: 你说来。
6: 我们关系非常好。
2: 非常好，听到了没有，锦江？
1: 非常好。
2: 但是这个游戏玩完了之后就不一定非常好。
1: 对，来上道具。
2: 来，
1: 我们把这个道具啊，一人两个气球拴在腿上，看谁先把对方的气球踩炸，
2: 就赢了。
1: 好，对。
2: 开始之前跟他说句，说点什么来？
1: 说句狠话，
5: 大哥，我就不让你了啊。
2: 来，大哥回应一下。
6: 放马过来吧。哎呀，
1: 火药味出来了。
2: 大哥出马，一个顶俩。来，3 2 1，走。
1: 开始。我看是怎么不让的。哎呦！
2: 大哥，我感觉你这个架势是不让也得让。哎呀！大哥，你放马过来了。
1: 来，目前一个都没炸。
2: 这个人高马大来。哎呀！大哥说，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大哥，等一下，好，

0: 这边，
1: 又剩一个了，继续，
0: 大兵加油加油，
1: 继续，
0: 一人剩了一只气球啊，
1: 好，
0: 终极较量，
1: 十秒钟之内必须踩炸一个，10、9、8、7，他是真的让他了，他真的让他了，
0: 好，在这个环节上。明显大柯这个左撇子是占了优势的，对吧？啊，左脚发力，好的。
1: 好，那这样这个哥哥的这个喷泉就关闭。
0: 好，
1: 他就正常，好不好？
0: 好，那这样我们来问一下，是大哥先行还是小弟断后？来，你们两个人考虑一下谁先出发。
1: 谁先开始？
0: 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要不然你先来吧。
2: 我先来吧。
0: 大哥，你看喘的，明显的是喘着粗气儿，
1: 好
0: 吗？加油！
1: 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先。

0: 员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相当于刚刚踩气球环节啊，属于热身运动了。
1: 也会消耗掉一点点体力啊。好，吴刚平时喜欢骑行打篮球。
0: 看得出来啊，这个运动状态非常棒。
1: 好，往前打个提前量。对了，很好。
0: 好，第三关妙笔生花。
1: 你别说啊，我们吴刚刚才跟大哥踩气球的环节吧，不是特别占优，
0: 但是
1: 这个闯起关来还是……
0: 哎，你看，一不小心落水了。

0: 弟弟为了你闯关煞费苦心了，不小心落水了。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喷泉给关闭，看一看你的表现，好好加油，好吧？好，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2、1。
1: 蓝先生，您带着这个兄弟的梦想和勇气，踏上了我们亚洲一号赛道。
0: 是的，那目前呢，也是我们男生第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了。
1: 哎，赶紧调整一下啊，赶紧调整一下。
0: 哎哎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前后脚走啊，不用不一定要蹦，前后脚
0: 走这。
1: 哇、哦，用蹦的吗？
0: 他采取的是先扒再稳。
1: 好，那也行。
0: 充分的展示自己的臂力，接下来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可以明显感觉到节奏的变化啊，要注意防滑。哇，一鼓作气来了，第四关准点到达。刚刚啊，你的弟弟在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要汲取一下经验了，必须要大步的跨过去啊，
1: 步子要大，力量要集中。 哇这个爆发力啊，不错不错啊。好的，来了李莹，
2: 欢迎来到第五关核心关卡。你们两位有没有发现他闯关有一个特点
1: 是什么呢？
2: 他是经常是双脚跳，我觉得他立定跳远肯定可以。
1: 哎，
2: 他是双脚跳。
0: 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闯关独有的方式。
2: 是的，
0: 过程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特长啊特色、哎、但是呢我们的目标都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成功登顶。
2: 是的，可见他腿部的爆发力还是很强的。
0: 哇，直接飞出去了、哎、小心一点。
2: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六关，力挽狂澜。
0: 很明显脚步放慢了，但也可以提醒你稍微做一些调整。
2: 是的，在第六

0: 上去就不能停了啊！
1: 你说嘛。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我们的第七关顶天立地。
2: 你闯关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违规，但是这毕竟不是晋级赛啊，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成功登顶。如果你能够顺利登顶晋级赛当中，这个要加时，要罚时间的哦。好，克服了千难险阻啊，没想到我们这位39岁的蓝大哥离终点高台只有一步之遥。好，我们最后的攀爬过程也需要您手脚并用啊，
1: 加油
2: 的。哎呦，这个体力还是够够的，还可以哎，加油蓝大哥。好，我们迎来了男生队的宝贵的第一分，
0: 恭喜男生队，
1: 男生队拿下了一分，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次恭喜你。

0: 蓝大哥这名字很好，叫蓝金玉，金玉良言的金玉二字。哦，
1: 说登顶就登顶。
0: 是的，
1: 接下来比拼继续，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哎呀，你看男生很多这个游戏能力啊，协调性啊，真是不如咱们女生好。
0: 那是啊。哎，
3: 什么叫咱们女生？
0: 咱们女生
3: 真是不如你们女生好。来，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3: 来这边。
4: 欢迎两位。哎呀，这笑容灿烂的。哎呦，
3: 都好凉。哎，他俩看着好像就是年龄很小吧？满18岁了吗？
4: 满了。啊，
3: 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王公敏，来自安徽合肥。
6: 我叫夏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个里面写啊，说两位有一位谁比较擅长跳远和跑步，谁啊？
5: 我。
3: 跳远啊，我们跳远分那个立定跳远，还有助跑的那个跳远，对吧？你是更擅长哪个？
5: 立定跳远。哎呦，
3: 就是跳远跳得好啊，好多关卡呀，对你来说呢，都是特别易如反掌的。这样。哎，
0: 那你说一说你最好的记录保持是？
5: 2.13米。
0: 哇，真不错。
3: 他跳远好，你什么好啊？
6: 我说合肥话很溜。
3: 来吧，来。
0: 是的，来讲一段。
6: 我顶部全身都结合，男的带球，女的带筐，家乡们带绳子，
3: 玩野菜，
6: 爬土拉去，四牡丹去。
0: 啊，咱的搞笑就搞到这了啊，就后面搞不成。
3: 一二三，看这边，这个游戏怎么玩？咱俩给他比划一下啊。
0: 好嘞，
3: 来，你来看，我来比划。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啊，哎，错了，
0: 输了。
3: 就是我比上的时候呢，他只能看下，对吧？
0: 是。哎，
3: 两位这样。我们这个让他们玩，然后谁获胜呢，就可以把这个喷泉关掉，好不好？能不能做到？
0: 可以，公平起见，三局两胜，
3: 好吧？
0: 好，来，
3: 第一局，准备。
5: 3-2-1，看上面；3-2-1，看下面；3-2-1，看左边；3-2-1，看上面；3-2-1，看下面；3-2-1，看左边；3-2-1，看上面。
3: 哎，错了，错了，错了。他比划看上面，你刚才看了上面。好，你错误一次，好不好？
0: 到你了，
3: 再来啊！
0: 机会交到你的手中，来，3-2-1，走。
6: 三

0: 不好意思，同等的时间，你等于输了两次，为什么呢？同等的时间你错了一次，同等的时间到你说的时候他没有错，那不就是你错两次吗？所以说你是输家，你是赢家。来，赛道上的喷泉关闭。
1: 关闭。
0: 好嘞，喷泉关闭。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6: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钱出钱，努力出力。
6: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玩，然后谁获胜呢？

0: 看左边，三二一看上面，三二一看下面，三二一看左边，三二一看上面。
1: 哎，错了错了错了，他比划看上面，你刚才看了上面。好，你错误一次，好不好？
2: 到你了，
1: 再来啊！
2: 机会交到你的手中，来，三二一，走。
3: 三。

0: 次，为什么呢？同等的时间你错了一次，同等的时间到你说的时候他没有错，那不就是你错两次吗？所以说你是输家，你是赢家。来，赛道上的喷泉关闭。
1: 关闭。
0: 好嘞，喷泉关闭。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在还都在上学啊。这个赛道上的汪公敏呢是大二，两位也都是看年龄啊，是刚刚不过耶耶，不过耶耶，不过耶耶。
1: 同学，看来第一关落水了，我们来看看负责搞笑的这位同学表现如何呢？
0: 新宇踏上赛道呢，闯关是次要，把你搞笑的，你刚才说自己擅长搞笑，好好的帮我们搞一搞，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啊！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口令 ：3、2、1，Go！ 哎呦，相反啊，不太擅长跳远的新宇，步伐倒是很稳健。哎呦，一定要双脚落在这个屋脊上面，跟它形成一个好的摩擦力。落点的同时呢，双手用力的去抓上面的房梁。
1: 可以。哎，刚才这个一二三看这边真的是很多年轻人玩的游戏。嗯，
0: 下次我们可以，对吧？今天看我们的节目，
1: 证明我们还年轻。哎，我们一定要玩这个游戏。
0: 我是40岁的年轻人。这年轻人胆儿是真大呀。他刚才哎呀呀呀呀，哎刚才哎呀呀呀呀，哎刚才哎呀呀呀呀，
1: 对，不卖的。
0: 对，不过他给我们奉献了一段合肥话的这个舞蹈啊，绕口令。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
0: 两位啊，
1: 姐妹花，来这边。
0: 好嘞，两位好啊，自我介绍。
2: 我是安徽合肥的孟天然。
0: 嗯，哦，孟天然真是这个
1: 很酷，
0: 打扮得很知性哈。啊，这一位呢？
3: 我叫徐继恩，来自安徽亳州。
1: 啊，两位认识吗？
2: 认识，
3: 对，很认识。
2: 我跟他是表姐妹关系。
0: 哎呦，表姐妹，两个人目前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
2: 在读书。
0: 啊，学的是什么专业？
2: 口腔医学。
1: 口腔医学，
0: 对，不错的专业。
1: 两个人都是吗？
3: 我是动物检疫。嗯，都跟医学有关，口腔医学、动物检疫。
0: 真的有点差距，一个是看人的，一个是看动物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像你们学这口腔医学的人，会不会习惯性看人先看牙？
2: 会有，真的就是会先看他的牙齿状态。
0: 这样吧，我舍出来了，你看一下，然后帮我评判一下我这个牙齿，但能给几分？
2: 可以给7到8分吧。
1: 7到8分，
0: 还不错，及格线以上的分数，
1: 很高的分了。
0: 那接下来呢，两位也需要做一个协调性的游戏，叫什么？踩气球。
1: 哎，
0: 踩气球呢，上道具，然后再给两位讲解，好不好？加油！
1: 来，上道具。
0: 两位说一下规则啊，护住自己的气球，然后踩爆对方的气球，好不好？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3、2、1，音乐走。
4: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表姐妹。
0: 是什么原因让表姐妹互相的踩脚？哎呀呀！踩爆
4: 一个。徐静恩率先踩掉了孟天然的气球。哎呀！
0: 来，表妹获胜了，表妹先来，表姐先来。
3: 我先来吧。
0: 好，你先来，那就是选择关闭喷泉，对吧？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她是表姐啊，反正都是我妹妹嘛，都是我的表妹。

0: 刚才呀，
1: 起来好轻松哦。
0: 哎，挺好，灵活性还是挺好的。刚才呀，跟他俩聊天的时候呢，互相之间跟对方的父母称呼是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同学啊，都弄不懂了。而且呢，一到过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过年见一面，估计妈妈说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你叫表二姑，
1: 是的，二姑，
0: 那个你叫表四舅，
1: 四舅，
0: 那个是你表三舅吗？

0: 好，继续。
1: 好，第三关。哎，确实有时候容易迷惑，尤其那种大家族。
0: 是的，
1: 一瞬间进去的时候都有点脸盲。
0: 有个关键，你一年就见那么一回，没几个不脸盲的。
1: 是的，但这都是我们的家人啊。第四关。
0: 没有，现在家人已经不是表亲了，家人是粉丝了，家人是粉丝了，家人是粉丝。哎呀，刚才一个闪失不小心，来，表妹。落水的是动物医学检测专业的表姐，现在即将踏上赛道的是口腔护理专业的表妹，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嘞，这回给你揭晓答案啊，她的爸爸妈妈你应该叫姑妈和姑父，对不对？
2: 不对。啊，
0: 舅舅和舅妈，对不对？
2: 对。哎，
0: 猜对了吧？
1: 好嘞，故意的啊，故意的。
0: 加油啊！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这个我们锻炼完你的这个身体协调性，也要锻炼锻炼大脑的协调性。
0: 不是大脑，因为现在确实很多人掰不过来。

0: 堂哥堂姐或者堂弟堂妹。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亲属是分堂亲和表亲的。
1: 听完了这一段，屏幕前的各位观众该如何应对呢？
2: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姑姑的爸爸也叫爷爷。
1: 这个话题今天是结束不了了。
0: 好，压力好大啊！
1: 好，压力好大。但是我相信这姐俩回去肯定会问清楚的。
0: 哎，对，
1: 妈妈，我该喊什么？对吧？
0: 对的。妈妈说：“孩子，还是跟你的舅舅舅妈见得太少了，这个礼拜让舅舅舅妈请你吃顿饭吧。”别抖啊，这一关别抖。
1: 小心。
0: 虽然没有获得关喷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要靠你的技能克服它。
1: 哎呦，你看，哎呦，你看，哎呦，你看，哎，
0: 他怎么了？跳水了吗？
1: 就很帅气、啊，
0: 还是自己没刹住车？
1: 看这过关的方式就很有年轻人的色彩啊，很飒。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两位，
0: 欢迎，
1: 青春靓丽，来，
0: 来自我介绍。
3: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孔令丽。
1: 嗯，欢迎你，你呢？
4: 我是来自合肥的杨雪光。哦，
0: 这一对姐妹是应该是姐妹还是好朋友？
3: 不是姐妹，我是她姑姑。
1: 姑姑，啊、
0: 您是姑姑，她是侄女啊，一点也看不出来啊。两个人差多少岁？
3: 十岁、
0: 啊、看不出来，
1: 小姑，哎，
0: 啊，是表姑是吧？
3: 嗯，就亲姑姑。
0: 亲姑姑，她的爸爸是您的？
3: 她是我侄媳妇，侄媳妇就是她老公是我侄子。啊，
0: 就侄媳妇也是姑姑，她的老公呢是您的亲侄子。
1: 侄
0: 人跟姑姑啊关系这么好，很不容易。考验一下两个人关系真的是不是他们说的、啊？
1: 是不是真的有默契呢？哎，
0: 那么有默契，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两人多足。
1: 两人多足
0: 什么意思呢？给两位哎试一下，假如说我跟一会儿你俩目前看着我 啊，我们俩是两人，我两个人几只脚啊？
3: 四只脚。
0: 但是呢我可以说二人三足，哎，他看我抬起来他就不用动了，现在几只脚？三只脚了，就跟我说的口令一样了，二人五足。哎，你看他没动，我以手当了一只脚，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只要玩对三次就算你们估值两个人
1: 都可以关喷泉。
3: 好的，
1: 好
0: 好，两个人准备好啊，来，面对面站好，
1: 来，
0: 我来发口令啊，
1: 做好准备，
0: 这个反应时间不能超过三秒钟啊。来，两人五足，
1: 三二一，哎呦
0: 可以，
1: 不错，
0: 两个人两足，
1: 三二一，哎呀不是可以，
0: 两人两足你抱起来干嘛、啊，两人两足，我们每个人抬一只脚不就好了吗？
1: 它足以体现他们的亲密程度，哎，是真好啊！
0: 来，继续，继续，继续，
1: 来，
0: 两人八足，
1: 三二一，
0: 哎呀，哎，错了，错了，错了，两人八足对吧？本来有四只脚，再加上四只手放进去就是八足。来，再来，两。

0: 觉。
1: 可以了，你放过他。
2: 好嘞，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侄女儿踏上了赛道。这个，这个得叫什么啊？侄媳妇儿。
1: 侄媳妇儿。
2: 媳妇儿，哎呀，侄媳妇儿。
1: 媳妇儿，
2: 哎呀，侄媳妇儿。
1: 媳妇儿，
2: 哎呀，侄媳妇儿啊。
1: 侄媳妇儿。
2: 我们管人家刚才第一个冲关的叫姑姑，管他又叫侄媳妇儿，咱俩是谁呀、啊？
1: 不是，他是姑姑，你在第二关落水，我不敢往前闯了。哎
2: 呀，今天太欢乐了是吧？
1: 今天到底是协调性作战还是辈分作战？
2: 哎，这最后的姑姑的侄女啊，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欢乐。这样，希望大家报名别一个人报名啊，拉上家里的亲朋好友
1: 一块来，
2: 给姑姑啊，给儿媳妇啊，侄媳妇都可以报名吗？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文宇打卡器。哇，这第一组太有意思了，这个协调能力的比拼啊，然后还能拿分，也不容易，
4: 就拿了一分啊。俗话说得好，
2: 你不满意，
4: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啊。我们接下来请上了这位就叫无忍啊，
2: 不忍了，
4: 不忍了，
2: 就要拿分了，
4: 就喊他上来，来，
2: 好，有请第一位，
4: 来，有请。好，欢迎两位啊，热情的小伙子，来来来。
2: 好，来依次的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吴忍，来自安徽亳州。
6: 我叫鲁超，来自安徽阜阳。
2: 来自阜阳和亳州的朋友，
4: 北方的朋友，安徽北方。
2: 两位什么关系啊？
6: 同事，
2: 是关系。
4: 好，吴忍，我比较看好你啊。这个接下来你和这位同事来一个队内 PK 怎么样？比拼一下可以吗？
5: 可以。
2: 好，比拼一下。我来说这个游戏非常特别。我们一般呢，男生之间啊会经常做一个游戏，就是掰手腕，知道吧？但常规的不都用右手来掰吗？今天不一样。
4: 好，
2: 今天我们要换左手来掰手腕。
4: 左手。
2: 因为左手普遍的没有右手的劲儿大。
4: 好，来，两位有没有做好准备？
6: 可以，
5: 可以。
2: 来，上道具。
4: 好，
2: 桌子来了，来，两位面对面，
4: 请就位，
2: 用左手啊，左手掰手腕，
4: 左手啊，
2: 做好准备了吗？各组各位，3、2、1，开始，
4: 加油！
2: 谁赢了谁就关喷泉。哇，
4: 你真的3秒解决战斗，不愧叫无忍呐！
2: 对，不忍了，
4: 不忍，好嘞，
2: 那你就关喷泉了，好不好？
6: 好，
4: 好，
2: 好，谁先来闯？
4: 这位先来闯还是无忍先来？无忍，你说。
6: 我来吧。
4: 好嘞，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1: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们无忍来了。我们现在拿了一分呐、是不是？作为副队长，我觉得自己有点愧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2: 怎么说呢？就还要拿分呗。
1: 对呀、分太少了，带队无方啊，太少了分啊。
2: 但刚刚通过扳手腕啊，我觉得无忍无论是右手还是左手力量都非常大。好，第三关妙笔生花，这个考验到你的协调能力了。
1: 好，来了啊，无忍。
2: 第四关准点到达，
1: 来来来，助跑助跑助跑。
2: 哇，这个助跑

0: 常有力啊，这爱称哇哇哇滑下去了，
1: 明明上去了，
2: 看着看着没有看着，我落水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3: 麻烦把我的水开到最大。
0: 我
2: 开到最大。
0: 我主持
2: 不大不欢。
0: 我主持三年中四年了，从来没有选手给我提这个要求。
2: 好，
0: 就是冲上去你就厉害了，是吧？
3: 对。
0: 好，期待一下。
3: 走着。
0: 男生女生三年中，请听口令。3, 2, 1
2: ，Go！ 来来来，水开到最大档，最大档。来，老师，来最大档，最大档，最大档，最大档，来来。这水开大了，冲下去了吗？
0: 你这不是开到最大，这是水花太大。
2: 来来那，这水太大了呢，你看人家直接冲到水里头去了。2024最佳落水姿势，非您莫属。
0: 这个水完全不用开，没有意义，它的落水就很大吧。好精彩哦！但是我们是希望能拿分的。
2: 是的，他们气势如虹，但是没有拿分。
0: 还有选手呢。
2: 好的，来，
0: 好，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欢迎你！哇，他笑得好开心啊！来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砀山县的曹志硕。我现在在合肥市是一名医生。
0: 直接开冲好不好？
2: 直接开冲嘛，都不做游戏了吗？
0: 游戏协调性挑战。
2: 那你给出一个。
0: 我们就做左手画圈，右手画叉。
2: 来，3、2、1，请。好了，我们两位黑衣人给我们做好了这个道具的准备工作。
0: 这一轮的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看到一个白色黑板，对不对？手里两支笔，我说同时画圈和叉，一个手画圈，一个手画叉，好不好？如果顺利完成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关闭喷卷，好吗？
4: 好的，
2: 好，
0: 来挑战一下，3、2、1，开始。啊？这是啥？这是啥？
2: 这是啥？这是降落伞。
0: 他想画圈的，来来来，很遗憾，挑战失败了。
2: 这个也不是很标准，我想帮你来着，那你这个也不标准。这两个凑到一起更不标准，
0: 对，
2: 是不是？
0: 确实有些挑战，对吧？
4: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好好闯赛道，我们再期待你能够登上高台，做好准备了吗？
4: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左右手同时开工，来完成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是有些难度的。一心不能二用，别说这左右手了，是吧？所以对于我们这位曹医生来说，今天其实难度也没有加大啊，只是没有降低难度而已。
0: 对，是正常难度啊。欢迎来到第二关核心发力。
2: 来，
0: 这关卡讲究手脚配合了，而且时机也很重要。哎呀，一个后空后旋翻落水。
2: 落水姿势也非常的特别。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欢迎。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葛金阳，来自安徽合肥。
2: 好，我们切入正题。今天呢是有一个机会让你关停第一关、第三关的喷泉。嗯，我们这个游戏也是随机的，接下来要挑战的就叫1、2、3，
0: 看这边。
2: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黑衣人来展示，
0: 看一看怎么来玩这个游戏。
2: 来，3、2、1，请展示。
6: 1、2、3，看这边。1、2、3，看这边。1、2、3，看这边。1、2、3，看这边。
2: 明白了。
0: 我看明白了。好，谢谢你们。
2: 谢谢。来，我们请锦江来解读一下。
0: 我手是往这边的时候，你不能。能够和我相同的方向，
2: 就是相同就错了。
0: 对，一定要不一样，
2: 不一样就赢了，好不好？可不可以？
4: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来玩啊。好，1、2、3，看这边。好，输了一盘了。
2: 上来就输了，再给
0: 你。还有两个机会。
2: 还有两个机会，好，可以。
0: 1、2、3，看这边。1、2、3，看这边。
2: 好了，最后一次机会。
0: 太低了，低头了，
2: 就没有机会了吗？
0: 没有机会了。
2: 好，没有机会了。
0: 正常难度了。
2: 好，来。
0: 做好准备了吗？
5: 做好准备。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Go！
0: 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方向性确实还不错。我说往上。

0: 它就往上，我说往下它就往下啊。
1: 这其实是人的一个下意识动作，
0: 没错。希望你可以把正确的下意识动作放到我们的赛道当中。
1: 好，我们看到了葛静阳，大耳朵学生，大耳朵学生，大耳朵学生。
0: 哇，这个落水，
1: 猝不及防啊！
0: 是的，
1: 不应该在第二关落水的啊。我们觉得你的体力啊，你的体能应该能够支撑到后面几关，很可惜，挑战失败。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这个协调性，都已经协调到对面女生组去了，绕场一周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严杰，来自安徽安郡。
1: 给他个奖励怎么样？
0: 给他个奖励。
1: 对。
0: 奖励就是可以冲关了。
1: 不。啊。奖励不仅能冲关，啊，还把第一关和第三关的喷泉给它关掉，怎么样？哦，
0: 是有这个奖励的是吧？
1: 那赢了我，开玩笑。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喷泉给你关了，第一关、第三关的，那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3: 好，
0: 好，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协调能力如此之好的我，竟然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哎。他用了9秒就把两只乒乓球架到了另外一个小杯子里。
0: 是的，听出来啊，是一位比较谦虚的选手。我刚刚开场的时候问他协调性怎么样，他说一般般吧，用9秒钟两个乒乓球都架过来了。
1: 好，现在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因为把我们第一关、第三关的水柱干扰给他关掉了。哎，
0: 小心小心！哎呀，这是一个垂直入水的动作。哎，
1: 没有体验到第三关就落水了，非常的遗憾哦。
0: 今天获得了1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为推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我省部分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工作，7月4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1: 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检查组发现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在全省范围内对消防领域风险隐患进行拉网排查，举一反三，系统施策，坚决把问题盲点死角全面清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王清县批示指出，要全面认领问题，精准制定整改方案，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压实工作责任，对全省医疗机构立即开展全覆盖起底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着力解决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消防责任等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的突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逐项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要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突出抓好动火作业管控、建筑施工和夏季用电安全，对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要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抓实消防应急演练，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提升协同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属地政府、行业部门、医疗机构等各方责任，以强有力的工作举措确保医疗机构安全稳定。
0: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防守，靠前预置应急物资和专业队伍，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我现在是在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的深孔闸，目前这里的12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按照0.4米的开度，将工程上游的水位控制在21米以下，在保障沿岸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能够根据上游来水情况随时进行控泄，确保淮河干流防洪安全。
1: 目前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总净流量已经超过31亿立方米，最大流量达到每秒1440立方米。为确保安全度汛，这段时间负责工程防汛工作的汤黎明每天都和同事们盯守在现场，对高压供配电系统、闸门启闭系统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及时消除隐患缺陷。
3: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工程巡查和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和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会场研判、科学调度工程，全力守住淮河防洪安全底线。
1: 面对进入主汛期以来降雨多发、阶段性旱涝明显的气候特征，全省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针对河道堤防、水库、山洪沟口、施工工地、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靠前预置应急力量，积极开展防汛救援演练。在芜湖无为市，当地模拟连日强降雨导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开展了冲锋舟编队航行及水上救援、群众紧急转移、巡堤查险、管涌等常见险情处置4个科目演练，以实战标准提升基层救援队伍的应急能力，
4: 检验各类防汛预案的实操性，补齐队伍应急响应、协同配合中的短板，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快速强防险能力。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这几天黄山、宣城等地的河流湖库出现了快速涨水过程，各地闻汛而动，严阵以待，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险情。 在黄山市，当地调度月潭水库和湄滩水利枢纽，全力开闸泄洪，最大限度腾出调蓄空间，削减洪峰，减轻下游城区和村镇的防洪压力。宣城市泾县在组织692名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的同时，紧盯地质灾害和重点水域，现场研判风险，及时整改隐患。针对边坡垮塌和水毁道路，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抢险处置，保障出行安全。
5: 通过铺设山体防护网、边坡加固等工程，有效抵御了山洪冲击、山石脱落带来的安全威胁，临时封闭危险涉水路段，关停各类涉水管理项目，加密重点水域巡查频次，严防事故发生。
1: 通过压实责任、落细措施，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3.8万多名，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新修订预案方案2000多个，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并为基层配备了3600多部卫星电话，保障三段等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需要。
6: 保持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密切检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人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织密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区居民把日子过成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
7: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
8: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7: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1公里问题。
9: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急难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

0: 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1: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饮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兰老人家门口。
2: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在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感觉好。
1: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3: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1: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
4: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刷脸呢我们就很方便。
1: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
5: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6: 安徽各地创新厨余垃圾前中后端综合处理方式，打通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物尽其用。
7: 厨房的垃圾现在呢，可以几盒对饭，你扫了码到注册一下子。
8: 近日，阜阳市颍州区在全市率先试点厨余垃圾智能投放加积分兑换模式，先扫码再投放，短短几十秒就能攒下积分。
7: 四口之家一天的产生的厨余垃圾量就2斤左右，一个星期下来呢，大概有70分左右，一个月下来呢，就可以兑换洗衣液了。
8: 按照先行先试、有序推进的思路，目前当地已建成3套厨余垃圾积分兑换点。
9: 这是200个智能垃圾点的设施提升项目，6个点呢，基本实现了颍州区5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的全覆盖。
8: 源头分类的动力被成功激活，终端收运的智慧化管理同样不可或缺。最近，淮北市为全市的5000多个垃圾收集桶装上了专属智能芯片，建立起一桶一码、全程溯源的数字化监管体系。
10: 我们酒店配备了12个厨余垃圾桶，分配在各个点，产生的厨余垃圾会放置于定点投放区。
8: 与此同时，淮北市还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数字监控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各片区各时段厨余垃圾产生总量、投放规律，以此为依据，动态优化收运路线，灵活调整收运频次。
11: 目前我们对1300余家厨余单位进行监管，每天产生厨余垃圾110吨左右，实现100%处置。
8: 源头分类准，终端运得畅，末端资源化利用更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加热3项分离工艺，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
12: 提纯后的这个出油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分离产生的废水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
13: 每年可以处置餐厨垃圾1.2万吨。截至目前，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资源化利用率均实现了100%全覆盖。
8: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设计处理能力达每日5531吨。科技赋能，层层增值，厨余垃圾不再是负担，而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资源。
6: 针对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安徽以机制改革创新破题，将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深度融合，让一张张保单化身为信用资产，打通金融之农最后一公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4: 今年夏收，蚌埠市固镇县种粮大户郭广伟种植的3000多亩小麦喜获丰收，产量再创新高。这背后离不开一笔130万元担保贷款的助力，资金有缺口，曾让这位种田老把式犯了难。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郭广伟来到村里的服务点提交了相关申请。

0: 仅仅3天时间，担保贷款就稳稳到账，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 不用再往返固镇县城办理手续、递材料，效率非常高。我用这笔贷款买了种子、化肥、农药。
0: 为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今年4月，安徽在固镇正式落地全国首个农业保险加农业担保县乡村3级服务体系。11个乡镇农业保险加农业担保工作站，197个行政村服务点，助力打通金融之农最后一公里。
2: 深化险担合作，实施机构、人员、业务融合，我们把农村的金融需求摸出来，把特色优势产业梳理出来，通过担保征信赋能乡村振兴。
0: 为推动农业保险加担保模式在全省范围内的复制与推广，近日国元保险联合安徽农担在滁州市全椒县现场为8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担保授信615万元，并挂牌成立省农担公司全椒、定远、凤阳、明光、天长、南桥等县级办事处。
3: 像我们这一次就贷了210万，果子要到下半年才能够收，因为上半年在生产管理包括这个融资采购上面都是需要资金，所以这个还是能够解决企业一些短期的流动性的这个困难。
0: 把金融服务窗口搬到农户家门口，实现涉农业务就近办、快速办、省心办。自安徽全面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以来，国元保险与安徽农担深度协同，聚焦机构共建、业务联动、信息共享，推动农业保险风险保障与融资担保增信赋能深度融合，累计撬动相关贷款近50亿元，有效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4: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省农担等金融机构的合作，积极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新机制，发挥农业保险风险增信的功能，共同助力安徽农业强省建设。
5: 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6: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好不热闹。
7: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6: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
8: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6: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
9: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资源、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10: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6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6: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四前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
11: 解决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村里点赞。
6: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四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4600多万元。
12: 打造一线一品

0: 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春播加电商、春播加文旅、春播加党建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1: 近日，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与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分别在宿州水上训练基地和四县体育馆火热开赛。6月27号到30号，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在宿州市水上训练基地开赛，全省七个市的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竞赛组别。在半决赛中 ，U17组运动员两两搭档，默契配合，发球凌厉，拦网果断，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看点十足。
2: 这次参加省运会也是为了检验我们在家训练的成果，希望我们这次省运会比赛也取得一定的进步，也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3: 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和挑战，对手们也都很强，我们俩会更拼更努力，打出东道主的精气神。
1: 6月25号到7月1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市四县体育馆举行。丙组女双决赛中，安徽师范大学组合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节奏，迅速找回赛场默契与进攻节奏，稳扎稳打，逆转战局，成功摘冠。在甲组男单决赛中，安徽公安学院选手杨超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竞技实力，强力反超拿下冠军。
4: 当时自己心里比较急，然后没有控制好球的这个走向，所以输掉了第一局。但是后面第二局、第三局，根据自己对场地的适应，慢慢适应过来了。
1: 据了解，本次高校部羽毛球赛事汇聚了全省84所高校102支代表队，比赛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等七大竞赛项目，共21个小项。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

秦大小姐，你不要丢下欧卡好吗？不然他肯定和我一样会伤心的。对不起，我替我妈妈还有我姐一起聊出气的话，你可以把气撒在我的身上，我愿意接受，我只求一件事，你不要丢下我哥，不要丢下我好吗？

0: 怎么样？怎么样？和男人一起去露营，发生什么事了？全都告诉我。
1: 好了，别问了，我正头疼呢。
0: 哇，至于那么烦躁吗？快点全部告诉我，英星。难道说你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吗？
1: 啊，什么？

0: 有，你瞎说什么呢？
1: 啊，那你烦恼什么？
0: 就是，坦白说，我同情的是孩子，我同情欧卡。不管怎么说，欧卡是无辜的。
2: 如果欧卡是无辜的，
1: 那你爸爸、你妹妹还有你呢？那你们不也是无辜的吗？为什么要一家人都被他们欺骗呢？永兴，不要说你喜欢上宋干了。
3: 永兴，永兴，
1: 你该不会是被那个男人给迷住了吧？你现在立刻跟我坦白。
0: 我还说什么呢？怎么会？
2: 我爸爸打电话来了。
1: 啊，等一下，永兴。
0: 啊，
2: 我忘了告诉你了。
1: 你生日那天，你爸爸跑来我家里想给你惊喜，维诺哥和英月也来了。
0: 什么？那你是怎么跟我爸爸说的？
2: 我说
1: 你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呀。
0: 啊？
4: 你在哪儿啊？为什么挂掉我的电话？难不成你还在德意吗？
0: 爸爸，你不用这么大声的。我刚从德意回来，还有我没有挂你的电话呀，是信号断了。
4: 是吧？好吧好吧，那算了，我只是想打电话跟你说生日快乐。
5: 但是真的很扫兴，
4: 今年你的生日啊，我们不能陪你一起过了。
0: 哎呦，爸爸，你不要不高兴，等我回去呢，你可以每天都祝我生日快乐好吗？
4: 嗯，开什么玩笑，
5: 谁会每天都祝别人生日快乐的。
4: 哎，对了，莹莹，你最近还好吗？啊，我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你了。我想你了。
0: 我也想爸爸还有妹妹。对了，妹妹她怎么样了？
4: 哎，你不用担心他，我把他照顾得很好。
5: 哎，现在
4: 最让我牵挂、最让我担心的人啊，不是你妹妹，而是你。
0: 嗯？
4: 因为你现在不在我的身边啊，我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每天吃得好不好，
5: 睡得香不香。其实啊，你不用去参加什么培训的。
4: 你回家吧，啊，回来跟着我学习，啊，你爸爸的技术那可强多了。
0: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呀，爸爸。我要去做报告了，我爱爸爸。
4: 爸爸，爸爸也爱你。挂了，女儿。

对不起，爸爸，对不起，音乐，不小心迷失了自己的心，是我没有，是我太软弱，你要牢记，软弱的人一定会输，我一定不能再输了。

0: 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
1: 老板，就是，
2: 下午老板。
0: 罗斯，你这是怎么了？
3: 老板，罗斯啊，刚刚。

0: 去修行回来。
1: 是的，所以我来给你送祝福的，老板。我今天过来是有事想和你谈一谈。
2: 那去办公室谈吗？
1: 不用了，还是在这里谈吧。这样大家都能给我做个见证。
0: 给你啊，罗斯。
1: 我今天过来是想要向你道歉的，并请求你的原谅。
2: 罗斯，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罗斯，你可是刚刚修行回来的哦。
1: 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想请求你原谅我。是我不好，太固执，太任性了，说话不好听，我还很自私。但是自从我去修行了之后，我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让我明白了什么事不应该做。名气和金钱都只是身外之物而已，只有美德才能够陪伴我们一辈子。
2: 祈祷啊，大家伙儿都一起来祈祷啊，祈祷。
1: 老板，你就原谅我吧，原谅我的愚蠢，原谅我目光短浅，好吗，老板？
2: 好吗，老板？
0: 罗斯，
2: 你还好吗？你有什么问题对吗？
0: 哎呀，老板，你还在怀疑什么呀？罗斯知道错了。
2: 其实如果知错的话，我也是非常愿意原谅你的。
1: 太谢谢老板了。
2: 我化行动啊。
3: 你没找到地契和土地买卖合同吗？
1: 我真的很抱歉，
3: 家里也没有，公司也没有，那到底放在哪儿了？这样，马林，如果有机会，我想让你再去宋干的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找一找。马林，你怎么了？我打电话找了你好几天，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打电话到你上班的地方，他们说你请假了。
1: 银杏姐，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还能再帮你。
3: 为什么，玛琳？难道出什么事了吗？
1: 帕萨先生看见我进入宋丹先生的办公室，他一直逼问我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他说他要报警抓我，让我去坐牢。
3: 帕萨这个混蛋，马林，你不用怕他的，他那种人啊，就只是吓唬吓唬你，他不敢的。如果他还敢吓唬你，你就告诉我，我来收拾他，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他不敢那么做的。
1: 就算真如你说的那样，我也不想再进入宋干先生的办公室了。一星期还是让我做别的吧。我不想丢掉工作，我不想再回到失业的状态了。
3: 马林，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吧，关于地契和土地合同的事，我自己来处理吧。我只是希望你帮我多多留意一下，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马上告诉我。
1: 好的。银杏姐，还有一件事，我已经从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了。
3: 为什么要搬出来啊？
1: 音乐已经回去和辛格叔一起住了，我就没必要住下去了，我也不想麻烦你再帮我付房租了。
3: 马林，那你要搬去哪里住啊？那你还有钱付房租吗？

0: 我还有些钱，你不用担心我。
1: 对不起，玛丽。如果你遇到了问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就告诉我。

0: 无论如何你都坚持不做乐皮府的江边度假村项目了，对吗？
1: 是的，爸。我真的不想做那个项目，对不起。
0: 你真是……好，我会让梅达来做。
1: 好，
0: 不想看到你。
1: 但是我要接了一个新的项目，本来想明天再告诉你的，不如现在说吧。上次我去新加坡谈的那个摩天大楼的项目，他们也已经决定和我们公司合作了。
0: 啊，真的吗？
1: 请问我有骗过爸爸吗？
0: 宋干，你真的很厉害啊。啊，宋干，太棒了，太棒了。你就应该这样，我的儿子。
2: 爸爸，真的要让我来负责乐皮府的度假村项目吗？
0: 是的，你也看到了，你弟弟不愿意做。
2: 爸爸，你相信我，我和帕萨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你让你老公来帮忙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个项目你必须是唯一的负责人，因为我信不过任何人，听懂了吗？对我来说，不是塔纳亨家的人都算是别人。
2: 哎呀，你别听爸爸的话，你不是别人，对我来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丈夫，这个项目我们一起负责，没有谁比谁的头衔大。
3: 谢谢你啊，亲爱的。
1: 喂，
3: 宋干，我跟你姐姐呢为你感到遗憾，因为啊你没能负责乐皮府的项目啊。
2: 还没有人告诉你吗？但是其实不是我想抢你的项目，但是这是爸爸的意愿嘛，他想让我来负责。
1: 我知道了。啊，那就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让爸爸失望。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不是爸爸将我从这个项目上撤掉，是我自己要退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拿下了更大的项目，比这个更重要，和新加坡那边合作，投入的资金也就差不多数十亿吧。我先走了，好忙呢。

你在做什么？帕萨先生，你有什么事吗？长得丑就算了，记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就让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 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我。 OK？ 给我记好了，如果还记不住，我就……

0: 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好，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啊，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我。
1: 马林小姐，
2: 是
1: 已经签好了，谢谢你今天代替萨米小姐的工作，辛苦你了。
2: 没关系，我要跟您道歉才是，我之前请了好几天的假。
1: 没关系的，你有请假的权利啊。话说你今天是怎么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2: 我没事。
1: 是李兰，身体也不烫，应该不是发烧。如果今天你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先回家休息吧，我批准了。
2: 谢谢你松开先生，对我这么好。
1: 你怎么哭了？被别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眼泪又要下来了。
2: 对不起。
1: 马林小姐，好了，在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我们是朋友，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跟我说的，我愿意听你说。

0: 身体也不发烫。
1: 松田先生，如果我变漂亮了，你会爱我吗？

0: 你说什么呢，盲妮？你陪着我卡不要离开，我马上过去。
1: 我要追究到底，我要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我要报警，告诉记者，把事情闹大到各大平台上。你看看，
0: 这位家长先冷静一下，先听我说。
1: 你叫我怎么冷静啊？我不听，上一次又咬伤我儿子的手臂，还不反省。
2: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心软了，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背景，这父亲怎么当的，不知道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也要教教你的孩子。
3: 什么？你说什么呢，老师？
2: 就是善迪先去找欧卡麻烦的。今天我让小朋友们画画，为了迎接母亲节的到来，然后欧卡就画了这幅画。

0: 善迪，你是怎么说欧卡的？
1: 什么人啊？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2: 啊，天哪！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我看，答应爸爸好吗？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先听爸爸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不可以用暴力解决的，而是要依靠智慧。明白吗，儿子？好吗？
1: 是他先来嘲笑我的。为什么我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0: 你有啊，儿子，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向你保证，爸爸会永远当你的好爸爸，也会当你的好妈妈，绝对的。来，向爸爸保证，握手。香娜小姐，星姐来了。
2: 欧卡，我非常能理解欧卡你现在的感受。这样好不好？我呢，再告诉你一个关于我的秘密，好不好？我也没有妈妈。看到了吗？我跟你一样，我们两个都没有妈妈。除了欧卡你跟我呢，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有的人可能会更不幸，他们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比他们更幸运呢？对吗？我们两个比他们幸运多了，至少我们还有，我们还有爸爸。我们要让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幸福。
1: 我会让爸爸和星姐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爱爸爸和星姐。
0: 到了，
2: 最棒的欧卡，快去洗澡吧。
1: 好的，
2: 真棒。
0: 来，把书包放下，衣服在哪儿？自己关门，儿子。我要替王妮向你道歉，打电话麻烦你了。
2: 嗯，不麻烦的。
0: 谢谢，真的谢谢你。
2: 我觉得今天你也很累了，快去洗澡休息吧。
0: 不知道我能否让我爱的人也爱上我，我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在我身边，我会努力让他幸福，并且为我感到骄傲。请大小姐。

0: 是，请大小姐，那我走了。
1: 去洗澡。

0: 底放在哪里了？哎，偷偷把我拉过来，小心我来真的。
1: 如果你再靠近一点，你就自己掂量掂量，会发生什么？我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为什么去翻我的房间？
0: 什么翻你房间？谁去翻了？没人翻你房间。
1: 别在这装傻，像我这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那么容易就让人找到的地方。你给我记住，这次我只是提醒，但下次。
0: 你不用吓唬我，像你这种人根本不能对我怎么样。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你早就把视频发给我老婆了，但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啊。我觉得要遭殃的人应该是你才对。我告诉你，我正在调查你的事，你最好小心点儿。

0: 过程，把视频发出去。让我看看。
1: 没打。你看到这个视频了吗？
2: 什么呀，妈？
1: 哎呀，你看看这视频，转发量都过千了。
3: 在哪儿，在哪儿啊？到底是什么视频啊？你们两个自己偷偷看，也不分享给我。在哪儿我也看看。快关掉，快关掉！
1: 为什么要关掉啊？维达，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个视频。视频里这个坏男人都有老婆了，但是呢，他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真是败坏社会风气，坏男人。
2: 嗯，真的好恶心啊！我看看。
3: 不是说你不想看吗？
2: 让我看看。这个坏男人好眼熟啊，妈。竟然还有纹身。
3: 哎呀，亲爱的，这种视频赶紧关掉吧，太恶心了。亲爱的，你听我说，现在纹身很普及的，你看看我这叫时尚，看到了吧？有纹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种恶心的视频你还是别看了，能划走就划走，能删除就删除，别去看了，看多了会做噩梦的。我很担心你的，亲爱的，让一下，让一下，让我过去。
2: 妈妈，其实帕萨说的也没错，这种视频还是不要看了嘛。
1: 哎，不看了，不看了。你买了什么东西这么多呀？
2: 好多东西呀，妈。
1: 我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这个应该适合你。
3: 青达，你在哪儿啊？

0: 臭丫头，啊，你在哪儿？
1: 你好啊，看到了吧，我向来说到做到，但是幸好我还帮你把脸打了马赛克。
2: 但如果你还不停止调查我的事，
1: 下一次我可能会手滑
2: 把没有马赛克的视频发
1: 给你老婆也说不定哦。
0: 你
1: 小心我手滑哦。

0: 下午，他带来做什么？说。
1: 莫城小姐，你快来我家找我。
0: 你怎么了？怎么这种声音啊？
1: 我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
0: 夏午，夏午，夏午，夏午，你在哪儿？夏午，夏午。
2: 哎，莫城，你来的可真快呀、啊。
0: 你好，伯父。
2: 来得好快啊！
3: 亲爱的，你来了，我好想你啊！来，给我抱抱。哦，求你了，先帮我演一出戏。哎，天哪，这么着急赶过来，脸上都是汗啊！我帮你擦擦。
4: 你死定了，夏午。等着瞧。
3: 来，多吃点，亲爱的。这个是唐人街最有名的烧鸭店买的，我爸特意去给你买的哦。嗯，
0: 伯父。
2: 他们两个还挺可爱的，对吧？我很开心啊，你喜欢吃啊。那你们看过日子了吧？
3: 看什么日子？
2: 结婚的日子啊。鸭子煮熟了还会飞吗？
3: 啊，爸，回味太快了。
0: 哎呀，太快了。哎
2: 呀，快什么快呀、啊？啊，这已经算慢了。我的朋友啊都当爷爷了，儿孙都满堂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莫城马上结婚，马上怀上孩子，那就太棒了。
3: 我爸一直吵着想念他的未来儿媳的嘛，如果见不到你，这个月他就不帮公司交水电费了呀。我没办法了，只能让你来。
0: 夏午，你真是太过分了，你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都是因为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结婚的。
3: 喂喂，莫城，别这么大声，等一下我爸听到了。哎，这样我会想办法一直拖延时间的。你不用担心，我和你是绝对不可能会结婚的。
0: 坏男人。
5: 不在啊。

0: 喂，音乐是我的女儿，你有什么事吗？
1: 爸爸。喂，你好，我是音乐。哦，面试什么？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0: 什么面试啊？
1: 我去求职了，爸爸。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去面试。
0: 求职？面试？在哪里？
1: 在曼谷。
2: 是因为那个宋干对吧？因为他，所以你才想又回到曼谷对吗？啊，你还忘不了他对吗？
1: 不是那样的，爸爸。
2: 撒谎！如果你真的能够忘记他的话，你还要回到曼谷做什么去？
1: 因为我的人生还要继续向前走，爸爸。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并不软弱，我并不是像你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0: 哦，嗯，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真棒！吃饱了，让芒妮姐带你去玩吧。
3: 先来亲奶奶一下啊，
0: 去玩去。嗯，
3: 哎呀。也亲亲姑姑吧，
0: 还有姑父哦。嗯，啊，
4: 走吧走吧。
5: 什么小孩啊，把别人看得比家人重要。
0: 自己的侄子计较什么？
5: 宋干，
6: 你姐姐说的没错，宋干。臭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滚出这儿。芒妮也已经回来很久了，你怎么还那么厚脸皮赖在我们家呀？
0: 妈，
5: 不是说自己很有钱的吗？为什么不回你的马场去住啊？坦白说，到底是马场还是猪圈呢？真想吐。
0: 没病吧，梅大姐？不会说话别说。
5: 宋干，
7: 没关系，宋干先生，就让梅大姐说去吧。但有时候我也想看看梅大姐哑口无言是什么样子，或者非常震惊的表情会是怎样呢？
8: 亲爱的，我们有重要的事要跟岳父大人说，不是吗？说吧。
5: 好的，不想在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爸爸，这个呢是地契，还有乐批府项目的土地买卖合同。

0: 我和帕萨已经都检查过了，不会有问题的，爸爸。我打算下周就开始施工，爸爸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不好。
2: 等一下，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要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没有选出好日子看风水就突然开始施工的话，你不怕吗，米大姐？
0: 不怕，我这个人呢才不会信那些迷信的东西。
2: 看到了吧，他真的如你苗姨所说很迷信呢。

0: 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爸，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
1: 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1: 什么？
2: 小子，
3: 爸，
2: 滚！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1: 欧阳，嘉义呢？
4: 大姐，
1: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4: 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有钱吗？
4: 怎么了？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回去啊。
1: 好。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5: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1: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6: 他跑了，
2: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6: 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7: 别去，我去。
1: 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
1: 你们找谁？
8: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1: 你找错了。
8: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6: 他欠你们多少？
1: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问问。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6: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1: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9: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0: 哎，妈妈妈，
9: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0: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9: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6: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他是你儿子，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1: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4: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1: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9: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1: 没带回去拿呀？走，我陪你回去。
9: 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4: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

0: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4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4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1度。山南多云，11到28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浮尘，27到3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2: 拿着，
13: 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6: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3、2、1。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的，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

0: 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1: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2: 对，
1: 然后我们是
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的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三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些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3: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啊，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对我来讲很新鲜。
1: 你听的房子那里那些字了吗？
2: 对，你说的清楚。
1: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2: 好，好。
1: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2: 哦。
1: 嗯。对，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4: 发真楼。
2: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些特别好。对，老妈你很喜欢吗？

0: 亲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统神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
4: 很好。
2: 然后这一块呢是早餐，
4: 早餐堂，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3: 。
4: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了，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3: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3: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3: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
4: 对，
2: 那边是
3: 床垫，床垫。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对，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的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感觉又没有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他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0: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此为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1: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艺，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整办，让它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0: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1: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常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的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0: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一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还有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0: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1: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 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0: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1: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知性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0: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居宾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宾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1: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手中的记忆却有着久远的生命，他们择一事终一生，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他们成了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下敲击，每一次雕琢，都是价值的微分。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是举足轻重的

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琢磨是器物化朴为精的过程，也是手艺人匠心的根基。手艺的起步大多是简单机械的动作，没有难度系数，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手艺精进的必经。一样器物需要经历千万次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精品。一项技艺也需要无数次实践，方能得心应手。琢磨的过程就是手艺人手艺与智慧精进的修行。

0: 今年一定要通过剑道的初段考试。
1: 年逾不惑，曹庆丽开始学习剑道。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力和恒心的运动，不是凭一时的热血冲动夸夸海口就可以实现。然而这不过是曹庆丽人生的无数次执拗里最轻描淡写的一次。

0: 曹静丽是一名银器手艺人，这些天她正在制作一组银器茶具。在古代中国，银器是审美和财富的象征，银能够杀菌净化水质，使茶味醇厚清冽，因此银制茶具也被认为是茶道的上品器物。金工制作中有一种高难度的成型工艺叫一张打。
1: 一张打也叫做银片罩，第一阶段是无声一张打，用一块银片或经过焊接直接打成无声，把这个浮水一块打出来。
0: 曹庆丽正在制作的这套银茶器要用到一张打第二阶段的工艺，口打出一张打，在壶身一张打的基础上，壶嘴也从壶身上直接敲打成型。曹庆丽强调器物的健康美，他喜欢不凹造型，顺势而为。银是好脾气的金属，它柔和闪亮，延展性好，能帮助曹庆丽实现自己的想法。

首先，把银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的速度冷却。这种金属加工方法叫退火，时间和速度全凭多年的经验。

0: 曹庆丽做的这套银壶属于冷锻工艺，需要进行反复的退火、热加工，让银料软化，等温度降下来再进行锻打。锻打过程中，双手的配合很重要，右手拿锤，左手拿着银片，在铁针子上不停转动。
1: 这要求两手必须是一致性的，按照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来控制节奏和力度。底部是原来的这个厚度，那身上我们会拉薄，然后到了口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打厚。这里面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力量，在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力量和节奏去敲打它，这样才能够让器物看上去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特别是我们的一张打，口打出的时候，我们要把周边的料全部都要挤到壶嘴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厚度，壶嘴才能够把它打出来。
0: 一张平整的银片，靠着反复的退火处理和锤打敲击来调整形状。每一次退火后的敲击都需要重复几千甚至上万锤，从开始敲打到银壶完成需要退火120次左右。一张平面的银片逐渐被塑造成曹庆丽想要的形状。
1: 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时间，反复的去做，花大量的时间获取经验，不断总结，然后才能够做出来。
0: 手工敲打出简洁清晰的纹理，让银器多了份拙朴。每一次曹庆丽都会认认真真地赞上瓷器的名字。

论是坐壶还是练剑道，一门功夫的练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执着，甚至是执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炼，打掉急躁，褪去不羁，磨练坚韧。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刻下的肌肉记忆，才是手艺人的傍身利器。白耀华年轻时在家乡合浦县工艺美术品厂当工人，跟师傅学做角雕。角雕算得上中国最古老的技艺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用兽角制作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打磨光滑用作陈设的角雕工艺品。广西地处中国西南部，山多地少，水牛是农民耕作的帮手。丰富的牛角资源使得角雕工艺在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

小白一辈子生活在北部湾畔，喜欢用牛角展现海里的世界。七分磨，三分雕。老白当年一进厂，师傅不教别的，让他磨牛角。老白听师傅的话，就这一个磨的动作，认认真真做了大半年。一晃眼，半辈子过去。

学会做角雕之后，牛角在老白眼里就不再只是牛角，表面坚硬笨重的牛角其实硬中带刃，弯而不折，雕刻后有玉质的晶莹剔透，是非常理想的雕刻材料。大多数雕刻工艺都是由大到小做减法的过程，但角雕工艺制作时可以使用加法。

看似简单的打磨，使得不是死力，磨的过程中要思考器型的设计，并且在手上握时

沉香浅薄金，将雕刻、打磨、抛光完成的各个部分进行组合，

0: 何志刚正在修复一本清代的族谱，南平刘氏族谱。家成谱牒，一家之事。对中国人来说，族谱承载根脉。何志刚是桂林市图书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虽然平常修复的都不是国宝级文物，但何志刚从不敢掉以轻心。
1: 当然怕出错误了，毕竟失误了毁掉的是难以弥补的历史，但现在做活的时候就不能再想这些了，得心无旁骛。
0: 纸页经历岁月霉烂重铸潮湿，沾满历史的尘灰，有的已经接近粉化，
1: 这些都是纸质文献收藏的大忌。
0: 久远的岁月让每一道工序都像如履薄冰。

水有很多作用，我们可以用来顺平输液、稀释浆糊、清洗纸质文献沾上的各种灰尘和污。

系要定，手要稳，修复工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一点点都急躁不得。揭破了不行，揭少了有残留，长期磨损，叶心在残留处就容易断裂。

0: 江湖在古籍修复中至关重要。调制不好或使用不当，树叶容易发霉长斑。最好的江湖是江至白净，张合力强。
1: 江湖的厚薄程度，我们的经验是拉起笔来看看水帘落下的长度来判断。
0: 修复的工序多，工具也多。何志刚平常喜欢做手工，这些工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一手用毛笔涂江湖，另一只手撕衬纸，双手结合迅速粘上，填补破损，动作娴熟连贯。修复追求的是质，不是量。技巧之外，考验的是耐心。

说熟能生巧，有说举重若轻，两者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反复琢磨和练习。对何志刚来说，修复如治病，虽然繁琐却神圣，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在修补着历史，让未来通过它窥探到更完整的过去。宾阳，广西。

南部的一个县城。自宋朝开堡设州治以来，宾阳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重要商埠。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手工业的兴旺。从明朝开始，宾阳的手工业已经比较成熟。毛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和制造历史。大约300年前，大罗村人的先辈从吴兴学会制笔技艺，如今传到若如公手上，已是第13代。

岁开始学做毛笔，若入宫一辈子都在跟毛笔打交道。古人眼中笔有四德，锐、奇、圆、健，这既是判断一杆好毛笔的标准，也是毛笔制作的规则。除脂，起毛锋，改毛，翻毛，清锋，做笔头，包笔头，扎笔头，焊笔，胶笔，正笔嘴。盈盈不足一握的一杆毛笔，制作起来得经过好几十道工序。

卷毛是在水盆里进行的，一杆好比千万毛中剪一毫。用古书反复逐根挑选，开叉没有尖锋，毛杆损伤、弯曲都是缺点，必须剔除。真正完好的毫毛，圆润挺拔，百中仅有五六。这种精细的操作费眼力，罗如工做了大半辈子，做笔的时候周遭的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只专注手中的毛料，不紧不慢，却定力十足。选中的毫毛按色泽、软硬、长短、粗细分类，根据不同毛笔笔头需要的软硬度和大小，将几种动物毛料按比例搭配，不同的毫毛放置在正确的位置，这个步骤叫做翻毛。要做到恰到好处，是对制笔人功力的考量。亲锋是用古书反复剔除不合格的毫毛，考的是眼疾手快，

记了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手艺不仅是如如公赖以生存的手段，更是流淌在他血脉里的执着与坚守。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与转化，塑造了手艺人的技艺，也成就了他们的魅力。功夫之王李小龙说，我不怕练了一万种腿法的人，我怕的是同一种腿法练了一万次的人。要成就每一门手艺，少不了坚持不懈的磨练。手艺是日拱一卒的久久为功，每一个动作的行云流水，是无数次重复后到达的自由之境，如琢如磨。工艺之道在手艺人手上昭然若揭。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我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表演。
1: 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2: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1: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

0: 别人听着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1: 我不说。
0: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1: 你这会儿和稀泥。妈，
2: 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
1: 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2: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1: 我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3: 好吃吗？
4: 嗯，
3: 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4: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像孙猴子那样。
3: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4: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妈不。
3: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5: 王高，
3: 王律师，
5: 告诉你个好消息，家欢哥回来了。
3: 什么时候？
5: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家欢的伤心死了，
3: 啊，
5: 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新
3: 打。啊，
5: 现在全场清楚了，家欢是清白的。
3: 好嘞，好嘞。是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都回来了。
4: 真的？
3: 真的！
4: 耶！

0: 我们来一碗，怎么吃啊？三吃。
1: 好嘞，
0: 加点辣啊。
1: 好。
0: 您慢吃。
1: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
0: 不，那个年底了，这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0: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2: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得太快。
1: 什么意思啊？
0: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1: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
1: 老五，
2: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
1: 孩子呢？
2: 小黄呢？
3: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2: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
2: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3: 哎，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1: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1: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大姐，我是受害者。
1: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1: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1: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1: 又手冰凉了。哎呀，这里面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4: 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1: 你不带着洋洋过了？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4: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0: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1: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4: 啊，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
5: 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4: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5: 老六，
4: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4: 妈，
5: 买了什么给我看呢？
4: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曼曼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2: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4: 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2: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4: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2: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4: 不行，老五得出去。
2: 哎，别硬来，
4: 老六。

0: 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1: 你刷牙了吗？
0: 刷了。妈，吃饭了。
2: 大姐，刘小玲。
0: 刘小玲荣归故里。
3: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
0: 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吃点吧，买的多。
2: 我饱了。嗯。
0: 哎，这点是辣的，吃这点。嗯。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把门带上了啊！
0: 哎，姐，走了啊！
4: 来了，
0: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2: 哎，那不是，宏宇
4: 啊，
2: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5: 你再见，
0: 再见，小曼。
4: 走了，吴姐啊。
0: 再见，宏宇。慢走啊，把门带上。
4: 啊
0: 啊，进屋说呗。啊，外面怪冷。
2: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1: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2: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1: 嗨，
2: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1: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2: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1: 我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
2: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晃荡，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1: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2: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1: 那 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2: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1: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2: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1: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2: 哎，吴姐，你是听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进屋吧啊！
1: 啊，
2: 走了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林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

0: 我还挺舍不得的。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1: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谷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0: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2: 嗯。
1: 很快就能见面了。
0: 是啊。好啊。
3: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话。
0: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4: 说得好，
0: 好。
1: 来来来，
0: 马总。
1: 哎，
0: 来，
1: 那我和你来一个，
4: 干杯。
1: 怎么样，满意了吧？
0: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嗯，
5: 对，哎，挺好的。来来来，尝尝这个。哦，
4: 这可是我们法国山的豆腐啊。
5: 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0: 豆腐豆腐，好好好，
5: 马克。
4: 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嗯，哦，姥姥，谢谢姥姥。快吃快吃。
5: 好，好。
4: 你俩这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对，人家马克啊，
6: 中文挺好的，玩得洋。
0: 不要跟俺说白头偕老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哦，好好好。爸爸妈妈，我干了。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6: 对，
0: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胡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6: 我听懂了，我的诚意。
4: 都在酒里面，
6: 我会邀你来爱小芳的。怎么样，可以吧？可以。干杯！你真会。周了啊！你慢一点喝。我没事儿。
4: This is done，怎么还真喝呀？
6: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5: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人喝吧。
6: 周了，干了吧，干了吧，没事，嫂子。
4: 慢点喝，慢点喝。
5: 跟你说别喝，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来来来，拍张全家福。走，坐这儿，坐。来，坐。来，坐。来，都别眨眼啊。
6: 3、2、1，请关切。
5: 来，谢谢马克。来，
6: 这样，
5: 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0: 坐，来一下，来，在这儿。
6: OK。
4: 行不行啊？
0: 是啊，你们晚辈儿先拍。
5: 来，镜头。

0: 洋洋，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
1: 嗯，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2: 老五
3: 啊，
2: 哎，我们
3: 来了，姐
2: 啊，
3: 给。啊
2: 哎呀，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便宜。就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2: 哦，这还有一间。嗯，
4: 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得大呢。
2: 是，
3: 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4: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3: 是啊，
4: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3: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聊，姐上厕所。
1: 哦，行。嗯，出门右拐走到底。
3: 我知道。
1: 你坐下，坐着说。
4: 这衣服别把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4: 哎呀，我不嫌弃。哎，
1: 坐。
3: 嘿，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4: 是，算是上轨道了。
3: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结婚。
1: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0: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2: 我一直都有脑子。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3: 谢谢啊。
4: 行了，去查查。
3: 好刺激。
5: 请输入密码。
3: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4: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3: 两清了两清了。哎呀。
4: 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3: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4: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3: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6: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看。
3: 哎，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儿去，小的咱们带走。
6: 那咱搬哪儿去啊？
3: 严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哎
6: 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3: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4: 嗯，想跟你说个事呢。
3: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她奶倒是也说了，说去她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她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4: 可以。
3: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啦？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0: 刚才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7: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0: 就是这意思。
7: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0: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7: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0: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7: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0: 怎么打算？
7: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0: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1: 哎呀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0: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1: 想办法呗。
0: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1: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2: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3: 慢慢等会儿啊。
2: 嗯。
3: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2: 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呢？说实话，
0: 倒数第5。
2: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3: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3: 啊，酒。
4: 酒。
2: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物是无辜的。
1: 知道。

0: 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了，
2: 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想过告诉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在，我们都可以从新开始的。
0: 原来被明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长长，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

0: 拿着，
1: 就是给你留的。
0: 没事儿，
1: 啊。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我没做过那些八娘戏，我不会做那些。
1: 不信，不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
4: 要干
5: 啥？
4: 你
5: 加
6: 什么？
7: 老
8: 袁，
7: 再
8: 加点。
5: 不是，
8: 还
5: 给老四多夹一点。
8: 哎，慢点，慢点。
9: 可以，可以。
8: 多夹点。
10: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11: 嗯，越来越好，
12: 越来越好。
11: 老四，
8: 干杯！
11: 欢迎回来，来。
5: 嗯，恭喜啊，四姐。
11: 来。
10: 哎，四姐，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3: 小玲，吃猪肉，
14: 猪肉烧的好吃。
10: 行，
5: 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5: 哎呦，我可不敢。
5: 老四，
15: 吃吧。

0: 雷冲，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1: 啊？什么意思啊？我还领着结婚证啊？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2: 灵儿，吃虾啊！虾。
1: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呀，工作的事怎么样了？
2: 嗯，你帮我。哎，
1: 死了，
3: 快点。嗯，来吃虾。
1: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结果。
2: 好的，是。
3: 给他整行吗？
4: 光明让吃。嗯。
5: 光明饼
1: 啊！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6: 也是，参加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3: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6: 那峰峰中哪儿
7: 了？我上高职。
3: 对，高职。
8: 高职挺好，知足了。
0: 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啊？
1: 为什么呀？
9: 妈，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3: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0: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3: 看，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
0: 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9: 是是是，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2: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10: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8: 喝一个，喝一个，包子，
1: 来，来。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0: 哎呀，理解，
1: 理解什么呀？理解，
0: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1: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嗯，
0: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1: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0: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1: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0: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1: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0: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
1: 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承诺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0: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 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2: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1: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0: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大姐。
0: 大姐，这身上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在韩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都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明白。
3: 好呀，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擦一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4: 好了，大家笑一笑，雨房笑一下。

0: 四哥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我死葬去了。那行行，我也读读。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江南林业大学？嗯。咱报了吗？报了。哦，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1: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
2: 啊。哦，那好地方。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2: 哎呀，人仨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4: 嗯。
5: 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4: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6: 哎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4: 就得吹空调。
5: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2: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5: 嗯。
2: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5: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2: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啊？
7: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2: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跟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嗯，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0: 我这

0: 不逼他，那可不是逼呀、啊、嘛，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1: 你再等等吧。哦，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启动，那可就不是稳了。
2: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这种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3: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4: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3: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4: 天气预报说没雨。
3: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嗯、
4: 知道知道。
3: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5: 好了，田老板。哎，你们干嘛呀？
3: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5: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5: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走啊！
5: 好了。

0: 思吗？
1: 不行，
2: 别逼我妈。你先回窝，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窝，听我的。哎呦，回窝！
1: 呀，你真是！
3: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2: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六啊，这个，哎呀，有点过分了。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啊！

0: 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赶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阿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靠自己，那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好，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0: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了。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走啦，
2: 走，不走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啊？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了？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3: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4: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这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上。
3: 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4: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完全没意见。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佳丽就这么走了？乖，你真招哎！
1: 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佳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
1: 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我都说了，他心里

0: 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1: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
2: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1: 佳丽真是
2: 不行，
1: 好孩子，
3: 搁那搁那，
2: 让我搁这儿吧啊。
3: 啊。
2: 哎呦，来了！
4: 哟、哎，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
1: 哎，这是搬回来了。
4: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啊，我接妈妈也方便。
2: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1: 嗯，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4: 哎呦，您福气大。
1: 那我先走了啊，
4: 你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1: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0: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4: 放心吧。
3: 走了，
1: 走了，走了。
3: 您慢点啊。
4: 慢走啊，刘妈，
0: 回头聊。
4: 嗯。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0: 哪有
4: 家长细家短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3: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4: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2: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宇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5: 大姐，大姐夫，
6: 哎呦，
5: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
6: 哎呀，
5: 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6: 这还有一间呢？
5: 对，里面有个卧室。
6: 哦，
5: 不错，
2: 可以。谢谢老五。
5: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啊，
2: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5: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2: 嗯，
5: 钥匙给你。
2: 啊、哦，好，
5: 好。
4: 走了，大姐夫。
6: 哎。那，你拿着吧。
2: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6: 算是吧。
2: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6: 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2: 还有吗？
6: 没了。哎，真没了。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吃苦了，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了。死了！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1: 怎能叫是无家可归呢？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
2: 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咱们住的再破，有你就行。
3: 先生，您的菜来了。
4: 哎，好。
0: 给你，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吃得了，吃得了。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4: 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4: 哎呦，
0: 谢谢你。
4: 说什么话呢？
0: 给你献个花，
4: 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4: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啦。
1: 妈，
2: 哎呦，嘉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2: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这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
2: 对，
1: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2: 哦，那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2: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
2: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啊，
2: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2: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1: 你慢点啊。
2: 好。
0: 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谁不为孩子呀？二姐，你不为孩子？
3: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宇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0: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哦。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坐。哎。
2: 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0: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2: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0: 哎呀，后面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会麻那儿了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2: 你去过了？
0: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2: 妈提我了吗？
0: 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2: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0: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2: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0: 是吗？那哪儿啊？
2: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0: 好事儿啊。
3: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
4: 啊。对对，哎，看着也不
2: 错，还留了点家具。哦，
3: 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4: 好嘞。
0: 哦，里面还有啊。啊，
3: 这儿有一间
0: 挺大的。哎
5: 呦，房子在那边。哎呀，
0: 几间房啊？
2: 32厅，
0: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2: 就是这院子。
0: 好，
3: 多都能住。哎呀，
0: 那这得多少钱啊？
3: 10万。
4: 啊？多少？10万呢？啊？这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3: 贷款买的。
6: 来了，大餐呢？
7: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6: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7: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他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6: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姐，真的被赶出去了？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
0: 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是，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那你打赌房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 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他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刘小玲，
2: 吵什么呢？
0: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3: 老四，
0: 四姐，
3: 涛涛呢？孩子呢？
0: 是他大哥。

0: 这都是怎么了，妈？
1: 大姐搬走了，
0: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1: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2: 给我做装修。
0: 那今儿大姐还来不来？
2: 今儿别提大姐。
0: 二姐呢？
2: 也别提。
0: 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2: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3: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4: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2: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
1: 一个个的，
2: 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雨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你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0: 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1: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0: 他真做得出来？
1: 对呀。
2: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嗯，
3: 螺丝。
2: 怎么样？
3: 没去杀吧，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哎呀，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啊？哼，
2: 谁跟你说的？
3: 外头都传疯了，妈。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 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3: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2: 你大胆猜。
3: 你都猜不着。
2: 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3: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的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
2: 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是？
1: 啊，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啊，推向市场。
0: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了。
2: 啊，那人谁啊？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哎，
0: 关路的，
2: 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你吃吧。
3: 一共九块，
0: 这么不错，亲。哦，
3: 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3: 你好呀，来啦。哎，
4: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3: 嗯，是有这号人啊。
0: 那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啊，哦，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3: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0: 哦，收秘方的。
3: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5: 这种事儿说不准。
0: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屯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哦！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5: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6: 不再吃点了吗？
7: 撑了。
6: 那擦擦手吧。哎呦，
7: 哎，谢谢。
6: 还有干果。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7: 哎，可以。
0: 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7: 啥？
0: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7: 你听谁说的？
0: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7: 他找你了？
0: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这房子能死心啊？
7: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0: 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7: 是说过这句话。
0: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不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7: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0: 是，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

0: 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那种不安全感。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1: 不说这个哈。
0: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2: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0: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哦，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3: 那，这下你放心了。
0: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3: 那你得说渣。
0: 哎，渣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5: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4: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5: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4: 家里有多的钱吗？
5: 干嘛呀？
4: 我想炒股试试。
5: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4: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5: 你保证能赢？
4: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5: 小欢，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4: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6: 喂，吃饭了。喂，
5: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7: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
8: 我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5: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

0: 哎呀，这房子好啊！
1: 早就说让你来嘛，
0: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2: 妈，来吃。
3: 哎呦，别忙了啊！
4: 这个房子真宽敞，亮堂。
5: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楼层高啊！
4: 是。
1: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5: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4: 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5: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啊，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啊。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6: 啊，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7: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
5: 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哎
1: 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7: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1: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6: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哎呦，
7: 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3: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4: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7: 是大清道
3: 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5: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4: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啊。
6: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5: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6: 晚上我后院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5: 行，没问题。

0: 哎呀，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1: 你打。
0: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吃嘛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等着。
1: 张宁，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2: 是
0: 啊。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3: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3: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
5: 你跟他爸见面，
3: 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烦人。
6: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4: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家人的运势，还头疼。
4: 好啊。
6: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4: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两万。
5: 嗯，
4: 这都是人情价吗？
5: 哎呀，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4: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5: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给你牛的。
7: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8: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4: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8: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4: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9: 你这大妈得管。
5: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4: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5: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8: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5: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

0: 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1: 你还没满十八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我支持你去上海。
0: 都化了，
2: 快快吃吧。
3: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0: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1: 我觉得也是。
3: 洋洋，
0: 嗯，
3: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0: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1: 你就别安慰我了，
0: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1: 好朋友
0: 啊，
1: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
2: 老板，来两瓶啤酒。
4: 没有。
2: 那汽水有吧？
4: 有。
2: 来两瓶，大瓶的。
0: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小分头，我欠债了。
1: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2: 小东，知道你在家里，因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

长得挺美呀、啊，你看。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我有的是招收拾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郝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4: 好好干。
15: 现在就是要强打强，
16: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7: 都是你的后果。
18: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2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2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3: 是不是不关道。
2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4: 你是家里人，
25: 前出钱，努力出力。
21: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

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这个姿势就可以了。
2: 哎，非常好。
1: 轻一点，轻一点，点轻一点，点轻一点。
2: 一定要不负众望啊！哎，很好，抓稳了，好，抓稳了，好，抓稳了。
1: 那我就会大受欢迎啊，因为我们家人，哎、因为我们家人、哎，因为我们家人就叫我琪琪。
2: 看准了就要往上跳啊！抓起，抓起，抓起了。
1: 稍微迟疑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长春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5: 好久不见，我是冲冲家族的开燕。
6: 各位好，我是每天都在想你们的晨起。
0: 本节目由

0: 各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啊，今天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小天气啊。
1: 是的，就是度增加了。
0: 你们觉得就这样的天气对闯关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2: 有利还是有弊？我觉得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挺有利的，不晒太阳。哎，作为中客，我觉得挺有弊的，好容易摔倒。
1: 不是，它是个辩论题啊，你怎么都回答了？我们说什么呢？
0: 它是两头堵，你说说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没什么可说的，他都说完了。
0: 你们这边发表一下意见。
1: 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对大家很有信心。
3: 哎，我觉得很对，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我觉得我们的选手都没问题。
2: 哎，我觉得今天你们是在男生队吧？我觉得你们上五个人就能拿五台冰箱，一定的。肯定的，没有问题。
3: 我们这男生有20个人呢啊！
0: 对，
3: 冰箱准备好。
0: 其实这个温度没那么高，太阳没那么晒，对于冲关呢，它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吧？啊，所以凡事都往好的想。哎，
0: 是的，也祝愿大家今天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玩游戏》。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我们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你看这个雨还停了呢，多好啊！
1: 那是啊，天公作美啊！
0: 又不热又不下雨，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啊！来，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第一组一共有1、2、3、4、5五位姑娘，
1: 欢迎啊，这五位非常幸运的女孩子，
0: 来吧，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红敏，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叫马传静，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申广杰，来自安徽淮南。
7: 大家好，我叫杨翠，来自安徽亳州。
8: 大家好，我叫李宇康，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接下来五位姑娘呢，要先抽取我们冰茶幸运瓶啊，来从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抽吧，第一排的冰茶。
1: 第一排啊，随便拿一瓶。
0: 好，拿完了之后检查一下自己的瓶子上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有吗？
1: 我这边没有
0: 啊，没有，没有，就说明你们这一组当中没有我们的幸运儿诞生啊。
1: 但你们都很幸运，因为这个时候雨停了，
0: 对，
1: 赶紧冲。
0: 没错，够幸运了啊。那么第一关一会儿只能走这边或者那边啊，不能走中间。好了，把我们的冰茶瓶放到冰桶当中，
1: 放
0: 到冰桶当中。哎，好嘞。好，接下来请上转盘。
1: 对，等会儿上了转盘别晕啊，加油。
0: 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 加油加油！
0: 这一组五位姑娘呢，都是咱们安徽的姑娘啊，还不错。
1: 本土作战，
0: 哎，精气神都挺好的，还知道跟大家打招呼呢。
1: 预测这几位都是从小看男生女生向前冲长大的。
0: 目前这五位也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啊。
1: 哎呀，满满的活力啊。还转得特开心哈，准备好了，要下转盘喽。
0: 好了，准备下转盘，从两边的通道走，第一关，加油。
1: 往哪边走？左边难度小是吗？
0: 女孩干什么事儿都爱成群结队，对吧？
1: 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讲，我之前录一期，那个男生队也是全部往左边走，
0: 成功率怎么样？
1: 成功率还可以呢，你别说。
0: 好。
1: 但其实右边那个也不难。
0: 我就跟你讲，上一期就全部扎堆右边，这一期就全部扎堆左边。
1: 其实左右都有通关。
0: 对的。
1: 概率是差不多的。
0: 是的。这两天呢，也正好赶上我们安徽这边的梅雨季节啊，就是成天下雨，下的呢又不太大，淅淅沥沥的。
1: 如果在我们这个梅雨季节都能成功登顶的，那不得了啊！
0: 不得了了，
1: 不得了啊！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选拔的是精英中的精英。
0: 但是就有的时候，如果真赶上大太阳呢，其实也不好，其实也不好，其实也不好。哎！一号率先落水了，那么按照我们最新调整的规则呢，一号的闯关就到这儿了啊。二号胆子应该是蛮大的，但是你要注意迈过去的时候重心要压低啊，别站得那么直。
1: 其实调整了规则之后，我发现落水率反而降低了，就成功率更高，可能是给大家的潜能给激发出来了。
0: 好，来重心压低。
1: 你怎么不敢接我这话呢？

0: 赞同。
1: 你不赞同，你也可以直接说出来。我是那么不好说话的人吗？不是啊，对吧？
0: 对，因为我们新一季的节目刚刚开播啊，我们的规则呢也是不断的调整啊，就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最合适的这种冲关规则，能够助力大家都取得好的成绩。
1: 没错啊，因为我们这冰箱太多了啊，这个就有时候送不出去，就希望你们多能登得到台。
0: 多占地方啊，
1: 可不是
0: 对吧？而且今年的冰箱啊，你看多少人都冲完关之后就发跟冰箱的合影，发抖音上了，对吧？你冰箱就在那儿等着你，你直接就带走。
1: 是的，
0: 以前呢、啊、还得就是你冲完关之后啊，要等那么一两个月，对吧？冰箱来了，你再过来取来。现在你直接飞走。
1: 是的，
0: 嗯，
1: 今天登顶，今天拿冰箱，
0: 对，
1: 今天晚上就能用上，多好啊！讲究一个及时性啊。
0: 嗯，后面的几位表现不错，哎呀，你三号你就差了一点点，你这哎呀，
1: 哎呀，最后临门一脚，
0: 哎呀呀呀，
1: 没成功啊，
0: 就那么一点点掉缝里了，他这属于，你说多闹心？四号别，哎，四号，哎，四号，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哎，他来劲儿了，你看这四号，你看看，
1: 我跟你讲，要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过关，
0: 没错啊，就是他觉得脚底下有准儿了，那我就嘁咔嚓就赶紧过去，
1: 这没问题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性格跟我很像，如果是我，我肯定也这么过，
0: 嗯。
1: 就我是那种不墨迹的。
0: 有没有六号衣服给吴岩穿一下？给他个六号衣服啊，他马上要上了，他要试一下。
1: 今天人数不是够了吗？哪天人数不够，我再凑个数。
0: 好嘞，啊，稳住，五号也不错啊。就刚才四号那样的表现吧，我觉得也会给他增加自信心。
1: 没错啊。好的，
0: 好，
1: 我们损失两员大将啊，
0: 非常好，来拉一把，对喽，不错啊，三位通过第一关、第二关。第二关别着急，我跟你讲，其实前半程从这两天来看，最难的就是第一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二号太棒了，就他心里的节奏啊，有条不紊的，每一步都踩在点上。特别好，你看在他的带领下，后面这是几号表现的也不错，
1: 这个也不错，哎，
0: 非常棒，
1: 有一种
0: 好样的
1: 临危不乱的感觉，
0: 哎，三姐妹不掉队啊，
1: 五号
0: 这小衣服你看穿的多好看，像个橙子似的，
1: 对，这个撞色啊，
0: 成功，
1: 成
0: 对吧？对，好了。祝贺小橙子，这是学播音主持的啊，这姑娘名字叫李宇康，小声一出来特别甜。
1: 来到了第三关，
0: 嗯，第三关咱就注意躲避，就立马就能通过，
1: 还有节奏啊，
0: 哎，
1: 快则快，
0: 过了第三关之后你就意味着你拿到一半冰箱了，
1: 可以啊，这个真不错呀，
0: 很棒，就是二号吧，
1: 二号
0: 是一直走在前面，
1: 打样的，
0: 哎，
1: 小心，
0: 哇，这小脚一勾，你看这小稳定性，
1: 你知不知道这是腿力惊人呐、啊？这是在腿力、腰腹力量还过不去啊？
0: 是的，是的，继续保持，
1: 重点关注一下啊。
0: 好的，
1: 好，顺利通过。
0: 你看他心理节奏太稳了。好，二号休息一会儿。
1: 好，四号来了。
0: 四号来了。躲避完之后得赶紧往前移动。
1: 好，趴下。
0: 很好。表现都不错啊，二号开了个好头，后面的姑娘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来，往里钻，
1: 趴下快，
0: 躲避。
1: 哎，真的，他们闯关节奏很好，就是不慌不忙啊。
0: 是的，
1: 其实不慌乱就是很好的一种节奏。
0: 哎，对喽，
1: 漂亮啊，
0: 很好。接下来五号来复制一下前两位的表现。
1: 哇，他都已经走了这么长一段了。
0: 嗯，小橙子来。
1: 好，快点
0: 钻，
1: 趴

0: 了时空之门。来，接下来请穿越到达我们的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加油，这回不能一起上了啊！二号先来，接下来是四号，然后是五号。
2: 哎，今天我们姑娘们的状态都很不错啊，
3: 劲儿要快点儿。
2: 对，记住往左前方。
3: 好像这速度也还行啊，我刚想说要快点嘛，好像
2: 我觉得它好沉着。
3: 也不用，哎。

0: 的川流不息，
1: 轻点啊，今天下雨，赛道湿滑，
0: 所以胳膊一定要抱住我们那个柱子啊，得用力。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好，你要不要去试试？反正我不行啊。确实，哎呀，确实湿滑啊！你要是光抱是抱不住的，要抱加踩。
0: 主要他那个时机还是不对，应该再高一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来到我们的粒子星辰，好淡定，我觉得他比上一位还要淡定。这个你得快点啊！
2: 人家说了，你转得快，我跑得也快，对吧？你转得慢，我就慢点走。
1: 也行，能过关就行。这一关别光靠手啊，脚也可以轻轻踩上去。
2: 哇，手这姿势能行吗？
0: 这太花式了，这个姿势。你这样只会重复的，
2: 这能行？
0: 直接跳下去了。
2: 这不行啊，这关批评，没掌握好过关技巧。
0: 对，你得先上手。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不紧不慢的过去了。
1: 好啊，蹦一蹦，这蹦一蹦的意思是给自己加加油呗，增添一点活力。
0: 对，同时也要掌握您的臂力啊，一定要紧紧的抱住那个柱子，
1: 轻抱轻踩啊，轻抱轻踩，
2: 手脚并用啊，
0: 对，
1: 抱一个踩一个，
0: 很好，很好，很好。
2: 哎呀，没踩住，
1: 这纯抱真抱不住，得抱又踩，
2: 不行不行、啊，
0: 对，还得多练练练体能，
2: 抱和踩同步进行。那我们第一组是没有人能够拿到冰箱啊，继续加油，有请下一组姑娘。
3: 有请。
2: 你们好、啊、欢迎你们。
3: 哇，这组好热情啊，你们好你们好。快来。
2: 好，来从我这边开始，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
4: 大家好，我叫王新平，来自安徽宿州。
5: 大家好，我叫张嘉文，来自安徽马鞍山。
6: 大家好，我叫胡慧慧，来自安徽黄山。
7: 大家好，我叫赵默元，来自安徽宿州。
8: 大家好，我叫孙丹，来自安徽宿州。
2: 嘿嘿，别逗人家，人紧张呢啊！来，这一组五位姑娘当中，我听说有四个人是一伙的，哪四位是一伙的？举手我看看。哦，哎，你们四个为啥是一伙的？来自于哪里？
4: 我们来自安徽第二医学院。
2: 所以四位是同学对吗？
1: 一个寝室的。
2: 那来到这冲关是谁的主意啊？是你，来，你出来，你出来，
1: 你出于什么考虑？
6: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个嘛，然后这两天就是之前看到有这个报名的，就直接给他们全报了。
2: 表扬你啊，表扬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一拖三，
2: 这好事必须得分享。
6: 对，
2: 回去之后全校的同学都通知到啊，回去那个拎两瓶冰茶回去。
1: 一拖一个校。
2: 对，一拖一个校，旁边的学校也联系联系啊。
1: 来来，这个有点孤单。
2: 怎么孤单呢？
1: 他一个人不是一伙。
2: 咱仨是一伙的呀。
1: 这样。
2: 对不对？姑娘别紧张啊，给你力量。好了，来，五位好姐妹，先抽冰茶吧。
1: 来，抽一个。
2: 第一排还剩五瓶冰茶，一人拿一瓶。好的，谁的冰茶上有黑色的
1: 冰茶
2: 贴呢？
1: 来来来，慧慧抽到。哇
2: 哦，他就是那个组织者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恭喜你、啊！
2: 应该是他的，应该是他的。
1: 独享冰茶赛道，来、先放到桶里。
2: 好了，其他的冰茶我们可以放到冰桶当中啊。来，五位姐妹一起上转盘。热调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一组的七八九

0: 十号是来自于同一个学校的啊，他们学习的专业呢是康复治疗。
1: 天哪，他们的年龄好小哦，都不过20哎，都是一字开头的。
0: 是的，
1: 跟我差不多呢。嗯，
0: 跟你差得多。嗯，好，马上就转完了啊，稳住了，抓紧了。请下车，姑娘们。
1: 好，魂会啊，慧慧，独享冰茶赛道。
0: 来，这个组织者走中间，其他同学走两边，两边左右都可以走啊。
1: 不敢啊，你不敢啊，六号害怕了。
0: 六号企图让别人先上，但是别人不上，
1: 都害怕。哎，
0: 你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没有看着那么害怕，对吧？
1: 是的，因为毕竟上去了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0: 对呀，咱们叫男生女生向前冲，
1: 硬着头皮往前走。
0: 哎，对喽啊！
1: 有的时候记一记你就成功了。
0: 哎，对了，你得逼自己一把，不然你不知道有多优秀。步子得迈开，八号走幸运通道的这一条通道没走成功，落水了。六号稳住了啊！
1: 对，
0: 别用手去够，尽量要腿跨。
1: 哎呦！
0: 你看他不迈腿，他总尝试用手去够，
1: 搓过去。
0: 那你要觉得这样能成功的话，那你就这样

0: 去，你不觉得更轻松吗？你拿手一够，你说形成个人形的桥，你还够半天，这迈过去多轻松啊！
1: 其实是的，我们不建议用膝盖去跪哈，这个方法。
0: 他又去够。哦，
1: 这个就是增加自己难度。
0: 对。
1: 赛道有正确的过关方法，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样会减轻你们这个过关的难度，并且让你们节省体力，快速过关。哇，六号快成功了！
0: 六号马上要上转接平台了。
1: 好的，
0: 上来了，上来了，恭喜六号！
1: 跌跌撞撞啊，
0: 这一路不容易啊。
1: 七号小心，一定要稳住重心哦，你也要这样过，你也要这样过，那就得稳住重心了啊。
0: 别用膝盖去够，用脚去踩。
1: 哎，九号看看能不能用脚踩啊。哎，对了，不错
0: 啊，不错，
1: 九号方法是对的，坚持啊，加油。
0: 好，
1: 脚踩的方法是对的，稳住，
0: 再稳一下，再稳一下，脚再踩的实一点啊，踩过去的时候重心再压低一点。
1: 好，十号也不错啊，一样的踩过去啊，别用膝盖去够。
0: 十号非常好。
1: 哎，大家可以对比哈，这一组就是前面两个是用膝盖过的，它就比较费劲儿。九号、十号它是用腿去踩的，它就没那么费劲儿。
0: 哎，十号，哎呀，没踩好。七号过来了，还说呢，我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帮一下六号，结果六号率先过去的，帮他们了，你看看。但不管怎么样啊，咱们一组出场就是缘分，对吧？
1: 没错啊。
0: 来，争取保证三人通过啊。来拉他一把就没问题了。好了，九号赶紧上去吧，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很好，六号你真不错呀，你真棒啊。接下来七号九号，七号来，
1: 还不错，
0: 赶紧过来，非常好，过来了七号。接下来九号，第二关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啊，找好了时机就可以了。
1: 现在第二关的过关率越来越高了。
0: 来，时机到了，时机到了。好的，没问题，三位都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到第三关，第三关依然是一个不太容易落水的关卡啊。

0: 号，胜利就在眼前。
1: 起身爬过去，钻。
0: 九号也出发了。
1: 好快，
0: 很好。
1: 哎，九号好灵活哟。
0: 两位都过关啊，两位都过关。
1: 加油。
0: 七号率先通过。
1: 哎呀，我们这五人的队伍啊，只保留了两个呀。
0: 如果两个人啊，在后半程都能登顶的话，那也不错啊。
1: 是的，加油。
0: 好嘞，好嘞，走了。恭喜这一组是七号和九号来到了十通之门，请穿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七号的一个身高很占优势啊。
2: 这个身高优势啊，可能下一关体现得更明显一些啊。
1: 对，所以这一关你只要把稳了，哎，对，小碎步迈起来非常棒。这一关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2: 你这个应该有点早，我得等他到第三个转盘才敢说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1: 我觉得已经有前几位选手的经验了。
2: 那叫教训啊！前几位选手那不是经验，选手那不是经验，选手那不是经验，那是教训。
1: 看来他没有汲取教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接下来是九号啊。

0: 不淡定就好了啊。这一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女生能够冲过去啊。哎呀哎呀哎呀哎，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1: 哎呀，女生的这一关，男生的倒数第二关，这都太难了，
0: 就不能来个简单一点的吗？
2: 好，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好，刚看完了我们女生组的精彩表现之后，男生组是否会有压力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让我们有请他们。
5: 有请。
3: 好，欢迎我们的第一组男生来到我们的舞台前。
5: 欢迎各位小伙子们。
3: 哎呀，
5: 来来来，我身边也得站几个。
3: 来吧，都喜欢美女，都往那边跑。人家一开始跟我这安排仨人啊，你跑过去了。
5: 他过来了，他过来了，他过来找你了。哎、好，
3: 好，
5: 那我们都做个自我介绍好吧，认识一下大家。
3: 好的，我先从旁边这五号来吧。来，小伙儿。
6: 大家好，我叫左家乐，来自安徽宿州，现在就读于安徽建筑大学。
3: 嗯，这小伙儿平时我感觉健身项目挺复杂的啊，什么都会，篮球、游泳全都玩。今天看你啊，来这一位。
7: 大家好，我叫王国军，来自安徽宿州。
3: 平时这位小伙呢是做力量训练是吧？
7: 对对对，
3: 喜欢健身力量型的。来吧，这位小伙。
8: 大家好，我叫王国庆，来自安徽宿州，就读于河北大学。
3: 你这也没写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
8: 打篮球。
3: 打篮 球。好啊、这三位应该都还可以。
5: 是的，那我旁边的两位也来认识一下。首先四号。
9: 大家好，我叫马健，来自淮南寿县。
5: 平常喜欢做什么？
9: 平常喜欢游泳。
5: 哎呦，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运动啊。
3: 哎呦，你这个游泳今天我是不希望你能发挥你的长处好不好？
5: 对，就不希望你下水。来三号。
10: 大家好，我叫李孝哲，来自于安徽。

0: 合肥，现在就读于安徽大学。
1: 好的，安徽大学，哎，我们是校友啊，我是你学姐啊，我今天看好你，加油，好不好？
2: 来，一会儿学姐给点提示啊，抽哪一瓶能抽到我们这个好的冰茶幸运奖。这五位呢，我感觉啊，都是我们这年轻大学生啊，平时呢都是体育运动很多，没问题，好不好？咱就这一组，对吧？先拿下两分再说，好不好？
1: 就两分啊，
2: 两分，
1: 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信心。这样，你们先抽签，看一看就是能不能抽到，可以快速让你如履平地的那关，好不好？
2: 哎，这个非常重要啊！来吧，各位，拼手气的时候到了，来吧，来，我们这一排，
1: 第三排，
2: 来，一人拿一瓶，
1: 我看看有没有被抽走。
2: 来，一人拿一瓶，
1: 看一下瓶身处，哎，有没有呢？
2: 没有，
1: 有没有呢？没有吧？
3: 没有，
1: 那好吧，
2: 没事啊，我们不需要什么这个幸运赛道，
1: 是
2: 好不好？我们本身就是最幸运的。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1: 一起冰爽一下。希望你们可以到高台喝到我们的元气冰茶。
2: 是的，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小伙儿来，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各位。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呀转，转呀转，转起来。
1: 这个时候到底是闭着眼睛好呢，还是睁着眼睛好呢？
2: 这个我觉得要从晕车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闭上眼睛，
1: 对，
2: 然后呢大口呼吸，
1: 来缓解一下这个眩晕的感觉，希望等一会儿不受影响。
2: 想象一下我们在这个敞篷车上一样啊，吹着海风。好，现在倒计时的铃声响起，各位做好准备。累，转盘停下，五位现在可以出发了。
1: 好，稳定一下啊，我知道你们这个时候可能整个人的动作都会有一点缓慢，
2: 有点懵啊，各位。
1: 对，在想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要怎么样。好，来选择一下吧，五个都走这儿是吧？
2: 我们现在不用扎堆啊，各位，我们左边右边都可以走。
1: 对，
2: 虽然说大家没有抽到中间赛道，但是右边也可以走，感觉五位
1: 都往这边跑。对，你们现在这个画面异常的团结。
2: 现在大家在研究。
1: 哦，我知道了，他们肯定是啊，刚才观战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觉得第一个应该会相对好过一点。
2: 是从女生那边学到的，是吧？好，下一个。
1: 不错哎，好，首先一号稳稳的。已经落地了。
2: 哎，我看到这五位好像也是自发的按顺序在跑，哎，
1: 是
2: 1、2、3、4、5，
1: 好和谐啊！
2: 上山打老虎，
1: 这时候要伸出援手了，哎，很好。
2: 好的，接下来在我们的赛道上是三号，三号李孝哲，这位小伙儿平时除了健身啊，还要打排球。哎呀，那我相信你在我们超能模组那一关能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
1: 是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弟啊，师弟你不能让我失望啊。
2: 好，三号现在离我们的第二关很近了。
1: 对，
2: 好，现在可以看到啊，我们四号五号已经陆续的上来了。
1: 是，请大家不要失望。
2: 好的，四号速度很快，虽然腿有点抖。哎呀呀，哎，
1: 不要失误。对对对，很好，拉一把。哎呀呀，
2: 五位显得沉稳了很多，
1: 而且他们的五个人的年龄平均20岁。哎呀，就是这种学生时代的友情，
2: 你想想，哎，这把我加进去平均年龄一下得提好几岁呢。
1: 你这刚才站他们旁边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来了。扎心了，
2: 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好，你看，
1: 好，齐刷刷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你们的闯关，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2: 接下来这一关真的一个一个过，这一关你想一块过啊都难。好的，我们的一号向前走，哎，节奏把握得很好。好的，没问题。接下来登上赛道的是二号王国庆。好，没有问题。这关对于五位来讲啊，难度不大。
1: 每一个人都很稳定，一点儿都不慌张，节奏把握的也很好。
2: 是的，你这样搞得其他选手以为我们的赛道很

0: 简单一样。
1: 对呀、啊，但我刚刚啊，这个我还在跟导演组的朋友说，有一天我上了赛道的时候，我腿都在抖啊。哎呀，
0: 就到我们的赛道上啊，你必须在肢体上或者这个语言上啊，你得配合一下，对吧？该尖叫尖叫，该腿抖腿抖。好，接下来第三关。我们来看一看，先上来的还是我们的一号，一号快往前走，其实可以快一点啊，有中间犹豫的时间呀、啊，你都已经到下一个平台了。哎呦，刚才这挺漂亮啊！
1: 我就觉得他们五个人舞台冰箱，今天稳稳妥妥都能拿到。
0: 舞台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没事，舞台。这就是他们的舞台，也让他们拿走舞台冰箱。
0: 前两个这个平台呢过得稍微有点吃力啊，从第三个感觉这个跳跃我们的转盘之后，我感觉是瞬间找到了自信，
1: 对，瞬间找到了节奏。
0: 二号想一想啊，刚刚你前面一号是怎么过的？
1: 稳的稳的。
0: 好，现在看到我们两位已经站到我们时空之门这里了，
1: 我们后面的选手啊也可以直接跟上，后面的四号五号也可以再往前上了。
0: 嗯，是的。
1: 听他们刚才介绍，打篮球的、游泳的、打排球的，哎，所以日常的这个健身运动体现出来的是
0: 四号
1: 体协调性。我刚想说身体协调性都挺好的，
0: 刚说完，话还没说完，
1: 落水了。
0: 五号现在看到啊，前面小伙伴们已经在等你了，
1: 别急，哎，挺好。
0: 你看五号这儿就反应得很快，
1: 是，
0: 对吧？来了之后感觉自己已经趴不下的时候呢，主动的向上去跨越。所以说我们后边小伙伴注意啊，我们刚才这个关卡呢，你不光从下面走，上面一样可以过去的。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恭喜我们的四位成功的通过了我们前三关，接下来穿过时空之门，来到我们赛道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开言了，你看他们两个主持人很有信心啊，刚才一直在说舞台冰箱不多不多。
2: 哎呀，就看他能不能有这个能耐拿到了哈。
1: 他有能耐，他们也只有四台了，有一位落水了。
2: 是的，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呢，就看你怎么说。像这种话嘛，有的人就觉得这是讲大话，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这是雄心壮志。
2: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的这个王国军啊，平时他是有力量训练的，很好。来到我们的超能模组，
1: 好，展示你力量的时刻到了。
2: 是的，看准了就要往上跳啊！抓紧，抓紧，抓紧了。
1: 迟疑了一点，这不是力量的问题啊，是时机的问题，跳晚了。
2: 对，这个男友力还没有爆发出来。
0: 非常可惜啊，但是我感觉我解释一下，悠悠刚才说的那个舞台冰箱不是数字舞，他讲的是跳舞的舞，说我们是舞台上有冰箱是那个意思。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嗯，哎，
1: 行吧，你，我觉得你现在给我圆的我特别满意，三台，好吧？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样给自己找理由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先拿一台，让我们看看呢。刚刚这个国军是落水了
1: 啊、
2: 但是这个国庆呢，能不能再接再厉？
1: 肯定可以，叫国庆的都厉害。
2: 对，
1: 一年有365个日
2: 子，都唱起来了。看，我们都给你庆祝了，来，国庆加加油啊！就是他！
1: 哇，跟刚才国军的落水差不多，虽然时机更好了一点啊，但手还是滑了。
2: 两个人还是相当有缘分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你说女孩的心思真的是看不明白啊！刚刚这个悠悠，现在几台？
1: 一台，好吧。

0: 来，给你个机会。
1: 对，我觉得可能问题出在这儿，哎，对不对？
0: 有可能。
1: 这样是吧？
0: 是的。
1: 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不然咱就算了吧。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还有一组男生，对不对？
1: 自从你发完之后，我发现了，你的问题确实比我更大一点。
0: 但是我依然期待我们第二组男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1: 是的，让我们有请他们。
0: 有请。
1: 好，欢迎我们第二组男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吧，来吧。怎么东莞那边去了啊？
0: 哎，我觉得精神状态不太一样，他们笑得特别灿烂。哎呀，对吧？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旁边的八号来。来，
2: 我叫刘双喜，来自安徽阜阳。
0: 嗯，好嘞。
3: 我叫沈佳南，来自安徽淮南。
0: 好嘞，六号。
4: 我叫洪承诺，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0: 他们分别都没有说自己喜欢什么运动啦什么之类的。
1: 嗯，但是从我手上这个资料来看的话，他们喜欢的这个也挺广泛的啊。这个基本上奥运会有的项目都参加过了。
0: 所以就是深藏不露。
1: 是的。我旁边两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周梦阳，来自安徽信外学院。
1: 手别抖啊，这个赛道还没上呢，手一开始抖了。来，这一位。
6: 大家好，我叫王彪，来自安徽建筑大学。
1: 好，这几位呢也是我们年轻的大学小伙儿。
0: 对的。
1: 平时呢也都是喜欢游泳啊、跑步啊、跳绳啊，这都有。这个还有平时喜欢跳街舞的是你吗？
5: 是我。
1: 来了，展示一下，我看看平时。
0: 我也觉得。
1: 可能展示一下吗？
0: 来一段。
5: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哎呀，哎呀，来吧，来吧，快！
0: 掌声鼓励鼓励。
1: 好。哎呦。这一看是练过啊！
0: 哇哇哇！
1: 这一看都不是业余兴趣玩，专业的。哎，不错不错不错。
0: 最后这个定格也很帅。
1: 不错不错不错。好啊，希望一会儿呢可以在高台再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5: 好。
0: 在高台再来一段是不是？
1: 高台再来一段嘛，对吧？这是跳了前半段啊，后半段在上面跳，好不好？
0: 好。
1: 来，各位，
0: 接下来的时间
1: 拼手气的阶段，来我们的第三行啊，第三行的冰场，来个吧，来。一人来一个，
0: 看一看能不能获得好运呢？
1: 来打一位，哎呦，
0: 好像有吧？
1: 这小伙儿我就讲吧，这五百票、看到没有？上天是眷顾努力勤奋的人的。来吧，各位，我们接下来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
0: 是的，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有着好的表现哦。不要受刚才那一组的影响。
1: 是的，来吧，接下来我们的五位小伙子，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有请各位，
0: 有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起来。好，刚刚我们的十号小伙周梦阳给我们来一段街舞啊，这个街舞学得好。关键是你得有这个展示的机会，对不对？
0: 对呀。
1: 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在我们节目上面，就靠我们这节目的这流量啊，这收视率，全国亿万观众都看到了啊，有一个叫周梦阳的小伙在跳街舞。
0: 每一位朋友都在招手，我看到他们的这么热情，我就觉得舞台，好吧，
1: 舞台是很大。
0: 今天悠悠的这个舞台有希望了，来，
1: 各位下车，
0: 请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卡。
1: 哎，来，我们十号小伙，你刚才抽到了幸运赛道啊，你可以走中间啊，你不要走中间是吧？
0: 你不要走中间。
1: 他说我们是一起来的。我不能抛弃我的兄弟们。
0: 可以。
1: 好，这样吧，十号不走。
0: 好的，很顺利。哎呦，
1: 这一组其实挺快的。
0: 对。
1: 好，他们也是按照顺序来。好，七号先过的。我们这个第一关的关卡啊，你看着不简单，其实它确实挺难的。上去之后不好找平衡啊。
0: 它是这样。特别是当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在看的时候，觉得这不就跨过去了吗？
1: 好，接下来现在是八号向前，八号带头，八号再来一步。好的，可以了。
0: 好，九号十号也是紧随其后。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啊，保持平衡，而且呢还有高低起伏，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十号，哎，目前离终点越来越近，很好。
1: 好，看我们十号啊，这现在这个舞蹈功底用上了。
0: 是的。
1: 好，可以，
0: 不错。
1: 来，接下来五位已经站到了我们第二关起点的地方，各位请上第二关来吧。
0: 谁先来呢？七号率先登场。
1: 好
0: 别急，别急，注意节奏。哎，好好

0: 下一位，
1: 怎么随其号的六号
0: 可以吗？哎呦，再来一个立定跳远，
1: 这过得很顺利。你们不要总是在前面给我这么强的错觉，让我觉得我的舞台又有希望了。
0: 八号，哇，这组确实实力挺强。
1: 你看看市委，咱们是不是可以有舞台？
0: 是，当然有舞台了，我们现在就站在舞台之上了。
1: 舞台冰箱来到第三关，调整一下，
0: 率先上场的还是七号。哎呦，七号这一套动作的转换，
1: 这个灵活的小鱼一样，刚才啾就吃过去了。你看，
0: 你这讲的像两栖动物啊，一会儿水里，一会儿陆地上。来，现在是八号。哎呦，八号这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就像我们刚才八号这样，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对吧？寻求这个所谓的稳，
1: 对，
0: 从下面走。其实你该出手时就出手，从上面走，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好，现在十号，十号今天穿的这个牛仔裤啊，多少有点碍事儿。
1: 他这个牛仔裤主要是为了刚才这个街舞嘛？
0: 可以啊。好，
1: 有希望，有希望。
0: 上来。好。好的，接下来三位已经过了，现在我在我们第三关上面还有两位选手。我们除了从下面过，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从上面跳过去。嗯，
1: 看到这里，我对舞台冰箱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好的，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选手跨过时空之门，来到我们的赛道后半程，各位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我们快速衔接，看看我们五位哪一位先出场。
2: 好的，有舞台。
3: 好的，离舞台。
0: 哎呀，
2: 来，有舞台，你开始那个倒数的那个数数。
1: 有四台，哎，
0: 有四台舞台上的冰箱在等着大家。
1: 有四台，四台，后面的选手们不要让我失望啊！
0: 加油，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的，有四台啊，有四台和李四台，他们是这么的宽容啊，自己的目标一再的变化，
3: 这么的朴素，
2: 这么的心愿，
0: 我们要学会变通。
3: 但是不管能不能拿到冰箱啊，其实我们享受的是这个过程。
2: 对啊，过程玩得开心就好啊。
3: 对，
2: 当然对于男孩子来说，男孩子肯定还是有自己的目标，希望能达成。
1: 来，优四台，
3: 来看准时机，把握好节奏。
2: 主要今天倒数第二关确实难度大。这一段时间啊，就有点下雨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录制的时候正值梅雨，所以每天呢赛道上都会有多多少有点水。
3: 但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选手的耐力了。
2: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的登上高台。高台，有几台了？
1: 有三台
2: 啊，有三台哦，
3: 三台。
0: 非常的可惜啊，
1: 没事，有三台，
0: 这是 OK 啊，
1: 有三台，没有问题，
0: 有三台是吧？好，有三台，让我们再来期待一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有
1: 两台，
0: 有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这一关叫极速跨越啊！为什么叫极速跨越？为什么叫极速跨越？为什么叫极速跨越？
1: 哎呀，怎么都是在

0: 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1: 对呀，我们这位选手他非常的瘦啊，我觉得像这个弹跳星球呢就应该像别的选手难度那么高，
2: 就觉得他轻巧一点呗。
1: 对，身体比较轻盈，
2: 他确实跳得好高啊，
1: 而且又有街舞的底子，对不对？
2: 感觉他拜过青蛙为师。好，来到倒数第二关啊。
1: 所以这一关我觉得他也是有优势的。
2: 应该是吧，他身体那么灵活。
1: 对，
2: 还好在前面展示了，不留遗憾了。
1: 我们期待着你再来高台给我们展示一段啊、哦。
2: 跳得有点猛，我感觉，哎，我感觉，哎，我感觉，哎呀，跳太猛了。
0: 我们不讲了吗？对吧？舞台上的冰箱随时为大家准备。
2: 对对对，悠悠永远都对你们有信心，好不好？
0: 是的，我们舞台永远为大家敞开大门。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女生组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玩游戏。接下来到我们女生队的第三组了，有请姑娘们登场。
1: 有请。来的时候
3: 欢迎你们，
1: 开心啊！
3: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美惠。
5: 大家好，我叫甘敏慧，来自安徽滁州。
6: 你们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徐雅丽。
8: 大家好，我叫陈昌言，来自安徽六安。
3: 嗯，你们四位当中有三个人是一伙的，是吧？哪三位是一伙的？哦，你们什么关系？给大家说说。
4: 我们室友。
3: 一个宿舍的，对吧？一个宿舍几个人呢？
4: 四个人。
3: 那个人怎么那么不合群呢？
4: 他有事来不了。
3: 我宣布你加入他们宿舍，
7: 换人了。
3: 好了啊，那个刚才也是一起来了四个同学，对吧？第一关就落下去两个，希望你们三个能互帮互助啊，争取都携手到后半程。来，四位姑娘先来抽瓶了，在第二排白桃口味的这一排当中抽瓶子，看看有，哎，有人抽到了，哇，一号就是我们的幸运儿啊。接下来四位同学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来的时候
3: 欢迎你们，
1: 开心啊！
3: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美惠。
5: 大家好，我叫甘敏慧，来自安徽滁州。
7: 你们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徐雅丽。
8: 大家好，我叫陈昌言，来自安徽六安。
3: 嗯，你们四位当中有三个人是一伙的，是吧？哪三位是一伙的？哦，你们什么关系？给大家说说。
4: 我们室友。
3: 一个宿舍的，对吧？一个宿舍几个人呢？
4: 四个人。
3: 那个人怎么那么不合群呢？
4: 他有事来不了。
3: 我宣布你加入他们宿舍，
7: 换人了。
3: 好了啊，那个刚才也是一起来了四个同学，对吧？第一关就落下去两个，希望你们三个能互帮互助啊，争取都携手到后半程。来，四位姑娘先来抽瓶了，在第二排白桃口味的这一排当中抽瓶子，看看有，哎，有人抽到了，哇，一号就是我们的幸运儿啊。接下来四位同学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先要转一圈感受一下啊，手扶稳了，打招呼可以，但手得扶稳啊，因为他有时候转速有点快，手不扶稳的话呢容易被甩出去。

0: 稳住，就要进入倒计时了。好，来下转盘，一号可以走中间啊，冰茶通道。其他三位，依然来到了左侧。
1: 右边那个真的还可以，你们要不要试试？不要。你拒绝的很直接，四号。
0: 是的，他还搭理你，其他都不搭理你，
1: 多好呀。有人
0: 一号步子要迈大啊，很好很好。哎呀，你又，哎呦，今天这两位女生走冰茶通道都落水了，步子迈的不够大，
1: 有点可惜啊。
0: 是的。好，二号节奏控制的还不错，用脚在迈啊，这是对的。
1: 好认真哦，看到，这是汲取知识的渴望。
0: 对，二三四号他们三位。

0: 三号，你提醒你啊，裤子迈得再大一点，尽量不用膝盖去够。二号应该
1: 对脚跨过去，踩中间，慢慢再移重心。
0: 好，二号通过，恭喜。
1: 一般有人通过啊，后面就会更顺利一点。三号有点跌跌撞。
0: 你看三号，你不用脚去迈啊，你就是给自己上难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滑去这姿势还挺好看，你不听话呀，用脚去迈呀。
1: 对，有的时候大家不能凭想象去过关，还是得要用技巧的啊。这样行吗？这样你容易把重心搞翻呢。也行，
0: 没事，下面有绳子拴着。
1: 他找到了他自己独特的过关技巧。
0: 没错，但看上去还挺行啊，这方法。
1: 那把我看紧张了，反正。这是
0: 挺好，你看他有条不紊的，一个个都这么过。
1: 他是侧身通过啊。
0: 对。
1: 有点像螃蟹步伐。二号等会儿可以拉一把啊。

0: 号、四号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出脚，出脚。
1: 别蹲下哈，蹲下的话起身的时候有点对吧，
0: 不行，这一组他们两个过关呢，他不听劝，他有他自己的办法对吧。
1: 哎呀，怎么样都行，只要你们能过去
0: 是
1: 我们就很开心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长经常说这孩子可有主意了，主意可正了。你看行过来了，
1: 好，
0: 不错，来到第三关，
1: 看看第三关的表现啊。

0: 对了，一定要快啊，迅速趴下。很好，移动一定要迅速。
1: 最后一个平台，好，趴下，没问题了，迅速通过，恭喜二号。

0: 来吧，二号先来啊，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这一关大部分人都能过关，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下一关。
2: 是的。而且我们二号四号啊都是室友，两个人在前三关都特别的团结友爱啊，这个后面的关卡希望你们也都能一并登顶。
1: 哎，这个姿势就可以了。
2: 哎，非常好。
1: 轻一点，轻一点，点轻一点，点轻一点。
2: 太急了，太心急了。

0: 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1: 有请。
0: 你们好，欢迎四位。
1: 来吧。
0: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刘雨欣，来自安徽巢湖。
3: 大家好，我叫傅艺如，来自江西抚州。
0: 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耿文慧，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孙妮，来自安徽宿州。
0: 今天呢，前面三组女生啊，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拿到冰箱。
6: 对，但是今天女生其实是有任务的。女生必须完成四台冰箱。
0: 谁给的任务？
6: 我刚刚自己编的
0: 临时下达的任务是吧？
6: 就给他们四个的，
0: 那就你们四个了啊！反正准备好了啊，只要上到高台，冰箱就拿走啊。
6: 对，
0: 来四位请就位，
6: 加油。
0: 因为上一组抽到了幸运瓶啊，所以这一组呢就大家都要走左侧或者是右侧的通道了。站稳扶好，姑娘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1: 有请。
0: 你们好，欢迎四位。
1: 来吧。
0: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刘雨欣，来自安徽巢湖。
3: 大家好，我叫傅艺如，来自江西抚州。
0: 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耿文慧，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孙妮，来自安徽宿州。
0: 今天呢，前面三组女生啊，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拿到冰箱。
6: 对，但是今天女生其实是有任务的。女生必须完成四台冰箱。
0: 谁给的任务？
6: 我刚刚自己编的
0: 临时下达的任务是吧？
6: 就给他们四个的，
0: 那就你们四个了啊！反正准备好了啊，只要上到高台，冰箱就拿走啊。
6: 对，
0: 来四位请就位，
6: 加油。
0: 因为上一组抽到了幸运瓶啊，所以这一组呢就大家都要走左侧或者是右侧的通道了。站稳扶好，姑娘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一组是一位江西姑娘，三位安徽姑娘。
6: 今天我们也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0: 是的，
6: 天南海北来亚洲一号相聚啊，就想送你们大冰箱。今天想送四台，姑娘们加油。
0: 接下来开始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会选择左边。你看看是不是
6: 好统一啊，
0: 5、6、7、8开始排队了。

0: 出来都会选左边呢？
1: 因为没有一个人去尝试右边。
0: 有勇敢者
1: 就喜欢这样的啊，
0: 路是走出来的，
1: 对，
0: 我就要另辟蹊径。这是一个勇于尝试的姑娘。
1: 好了，尝试失败，
0: 那我也要给你点赞，
1: 为你点赞。五号到谁了？
0: 不是说哪一条赛道的难度就很大，没有的。
1: 六号出发之前回头跟八号说一声，我走了。他俩还挺客气。
0: 没事，我希望你们在第二关相聚啊。
1: 六号表现不错，很好啊，很好啊。
0: 他用对了方法，
1: 对，本身他也是身高腿长，
0: 很轻松，
1: 很好很好。
0: 对，八号你可以学习一下啊，在后面。
1: 非常好啊，接下来到八号了，八号重心压低，六号是江西姑娘傅艺如，八号是苏州姑娘孙妮。
0: 哎，八号也不错，八号也不错，六号先来到了第二关，等待。哎，小心。
1: 这有点可惜了。哎呀，
0: 孤军奋战了，
1: 不用管别人了啊，也不用管同学，不用管好朋友了，
0: 注意节奏。
1: 他确实有优势，你看这大长腿。
0: 这也是我们的冰箱独苗苗了。哎呦，
1: 这一关感觉变得好轻松啊，接下来到第三关了，谁也不用等了，自己走啊。
0: 这关也是啊，该趴就趴，该跑就跑，该钻就钻。
1: 哎哎哎，好的，那个小平台呀，它就是给你一个支撑点，然后赶紧过去。
0: 对，得快速过、啊。
1: 快快快快快，往里钻，往里钻，很好，来起身，没问题了。六号，恭喜你是这一组的独苗啊！请穿越时空之门。好，为了让你歇一会儿，我喝口冰茶吧。六号怎么样？歇够了吗？没歇够，我再给你喝一口啊！歇够了吗？我再来一口。哎，你看他也喝上了，你看，哎，
0: 他也在喝呢。哎、
1: 对，他也补充补充。
0: 我们刚才也在喝。
1: 好，谢谢你，六号，来吧，六号做好准备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全场唯一独苗，
1: 女生队最后的希望了。

0: 一关，下一关很关键，
1: 我好紧张啊！
0: 轻轻的啊，
1: 别吓着他，
0: 听话啊，
1: 抱住，漂亮，
0: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哎，
1: 咋回事？
2: 哎呦喂，可惜。那么女生队呢，今天所有的冲关就到这儿了啊。
1: 对，嗯，收获了快乐也行。
2: 对啊，收获了清凉。好，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又到我们这组了，接下来这一组呢，我们看看啊，哎呦，
1: 啊，你要先看一看大家都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特长和爱好。
3: 是的，但是我是先看看人数啊，因为毕竟人数多一点，我们希望就大一点。
1: 对，优舞台这个我还记得呢。
3: 哎呀，是的，好，那我们看看这一组能不能达成这个心愿。
1: 好，
3: 来，让我们有请大家，
1: 有请
3: 各位，
1: 欢迎欢迎你们，
3: 来。发现今天男生都喜欢往那边走。
1: 对，
3: 好，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一二三四五，正好按顺序来走。
4: 大家好，我叫贾信涛，来自安徽合肥。
3: 哎呦，这位我感觉这个身高就有优势啊。来吧，第二位。
5: 大家好，我叫柴增强，来自安徽阜阳。
3: 好，两位壮小伙儿。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施浩，来自安徽亳州。
7: 大家好，我叫许俊豪，来自安徽安庆。
8: 大家好，我叫杜振东，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他们是按一二三四五的序号站的，不是硬要站我旁边。对，
3: 明明是都冲着你那边去了，我硬拉拉回来俩人，这是啊。
1: 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今天实现这个有舞台的这个心愿。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五位先来看看手气怎么样，来请抽冰茶，我们最下面这一排，来看一看哪一位能抽到我们中间的幸运赛道。各位来
1: 看一看，
0: 拿到冰茶转一转，转一圈啊，白白净净都没有。
1: 好，没有，没有也没有问题，我也相信他们可以顺利的闯关，好吧？
0: 是的啊，你的预感一向都很准。来吧，我们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请五位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今年其实看到啊，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宽广，
1: 嗯，
0: 而且呢，大家出场的时候都是在我们的舞台正中央，我们的转盘上面。
1: 越听着，风吹着，
0: 哎呀，
1: 就是头有点晕呐，这个时候
0: 有点晕晕的，不过没有关系。倒计时了，好的，各位停稳之后，现在可以下来。哎，有点晕。
1: 对。
0: 好的，各位来，各位，我们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
1: 一号来到了最右边，其他四位都在最左边。
0: 我感觉这五位高大，哎呀，一号明明是感觉头还晕晕的就上赛道了。
1: 我的有五台呀，变成了有四台。好，
0: 感觉这五位刚刚啊在后场区，应该大家都属于比较内向了，都没有提前沟通。
1: 啊。如果说能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团结一点讨论一下，
0: 哎，
1: 对吧？这个战略战术
0: 是的，讨论一下，虽然说是纸上谈兵，但是呢可以让大家这个心态放松一点。
1: 对
0: 不对？
1: 就是我们先理论派该怎么走。
0: 是的
1: 啊，这个时候就付出实践了。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它除了考验我们的体能，其实你的心态是最大的一个因素。
1: 哎，没错。好，
0: 好，我们再看到三号，三号已经来了。
1: 后面的是二号。
0: 嗯，刚刚我听到三号啊，给二号还在说啊，咱慢一点。这个先探路者第一位，已经有成功的经验了。好，现在拉一把。
1: 说实话，今天的雨呢，确实给我们所有的闯关者带来了一些难度。
0: 嗯，其实包括给我俩也带来一定难度。
1: 主要是给我的游舞台带来了一些难度。
0: 来，接下来还有一位，我们来看到三位小伙伴在等他。
1: 对，大家也在暖心的提醒了，重心稍微低一点儿。
0: 好的，这位小伙感觉穿这个裤子也是稍微有点紧。好的，现在来准备放手一搏。再来一下，大家抓住他。
1: 好嘞。
0: 接下来第二关，
1: 率先出场的是二号。
0: 好，第二关阵型换了，这大家是交替前行。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来我们的第一位尝试一下，来向前，好的，手做支撑，对，向上跳，非常棒。
1: 刚才那个动作很帅气啊。
0: 是的，我一直给大家讲了，不要光是往下面去找位置。
1: 对，

0: 有的时候要埋头苦干，有的时候要抬头看路。
1: 哎呀，太对了，
0: 人生哲理都出来了。
1: 好，现在二号和四号已经是到了我们时空之门这里了，现在我们后面两位已经踏上赛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号，三号擦下水啊，不要影响到自己的视线。嗯，好的，接下来起身再走。

0: 好的，来我们来一把，可以。各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1: 恭喜四位，
0: 来吧，获得了半场的胜利，接下来向前走。好的，前半程的比赛我觉得还不错啊，有四位顺利通过了，对不对？
1: 节奏把握的也很好啊。
0: 是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后半程的表现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一位，这一关叫急速跨越。什么叫急速跨越？一定要快一点，要多么的关卡，要多么的关卡反应过来之前，
2: 慢一步都不行啊。
1: 是。

0: 跨越啊，我觉得第一关上去感觉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啊、
1: 没反应过来。
0: 是的，后边朋友们加油吧。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来，各位，哎呀，
1: 不是说趁他没反应过来，对，其实他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2: 还有机会，可不可以坚持一下呢？哎，他在寻找一下自己的技巧，结果还是落水了。

0: 起起伏伏，是浮浮起起，现在该起起了。
1: 对，人生就是这样嘛。对，
0: 是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好，
1: 虽然人生起起伏伏，但是我们永远都要向前冲。来，这不就过来了吗？
3: 多么希望人生只有起起没有伏伏啊。
1: 对，
3: 那我就会大受欢迎啊，因为我们家人、因为我们家人、因为我们家人就叫我起起
1: 起起。他服了
3: 他服了啊，我觉得现在最服的，
1: 他觉得你说这句话服了
3: 啊，悠悠最服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冲就是冲！
0: 五号球好猛！
2: 哎呀，这看这个势头不小啊，感觉有要登顶的架势。

0: 我就这样微笑，没关系。舞台有舞台，肯定会有舞台的。
1: 是的，没关系啊。如果从我们这个数字上来讲的话，你这个舞台呢，还能够，
0: 还能够，因为还有五位，对不对？
1: 是的，来让。

0: 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有请各位。好，欢迎各位。
1: 舞台的希望来了，他们来了。
0: 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刘仁杰，来自安徽蚌埠。
0: 来下一位。
3: 我叫董海龙，今年22岁，老家是阜阳的，平时喜欢健身。
0: 也是喜欢健身啊。
1: 对，
0: 这两位都是喜欢健身的。
1: 是，
0: 看看平时谁健得好。来，这位。
4: 我叫赵伟笑，来自安徽阜阳，比较喜欢钓鱼骑摩托车。
1: 好，你知道他俩刚才一直在外面展示肌肉，要么你们俩也来一下给我们展示一下。没有，你这还行，挺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夏泽晨，我来自安徽蚌埠。
1: 好，你好。来，
6: 大家好，我叫陈磊，来自安徽合肥。
0: 接下来五位拼手气的时候到了，来，最下面一排的冰茶，各位每人拿一瓶来看一看，
1: 每人一瓶，看一看究竟谁的运气比较好呢。
0: 来，转动一下，哪一位？有没有拿到？有这位，
1: 在这里哦。哎呀，
0: 这一位获得了我们中间的幸运赛道。接下来我们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刚刚我们的八号说，可是我可以走旁边吗？可以可以、
0: 啊、来到我们的转盘上面，走两边，中间都可以。
1: 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们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刚刚我们的八号说，可是我可以走旁边吗？可以可以、啊、
0: 来到我们的转盘上面，走两边，中间都可以。
1: 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转动起来，
1: 转起来，转起来，不要真的转晕咯。这么活泼啊，给我们各种展示自己的技能，等一会儿到赛道上展示啊。
0: 时来运转，
1: 记得我的有舞台哦。
0: 转运转运，转着转着运气就来了。
1: 是的。
0: 好的，结束。来，各位下来，
1: 来吧来吧，缓一下啊。
0: 是的，刚刚我们的八号啊抽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幸运赛道的，现在也可以选择左右两边，哪边都可以，任你选择。
1: 你们稍微稳一点啊。
0: 几位在开始之前感觉有点谦让吧？啊，来，你先来，
1: 你先来，你先
0: 。
1: 你们可以抢先登顶，但是不要抢先落水。
0: 让我们看看第一位是七号。七号一听到刚刚你说落水两个字，差点吓掉下去。好的，现在是两位选手在我们的赛道上。第一位七号现在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好的，不错，
1: 顺利通过。
0: 三号腿儿抖，稳住，深吸一口气。当你感觉腿抖的时候啊，六号，现在是六号。哎呀，这是几号掉水了？
1: 什么情况？

0: 好的，六号现在也来了。
1: 九号和十号目前正在稳步前行。
0: 好的，九号、十号一前一后跟得很紧。但比较可惜的是，刚刚应该是八号吧，本来是抽中了我们这个冰茶的幸运赛道，在中间走。
1: 对，没有使用自己的特权，落水了。
0: 好的，可以。现在六号、七号、九号、十号来到了我们第二关前。
1: 六号、七号两位选手特别的活泼。
0: 是的，刚刚过去之后感觉像在晒太阳。哎呀，滑了一下。
1: 好好好，有惊无险啊。
0: 一听你说的活泼呀，要给你再演一段，
1: 给我表演一点绝技。现在已经是有四台了。
0: 是的，
1: 我不要绝技，我要有四台。
0: 好，这一关大家过得就比较从容了。还有一位，来看看十号在这一关过得怎么样。好的，可以，来到了第三关。哪一位打头阵，让我们来看一看。好的，打头阵的是九号选手。

0: 美毕竟也是我们的中官王，所以这肯定是稳稳的。
1: 有的时候这个身份啊，一般都是到了高台才能揭晓。哎呀，

0: 们来期待一下，看看能不能顺利的和前面两位汇合。好的，七号，现在出手，时间来得及。好的，拉一把。好的，七号、九号、十号成功通过了前三关，来到了时空之门。好，恭喜三位，接下来跨过时空之门，来到我们赛道的后半程。大浪淘沙之后，现在还剩三位。
1: 后半程我还是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三位哦，有三台哦。
0: 好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俗话说啊，三人行必有我师。

想不到的结果。这几位男生呢，其实平时都是会有一些健身和运动训练的，所以说呢，在闯关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特长在身上。

0: 我们俩到底现在要如何来安慰自己？
1: 这个该怎么找补怎么找补，好不好？
0: 对对对，还有两位，有两台。
1: 是的，我们还有机会。嗯，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go！ 你说我们市委和悠悠两位心态就特别好啊，这个。到现在一直在给我们的选手加油，
3: 不然呢他俩的位置给选手不加油泄气还得了。
2: 哎呀，我们在高台这个冰茶呀，到现在还没有人打开盖子，这个味道也特别的多，到底谁能喝上一口呢？
0: 对呀，他们只在前台抽冰茶，就是没尝到一口，
2: 就特别遗憾，对不对？
0: 对呀。
2: 看一看我们这位冲客啊，看准时机，不要犹豫啊，对，很好，过来了吗？得稍微的调整一下，想好选哪一根柱子，对你有信心啊，我觉得这个选手有可能会登顶。
3: 哎，我觉得你的觉得已是过去时，
2: 真的是有点遗憾了。

0: 我越看你越觉得像月宫里的嫦娥，好寂寞呀。
1: 是啊，没有一个男生拿到一分。
0: 我是你的肥玉兔，我跟你说，而且这个冰茶今天冰箱都还没有打开过啊。
1: 是的，我们就替他们来尝一尝什么味道。
0: 咱俩一人一瓶吧，你要哪个味儿？
1: 我要挑白桃茉莉的。
0: 那我就冰爆柠檬好了。
1: 哇，这么大一桶，真的很解渴，很给力。
0: 我们俩喝，我们俩喝，
1: 来。
0: 虽然有点寂寞，但心情还是不错，因为有冰茶相伴啊。
1: 后面进入欢庆时刻，
0: 开心开心。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的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也感谢每一位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0: 感谢阿木哦。
2: 明天周五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南汇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走》。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1: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8: 现在就是一废材，
1: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8: 我迈不过去，姐。
1: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8: 风风火火干一场，
1: 好好干。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都是你的后果。
9: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她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1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1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不关道。
1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 你是家里人，
2: 钱出钱，努力出力。
1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视力急剧下降，跑遍眼科却查不出任何毛病。
1: 这可能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大脑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脑垂体瘤。
0: 手脚变粗，面容变丑，是岁月催人老，还是健康出了大问题？
1: 典型的生长激素型垂体瘤，它不光让你变丑，还会悄悄毁造你的心脏和全身的器官。
0: 脑子里长瘤，难道必须要开颅吗？
1: 不用开颅，我们现在可以从鼻孔里面就把瘤子微创切除。
0: 查出良性垂体瘤，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呢？
1: 良性肿瘤不代表它是无害的，一旦它长大了并捣乱，导致你全身的内分泌系统就会出现全线崩溃。
2: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冬雪，带你排除大脑底部的沉默危机。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的李冬雪主任。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4: 大家好。哎，我刚听主任啊，是来自神经外科对吗？一听到这种科室，脑子里面浮现的都是那种开颅手术啊，
0: 大场面哈。
4: 对，特别大的场面。
0: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哈，看您说的没错。我相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病啊，它的这个早期症状可能特别特别的普通，普通到让你根本就不会联想到它和脑子有关。比如说就是简单的看东西模糊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一个最真实的故事开始。我们呢接到了一个大姐的求助，这位大姐姓王，45岁。半年前呢，她觉得视力下降，看东西总是像隔着一层雾，她就觉得自己可能是近视了，她就去配个眼镜，没有用。后来呢，她又觉得自己可能是白内障，又跑到眼科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也是说眼睛没有问题啊。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大半年，视力呢越来越差，她差点就放弃了。最后还是一位医生朋友建议她去看一下脑子。结果一查，你猜怎么着？真的是脑子里面长了一个东西，
4: 视力出现了问题，然后问题出现在脑子，这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那这个王大姐到底后来又怎么样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请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其实王大姐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会遇到的比较多。王大姐这种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病例。主观的感觉，她眼睛看不见嘛，那当然理所当然要到眼科去看。眼科医生可能给她一个诊断，因为眼睛看不见了，比如说是近视啊、远视啊，或者视神经萎缩啊、缓慢变性啊。哎，治疗的过程中呢，病人这个治疗越治越差。用各种眼科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最后呢，如果是我们专业人士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建议他进行相关的这种神经系统检查啊。所以这种一查啊，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脑子长了个瘤子，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脑垂体瘤。
0: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脑垂体瘤，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听说，脑垂体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您先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0: 脑垂体瘤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主持人包括嘉宾，这个我们对眼睛耳朵可能会更加的熟悉一点。嗯，垂体大家很少去提及。
0: 对，
1: 啊，这它至于长在什么位置呢？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看不见，它长在脑子深部啊，这是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模型，这是我们的前面，这是后面，左边、右边。那垂体在哪位置呢？在它的底部啊，在它底部，在这位置啊，这个白色的。

0: 就在1厘米左右，按照重量来讲就是0.5克，就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掌握着全身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分泌系的一些功能，虽然体积很小，作用很强大。
1: 刚才通过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脑垂体瘤藏在这么深的地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常见吗？或者是说它的发病率高不高？
0: 垂体瘤呢，现在目前呢发病率呢，各家统计的数据可能不会完全一致啊。但总体来讲呢，我们在1000个人群当中啊，可能有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就是说他自己是有感觉的啊。但如果把这些他实际得了垂体瘤，但是他没有相关的症状，通过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这些病例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这种发病率或者患病率会更高，接近10%的左右啊。他如果很小啊，又不危及我们的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分泌，所以他自己可能没有自我的感觉，所以他可以带瘤生存。这种病人他有可能终身得了这个瘤子，但是一辈子他没有发现。
1: 脑垂体瘤发病率虽高，但多数人终生都毫无症状，大家不必焦虑。那我们刚才呢说到的是王大姐的这么一个案例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上，那她明明是脑子里面长了东西，那为什么她最先表现出来的是眼睛看不见呢，模糊呢？
0: 这也要结合道具看啊，因为她在大脑的底部垂体的上方啊，就两个电缆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视神经，两个视神经汇集的地方叫视交叉，所以这个肿瘤长大之后呢，它会压迫这个视神经视交叉，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它的视功能的下降。视功能下降会表现出两种表现啊，第一个视力，这种视力呢跟我们平时的近视眼或者远视眼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近视远视眼它是眼球屈光的问题，它这个是视神经本身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病人他视力下降是通过我们的配镜啊或者纠正光学的这种方法很难去纠正到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啊，没有用的。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们的正常的眼睛的视野我平看，我的余光可以接近看到180度，但这种病人呢他压在视交叉，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颞侧偏盲，看东西我看不到完整啊。如果要完整看你，我可能要这种通过我的体位的变化去观察你这个角度。我在接诊过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是怎么发现呢，就是他这个大学生20多岁，他的眼睛看东西每次他照镜头是这样看啊，他的室友发现他其实平时没有其他的，
1: 自己没感觉到。
0: 你的室友跟他讲话，他老是斜着这样对着他，他是视力的视野变窄了。
1: 脑垂体瘤的持续增大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让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甚至视野缺损，但它的破坏力可不止于此。出现脑垂体瘤还会导致我们全身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么一个小小的腺体还管着内分泌，那为什么说它是总开关呢？
0: 它呢主要是通过分泌不同的命令激素啊，去指挥下面这些甲状腺、肾上腺、性腺啊，去帮助我们调节生长发育，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们的血糖血压。
1: 那么如果说这个总开关上面长了瘤子，是不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都会乱套呢？
0: 垂体瘤本身呢，因为肿瘤的长大，引起之前王大姐的这个症状就是视力的下降以外，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啊，所以呢它会导致它分泌的一些激素，其中有个激素呢就是泌乳素，泌乳素如果在女同志来说啊，它的表现经常是月经紊乱，甚至在非孕期的溢乳啊，因为他有时候在不孕不育的门诊看，有时候呢在乳腺外科看，哎，这我这个没有怀孕，为什么会有乳汁呢？这个一直想要孩子，为什么怀不上呢？如果在男同志呢，他会表现他在男科看，也就是性功能的下降、性欲的减退啊，甚至男性的乳房发育，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种垂体瘤分泌了泌乳素，泌乳素了刺激了他的靶器官，他的这种性腺，包括他的一些乳房，它的一些卵巢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改变。垂体瘤除了泌乳素以外，它分泌还有很多其他的激素，其中一个临床是比较常见的激素叫生长激素，顾名思义，对吧，对孩子来说
1: 长个儿，
0: 对，长个儿，对吧，所以呢如果这种生长激素分泌过快或者过多的话，如果儿童发生的这种瘤子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巨人症。巨人症它是竖着长，那如果成人呢，成人他无法竖着长，为什么？他的骨骼已经闭合了，那他就是横着长。那怎么横着长呢？脸面容变宽，嘴唇变宽，鼻子变大，手脚变大，出现本来我穿40码怎么变成42码了，这个本来我结婚戒指我还好好的，为什么
1: 戴不上了
0: 戴不上了呀，甚至说我到中年了我这胖了是不是因为我发福了呀， 这个都是激素在作怪的。
2: 刚主任一直在说啊，我一直

0: 在检查自己的，
1: 我就看你在摸自己的脸
0: 化。哎，真是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这个瘤子可以引起这么多的问题啊，还能让人的面相变丑。嗯，
1: 所以说这个突然的变丑，或者是不孕，或者是手长大、脚长大，可能也会跟脑子有关。
2: 脑垂体瘤带来的危害，大家都记住了吗？
1: 那我们先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呢？
3: 目前垂体瘤的发病原因呢，现在没有明确的病因。嗯，所以呢，对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个高危人群，其实现在目前临床上、医学上还没有定论。但是我觉得对各位观众朋友来说呢，提醒大家的是呢，并不是说我会不会得垂体瘤，是更加的关注是我们的怎么的提前的发现，关注自己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
1: 对对，
3: 如果能够早发现，能够早期的排查，早期的治疗。嗯，那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下降、内分泌的一些表现啊，其实要到我们神经外科来看。如果你一直在妇科看不孕不育，在眼科看视力下降，通过正常的治疗以后，你的临床的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这时候要考虑到会不会有垂体伤的问题。嗯，
1: 刚才呢，听完您给我们介绍了第一部分的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长在我脑子里的这个瘤啊，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3: 这是一个非常定心丸的问题。
1: 对，
3: 大家记住一点，绝大多数垂体瘤是良性的，比例大概在95%以上。临床工作中，基本上很难遇到恶性的垂体瘤。这种垂体瘤呢，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呢，它跟我们平常，大家理解的脑癌，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大家不用，太焦虑。
1: 那您说不用太焦虑，它又是良性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太管它了？
3: 这要分情况看，垂体呢，除了大小以外，它还有功能。按照这个垂体分不分泌这些激素，我们把这个垂体分成功能性垂体瘤和无功能性垂体瘤。如果这个垂体瘤呢体积又不大，没有压迫视神经，本身又不分泌激素，那这种患者又没有相应的症状，
1: 那可以
3: 完全可以就是临床观察就行了。但是如果这种瘤子它虽然不大，但是呢它分泌了激素，导致我们全身的包括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包括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临床的症状，全身的一些脏器、性腺的一些内分泌的总开关度发生了改变，那这种患者是要积极的寻求治疗。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瘤子大和不大，它这个怎么来界定这个瘤子是大还是不大？
3: 这个我们临床上对这个大和小呢是怎么去鉴定呢？是1厘米。
1: 哦，一厘米。
3: 因为刚才我们在说了，一个垂体的大小大概在1厘米左右，
1: 0.2米那么大。
3: 对对对，如果超过1厘米以上叫垂体大腺瘤。如果小于1厘米，我们叫垂体微腺瘤。所以刚才叫大和小，就是以1公分为界限。
0: 刚刚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这个瘤体它是听话的，咱们就可以留着它，咱们就和睦相处
1: 观察了。
0: 如果说你要是对我身体有影响，你捣乱的话，咱们必须收拾啊。
2: 哪种类型的脑垂体瘤需要密切关注？你记住了吗？
1: 我又想问了，那除了视力和内分泌，那早期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小信号呢？
3: 这个呢，还是回归到垂体它本身的功能。如果它是个无功能性垂体瘤，那它表现出来呢，就是一个瘤子长大以后对周围这些结构的一些影响。如果这肿瘤是往两边生长，它不光视神经了，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比较少见，会导致我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眼皮抬不起来，睁眼闭眼，他眼睛抬不起来了。
1: 那我们会认为这是肌无力哈？
3: 对，它是单眼。单眼它一般很少出现双眼这种影，甚至会看东西重影，就复视。因为这个垂体瘤的两边，我们的专业是叫海绵窦，里面有很多的神经，这些神经管我们的眼球的活动，管我们睁眼和闭眼。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是跟垂体瘤有关系。这是按照肿瘤的大小去压迫，可能产生的神经的压迫症状。如果这个垂体瘤呢，是分泌有功能的，其中它控制我们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对全身都是有影响。我们能看到的面容的改变，我们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内在的，
1: 内脏也会长，
3: 内脏也会肥大。这生长激素刺激它吗？它会增生啊。生长激素它不光是对人的表面软组织、骨骼的生长，它对内脏呢也是有促有生长的作用。再于我们还有这种什么，它对我们的血压、血糖，它也是一个导弹的，它会导致的我们血压的很难控制。血糖呢很难控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分泌的激素有一种激素叫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皮质激素干什么？就是调节我们的这种

0: 这个血压、血糖，皮质激素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抵抗外界的环境啊，你人在上电视的时候人非常紧张、非常兴奋。靠激素就是这激素在帮着调节，但这种激素多了会导致他身体的这种负担。这种病人呢，他表现的什么症状呢？我们的专业术语是什么呢？满月脸
1: ，
0: 对，脸胖乎乎的，然后脸上有点红红的、红扑扑的，这水流背，很厚实，很肥胖，向心性肥胖，就是四肢很瘦小，但中间很
1: 就胖这一块，
0: 对，向心性肥胖，那这种就是我们的皮质激素分泌过多导致的临床的症状。当然了，我们还有临床上最最常见的特异性也相对差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头痛。头痛呢，其实垂体瘤的病人也会表现出头痛啊。为什么呢？因为肿瘤生长引起我们的一些这个区域的痛觉结构受到了刺激，它表现头痛。这种头痛跟我们一般的头痛是个非常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那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对这个疼痛的部位，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前额这部位、眼眶。
1: 因为这儿疼。
0: 对，因为我们的垂体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鼻子、脑子交界的地方，所以它集中在这一块。它的疼痛呢，而且是一个慢慢进展的过程。我们的偏头痛呢，它是一个跳痛，
1: 对，
0: 血管性搏动性疼痛，你感觉血管在跳动啊，这叫偏头痛。它这种痛呢，就是胀痛，感觉这个脑子这种因为肿瘤的挤压，受到了刺激，表现的这种疼痛，
1: 就持续性的头痛。
0: 对，但疼痛本身它是个常见病，其实需要结合着你判断自己。不能说我一头痛我就认为自己得了垂体瘤，肯定不是，因为垂体瘤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需要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些症状去组合的症状在一起，再综合的去判断。
2: 脑垂体瘤出现的典型症状，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3: 刚刚主任说的这些表现哈，比如说头痛、重痒，还有面相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变化，你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见到的也挺多的，谁也不会想到跟瘤体有什么联系哈。
1: 但是有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呢，虽然说我们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组合的警报，但是遇到问题，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医院。一般呢，去了医院之后，就要问主任了，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了之后，我们要怎么看？
0: 垂体呢，它是一个非常深在的一个位置。我们看不到的，那么怎么去诊断它呢？
1: 对呀、
0: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临床症状，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并不是说我视力下降了我就得了垂体瘤，我不孕不育了我就是垂体瘤了。怎么去确诊呢？需要我们的影像去判断。目前对垂体瘤最佳的影像显示方法就是我们的核磁共振。这种磁共振呢是需要医生去判断嘛，我们一般会有一个专门的针对垂体的核磁共振。这样会对肿瘤的这种大小、位置啊。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垂体瘤它除了这个大小我们能看到的，还有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激素的总开关。那这个东西通过我们临床怎么去检查呢？抽血化验，去抽血液里面有没有这项激素过多了，导致你现有相应的症状。两二者能不能成为因果关系？你这个月经不调，一查磁共振发现那个垂体有个病变，这时候你抽血化验发现它激素。其中有一项激素叫泌乳素很高，哎，这个三个就化形成了一个闭环。
3: 你看一个小小的瘤子，从长相到心脏，从骨头到血糖，真的是全部产生了影响。那是不是只要发现了，不管多小，咱们都必须马上给它处理掉呢？
0: 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在我们临床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很紧张啊，这个一来了就是我这个要不要开刀啊，要不要做手术，要不要治疗。在临床有遇到这三种情况是可以完全带瘤生存，定期复查就行了啊。第一个啊，这个肿瘤它无功能，就是它不过度分泌我们对全身产生影响的这个激素。第二呢，肿瘤的大小，就是前面说的危险
1: 一厘米
0: 啊，一厘米以下的啊，又是无功能的，同时呢，病人又没有相关的这种症状，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完全可以带瘤生存，定期复查就行了。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带瘤观察，那一般带瘤观察我们需要多久到医院来复查一次呢？
0: 一般刚发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他病人也比较紧张嘛，我一般可能建议他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看他这个垂体大小的变化啊，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如果后面复查比较稳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复查的时间延长，半年、一年，甚至后面的三年、五年都可以。这根据他发现这个疾病到你后来到门诊就诊那个时间。

0: 间段，医生会个性化的制定他的随访的计划。
1: 嗯，刚才呢，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危害，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环节了，就是怎么治。主任，听说您的团队有非常领先的这个微创的技术，能不开颅就把脑子里的这个瘤子给拿掉，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团队某医院呢，对垂体瘤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个常见病，我们作为安徽省的头部医院、头部学科，必须对这方面的疾病要进行一个深入的、细致的一个诊治和取得一个很好的疗效。
1: 嗯，
0: 对垂体瘤呢，前面也说过了很多了啊。如果牵涉到治疗啊，首先我们一步往第一个，可以不手术。
1: 嗯，
0: 哪种垂体瘤可以不手术呢？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带瘤观察不手术。
0: 不手术，但是有不手术，它带瘤观察结束不治疗。
1: 哦，
0: 那是属于不治疗。
1: 哦，
0: 现在需要治疗，但是可以不手术的是哪一种病人呢？就是他分泌泌乳素。泌乳素呢，现在目前是有一种药是可以抵消泌乳素对身体的影响的。
2: 哦，还可以这样。
0: 啊，这种情况下瘤子又不是很大，没有对视神经产生压迫。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暂时首先选择药物治疗，
1: 保守治疗。
0: 对对对对，但如果出现了这个视力的下降，不是泌乳素分泌型的，而是其他激素，包括生长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这些激素高了之后，你只能通过手术的方案。那现在目前手术的方案呢，目前我们团队呢，包括目前主流的这种方法就是微创手术。怎么样微创呢？就是不开颅，把长在颅底、脑底这么大一个罪魁祸首给它切除。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不开颅手术，那如果不开颅的话，那怎么能够就是伸到脑子里把这个瘤子给切掉呢？主任还带了道具哈，那你咱们就结合道具好好给咱们介绍一下，就这个技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不开颅手术，那如果不开颅的话，那怎么能够就是伸到脑子里把这个瘤子给切掉呢？
0: 垂体瘤啊，它是在我们的大脑底部。大脑底部在哪里呢？准确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的医学术叫垂体窝。
1: 嗯，
0: 啊，它就是专门供垂体生长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看看这个位置它有什么特点啊？一个是它比较在中心，第二个呢，它毗邻哪个地方呢？这两个这孔洞呢，是我们的视神经，就是我们的眼球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的下方是我们的鼻腔啊，所以这个鼻腔的最深的地方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垂体，所以呢，我们的手术方案就是通过鼻腔这种自然的腔道，自然的腔道抵达垂体窝，把垂体窝的骨头打开，这时候呢，把肿瘤切除，所以目前对垂体瘤这个位置的肿瘤来说，我们呢，采取的主流方案就是这种经鼻内镜手术
1: 啊。
0: 现在目前就是我们的医学术一样，更多的利用这些筷子技术啊，去把这个瘤子给它夹掉啊。除了经鼻手术，是不是所有都可以办到？不是啊。所以我们团队呢，就是除了常规主流的内镜手术以外，我们现在还对这种技术呢进一步的深化啊、细化。现在我们可以达到什么多镜联合？就是除了我们的经鼻内镜以外，我们可以用外视镜、显微镜这种多镜的方法，多个角度观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垂体瘤长在这里，这是常规的。到我们在临床会遇到一些长得不常规的，虽然比例不多啊，虽然大部分我通过一种内镜方法我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这肿瘤长到这儿了，往颅的两边去侧方生长，那这时候你的鼻腔是无法观察到这个肿瘤，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上下联合的方法，开颅加经鼻，这种做。那这种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可以提供多角度的观察；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它相互互补，在切除的过程中，你在一边切，上面在观察你切的过程中会不会对神经血管牵拉。万一上面有出血了，我可以上面及时的去干预它，就是形成一个优势的一个互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全流程，就是垂体瘤它是个外科疾病，对吧？它是要做手术的，那肯定到神经外科来。那这样病人怎么来呢？我们术前有时候，需要发挥其他相关科室的一个优势。我擅长做手术，但是做一些内分泌学的一些评，就是它的激素的水平的评估。这时候呢，更依赖于内科医生，所以呢，这种病人我们可能形成一个术前的一个多

0: 去和的讨论以外，我们可能直接不一定收到我神经外科来，我们团队呢可以让他到内科先做细致的评估，这可能比我外科可能会更有更全面更细致，等评估完之后再转到我们神经外科来做手术。做手术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激素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改变，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长期的去观察他，随访他，包括他激素水平的调整，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内科医生再就是从内科到外科，在外科回到内科，
1: 再回到内科，
0: 对、
1: 哦、
0: 对对 对, 对，多角度多学科啊，对这样的病人进行一个全流程的管理。嗯，
2: 好，那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就是多学科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组合
1: 对
2: 配置，然后就是最大程度的去除病灶，然后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咱们正常的组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要不怎么说术业有专攻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在这儿就具象化了。
3: 脑垂体瘤的干预方法，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干预方式，一定要仔细甄别。
2: 手术之后，以前那些比如说引起的面相上的改观呀，比如说还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些情况它能不能恢复呢？
0: 看情况而异啊，有些是通过瘤子切完之后能够改善的，包括这个我们的面容啊，比如他中年发胖了，你通过激素把它总闸关掉了，它这种软组织是可以慢慢随着时间延长，它慢慢
1: 恢复的，
0: 恢复到一定程度，
1: 不能完全恢复
0: 啊、但有些东西你就无法恢复，比如说
1: 鞋码长大了，
0: 对，骨头长出来了，你说让它再缩回去，
1: 对，
0: 这种可能性小吗？
1: 你长到42了，你不可能再缩到40啊。
0: 对，有些就无法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你泌乳素做切完之后，你的月经不调的这个事情，通过泌乳素的控制。它也可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期，所以呢，就是也是要看病人的临床症状，大部分还是能有明显的缓解，啊，特别是视力，切完之后视力大多数能够明显的得到很好的缓解。
2: 对，有的人可能以为自己一辈子得的是视力不好，那其实是这个引起的。
1: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主任，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是需要终身吃药的，那他如果是终身吃药的情况下，他这个激素水平低了之后，那他在手术之后需要怎么样护理呢？
0: 像这种情况临床也会出现过，就是垂体瘤嘛，它短期内会出现这种切完之后它的激素啊这个下降，这些激素对人体呢又非常重要，
1: 对啊，
0: 那就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这个甲状腺激素，皮质激素，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激素叫什么激素呢，就是我们垂体瘤看到时候有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小便会变多，小便会变轻，我们正常尿也是偏黄色淡黄色，它会它一天我们的喝水量和的排出量它是个平衡，那谁来控制呢？不是我大脑控制，是我人体的这种激素在控制，这个激素就是来源于垂体，叫抗泌尿激素，所以这种表现它是小便会很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要通过药物去替代相应的补充，一般来讲我们的3个月内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垂体功能慢慢的在我替代的过程中它的功能慢慢的恢复，
1: 是能有所好转的。
0: 对对，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非常清晰和全面的讲解哈。接下来又到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我们也来考考大家，也请李主任来判案。第一题，视力突然下降一定是眼科的问题吗？
0: 错。如果同时有合并内分泌的问题，应该直接考虑到神经外科。
1: 第二题，脑垂体瘤都是良性的，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它，不用复查了吗？
0: 错。无功能性胃腺瘤可以观察，但有功能性的或者是比较大的垂体瘤影响临床的症状，这时候是需要这个治疗的。
1: 第三题，手脚突然变大或者变粗，鞋码都大了，是正常的发福，大家不用太在意吗？
0: 错，这是典型的生长激素型垂体瘤。
1: 好，最后一题，经鼻手术很可怕，会把脑子切坏，开颅手术会更加安全，对吗？
0: 错。目前经鼻是主流的微创方式，创伤更小更安全。
1: 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答，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的核心要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收好。长期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女性月经紊乱不孕，突然手脚变粗面容改变，一定要警惕脑垂体瘤的出现。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

0: 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21: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王家华，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4: 好好干。
15: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6: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7: 都是你的后果。
18: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她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2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今天的新闻，做部署，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部署七方面重点任务，突出三大亮点。防近视，科学护眼分阶段，不同年龄各有侧重。说健康，冷热温差大，隐患多，夏季要注意空。

0: 调病，
1: 开空调可能开的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0: 看引导，小学生穿鞋被嘲笑，老师严肃教育，生动引导。
2: 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具体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5: 这六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比如优良天数比例啊，地下水和近岸海域的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也是规划各要素各领域重点任务的标志性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都需要努力完成。
3: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了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突出全面改善、绿色转型和系统治理3大亮点。
4: 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
5: 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部分的要素、领域、区域的问题还很突出，因此规划将污染防治攻坚放在第一位，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2大短板，全面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加快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环境福祉。
4: 专家分析说，规划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美丽中国建设可赶可及，注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因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艰巨，涉及广泛，因此也更加注重统筹各方资源，汇集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好法治、政府、市场、科技、财税、金融等各种手段，分区施策，系统施治，共同推进。
3: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是首个美丽中国建设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专家表示，规划由以往的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为美丽中国建设，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污染防治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跃升，将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0: 求，我国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十五五作为承接十四五攻坚，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将打下关键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1: 生态环境治理范围从过去更多关注大气、水、土壤这些传统要素，拓展到新万物、噪声、恶臭等影响群众舒适度和健康值的新领域，通过系统推进和全域建设美丽中国，来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
0: 专家指出，根据规划，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将从根本上扭转化石能源消费刚性增长趋势。水泥、钢铁、原油加工等传统行业陆续达峰并转型发展。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从量变到质变转化，将总体解决人为因素影响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等老大难问题。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调整将带来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对未来生态环境变化有哪些畅想呢？期待留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安徽夏粮收购已经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面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机遇，安徽的新三样产业正跑出出海加速度。
4: 在6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以 12S 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6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鲁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杯底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
5: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4: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6: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持续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4: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五个月对欧盟出口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示出了强劲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

0: 出口局面。
1: 我们刚刚发布有七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能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四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三。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链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
1: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2: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的意见建议。
3: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2: 暑假已经开始了，不少家长开始担心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而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呢？怎么样活动才能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3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5: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2: 说起给孩子们护眼，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呢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是护眼的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重点完全不一样。
4: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

0: 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陷入两难。那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度数发展。
0: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2: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1: 中暑热射病要防，但是空调如果使用不当，温度过低也容易引发呼吸道、心脑血管、骨关节疼痛等空调病。老人、小孩、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更要注意空调的合理使用。
3: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4: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
5: 骤然变化的温度会造成，比方说这个气道比较敏感，有的人确实因为冷空气会过敏，还有就是胃肠的刺激，以及骤然进入这个冷的环境，肩关节呀、膝关节等等都会有这些情况，还会有就是血压波动也会比较大，有的时候血压波动会在20到30个毫米汞柱的情况。
4: 医生表示，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的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
5: 温差过于大的话，就是血管收缩的太厉害，然后会诱发原有基础病加重，或者甚至诱发心梗或者卒中的情况都有可能。那血压波动太大了，一定会对心脏有影响。如果在空调的环境里面比较长，它对温度的感觉会比较差的话，也会造成有看病的延误，然后缺氧也会造成这个原有疾病的加重。
4: 医生建议，开空调时避免直吹，在封闭环境下开空调2-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谨防发生缺氧情况。此外，空调温度要适度，不能追求过低。
5: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那温差控制在7到10度。还有就是外面回来天特别热，出汗特别多，那这个时候骤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那一定对身体不好。那我们老百姓讲话了，会激着，对吧？那就需要先把汗擦干，然后再开空调，慢慢的冷下来。
4: 不过医生也表示，大家也不能因为担心发生空调病，温度过高时也不开空调。
5: 过热的天气，比方32度以上的时候，其实普通的风扇就已经不能够达到

0: 我们降温的作用了，那就必须要开空调。不开空调或者高热的环境下，中暑甚至发生热射病的老年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啊，所以需要在32度以上的时候把空调开开，那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1: 近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进入调水调沙阶段，巨坝开闸，洪流如万马奔腾倾泻而下，激起漫天水雾，声震峡谷。阳光穿透层层水汽，一道绚丽彩虹横跨天际，飞瀑与虹彩交相辉映，绚烂又梦幻。

0: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首先给您介绍一位特殊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叫沈林。大三时因为突发白血病，沈林接受了妈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休学治疗两年之后呢，他得以重返校园，并成功于今年顺利毕业。最近老师们赶到沈林长沙的家中，给他举行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1: 大家好，我叫沈林，曾经因为身患白血病而不得不休学两年，现如今我终于顺利毕业了。
2: 那时候也是在经历鬼门关嘛，一直咳嗽，咳了一个多月，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确诊了这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就是从确诊到现在，我妈妈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我。
3: 而且她的干细胞也是输了我的，
1: 一直陪着我。
2: 我是2025年复学的，已经两年没有休息了，所以复学的时候挺艰难的吧。我就敲代码呗，刷那种算法题，复习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嘛，来重新捡起以前自己的一些知识。
4: 祝贺你毕业，终于毕业了，很不容易，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
4: 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真的很开心，也很欣慰。
2: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回来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特别激动。
3: 毕业快乐！
0: 穿上学士服特别帅。妈妈给了沈林第二次生命，而这次她更加顽强坚韧。祝贺沈林毕业快乐，愿你的未来的路一路坦途。要说雪中送炭，雨中送伞，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感动能够温暖人心。最近江西遂川突降大雨，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冒雨艰难赶路，附近工作的罗雨婷见此情景，她拿起了雨伞，一路小跑奔向老人送上雨伞。
5: 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外面的公园的堤坝上，然后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当时脑袋里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要立刻马上赶紧把这个雨伞送到他的手上。留了树影
0: 送我乘凉。您看，小小善举，但是却特别让人感动，谢谢你善良的心。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是温暖的一幕。近来在江苏盐城，两位工人师傅大热天在窗外施工，一个8岁的孩子很贴心地从窗户里递出冰棍给工人师傅解暑。师傅接过冰棍那一刻，笑容洋溢在脸上。

0: 我们要给善解人意的小朋友点赞，相信这一定是父母平时言传身教的结果。要说学校教育呢，从来不只有教书，还有更重要的是育人。那近来呢，内蒙古一个小学生被同学嘲笑穿假鞋，他很伤心。班主任在得知情况后，给全班同学上了一节严肃的德育课，并且正确引导孩子，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长在心底的善良。
1: 这鞋怎么会是假的呢？

0: 是假鞋。
1: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这几双鞋，你能猜出哪双最贵，哪双最便宜吗？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脚上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的脚变短了吗？
2: 对。
1: 你跑步的速度会变慢吗？
2: 会。
1: 你对朋友的真诚会变少吗？
2: 会。
1: 所以呀，鞋子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用来丈量别人尊严的尺子。一把尺子量出来的只有长短，量不出深浅。一双鞋能垫高你的脚底，但永远垫不高你的骨气。鞋子是用来走路的，干干净净，穿起来舒服，就是最好的样子。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有的爸爸妈妈辛苦挣钱，勤俭朴素，但是已经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朴素不丢人，普通不可笑，嘲笑别人，随意攀比，才是最掉价最没教养的行为。而对于那些因为朴素而感到自卑甚至抬不起头的同学，老师想对你说，抬起头来，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脚上那双鞋的标签来证明。我们真正该攀比的那应该是什么呢？
3: 学习。
1: 哎，我们可以比学习，连比道德，是不是啊？
3: 对。
1: 哎，不要让你的鞋成为你心里的枷锁。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是无论穿什么鞋都能坦然走向未来的那份从容。
4: 这堂德育课太戳心了，这才是教育的本色，让每一个学习者知善恶，明荣辱，有担当。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那夏天呢，很多人习惯午睡，不过呢，午睡睡错了时间，养心反倒呢变成了伤心。中医提倡睡子午觉，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间可以小睡片刻，因为能够收敛阳气，滋养心气。但是很多人呢，午睡一睡就是2到3个小时，或是拖到午后才睡，睡醒会觉得胸闷乏力，脑袋发沉，这就是久卧伤气，损耗了心气。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提醒，尽量在下午1点半前结束午睡，但饭后呢别立刻躺下，静坐散步10几分钟再休息，时长呢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另外呢，值得提醒的是，平躺午休呢气血更通畅，趴着睡容易压迫心肺和眼球，反而会影响血液循环。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每日宣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安徽卫视不见不散。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吉林中部、辽宁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中东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沿海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我国，会先后登陆海南、广西沿海，将给华南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上述地方的居民要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需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受

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像是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或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

0: 仙境，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来看预报。
1: 北京雷阵雨，36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长春中雨，28到22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2度，大连多云，30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32到17度。太原小雨，34到1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7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9到25度。济南晴转多云，35到25度，青岛多云，26到24度，郑州晴，37到26度，西安晴，35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32到23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昆明小雨，25到18度，贵阳阵雨，27到21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中雨，30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4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南京中雨，29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4到26度，杭州小雨，33到25度，宁波中雨转多云，34到27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9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2: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3: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2: 今年前5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面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机遇，安徽的新三样产业正跑出出海加速度。
0: 在6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E12S 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6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 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

0: 客商法鲁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飞抵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
1: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0: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2: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时序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0: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5个月对欧盟出口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示出了强劲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
3: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的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裂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
3: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4: 记者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已近40%。
5: 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6: 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4个密切协同。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
5: 与此同时，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4: 近日，2026年春季入伍的新兵们陆续授衔，开启他们真正的军旅生涯。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授

0: 授衔仪式上，新兵李瑞的心情尤为的激动，因为啊，给他佩戴军衔的老兵正是他成长道路上几乎一直缺位的父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父子，了解他们跨越29年的军旅传承。
1: 将校有军，坐下。
2: 经过近3个月的磨砺，李瑞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新兵授衔。仪式上为他佩戴上列兵肩章的是一位老兵，更是他的父亲。
3: 列兵衔很轻，但我俩都知道，这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29年前，我和他一样，也是一名新兵。什么是传承？不是我把荣誉交给他，而是他愿意走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扛我扛过的责任。
2: 李小龙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级军士长，入伍29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他都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连续多年保持旅队专业第一，先后3次参加国庆阅兵，在重大任务中身先士卒，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
4: 小的时候老是喜欢翻箱倒柜，经常会翻出一些奖章勋章什么的，我妈跟我说，这些荣誉都是你爸在部队里获得的，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比武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奖章，还有他和战友一起过节的一些照片。那时候我就感觉部队的生活跟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感觉他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灿烂的。
2: 但在当时的李瑞眼里，这样的父亲却又有点陌生。
4: 小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2: 答案藏在李瑞6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1等功。年幼的李瑞跟着母亲第一次走进父亲常年驻守的军营，参加了父亲的1等功表彰仪式。
4: 父亲当时很帅，真的，那个场景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
2: 看着父亲身披光荣绶带，听着身边官兵讲父亲攻坚克难、苦练本领的故事，小小的李瑞开始读懂了这种付出与责任。
4: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渐渐明白，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其实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成为他那样的冲动。
2: 那次军营之行后，李瑞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直到2026年的春天，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李瑞手中，他终于和父亲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入伍那天，父亲特意请假为他送行，在站台上默默为他整理绶带和大红花，只是在列车启动前对他说，作为军人的孩子要更有骨气。
4: 其实刚开始我是想憋住泪，不想让他们太担心我，但后来耳边又响起父亲熟悉的叮嘱，然后又吃上了我妈亲手给我包的饺子，那一刻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2: 烈日下的淬炼，深夜里的集结，让这个00后少年褪去了娇气与稚嫩，手肘在战术训练中磨到极佳，3000米从及格跑进优秀，2分钟仰卧卷腹做到150个，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白费，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度春季新兵创破纪录比武中，李瑞一举斩获仰卧卷腹科目1名，被评为创破纪录先进个人。
4: 我离父亲还差得很远，他的荣誉摆了满满一墙，我的这点小成绩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感觉特别自豪。
2: 满墙的荣誉背后，是父亲李小龙29年军旅生涯的坚守，目光里的那份坚定，透出儿子李瑞3个月新兵生活的成长。从兵王的荣光到列兵的起点，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20多年的岁月，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命在肩、强国有我的信念。
3: 也许明年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了，但是强军梦需要接力，部队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希望儿子能够像我一样坚守，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
2: 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的李锐心里有太多话想对父亲说。

0: 在来到连队的第一天，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家书。
1: 亲爱的父亲，今天是我新兵下连的第一天，三个月的新兵连时光终于让我读懂了您从小挂在嘴边的那些叮嘱，真正触摸到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温度。
2: 薪火相传不只是要让火越烧越旺，更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3: 在山东济南，这个暑假多了几个带娃休闲的好去处，曾经闲置的城市边角荒地现在变成了大家舒缓压力亲子互动的都市田园。
4: 在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龙骨山公园旁的一处共享菜园里，一块块规整划分的小菜畦错落排布，茄子、西瓜、番茄等各类果蔬长势喜人，种植者们正在自家的地块里忙活，享受着农耕的乐趣。
5: 我也是第一次种菜，也不会，然后呢就看他们种什么样的，我就跟着学，从播种啊到生长啊再到它成熟结果，这个过程是超级自愿的。
4: 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田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去年下半年经当地企业接手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改造，一共九亩的闲置土地被精细划分成204块标准化小菜地，分30平方米、50平方米两种规格，推出自种、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经营模式，今年春季开始对外租用，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们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小苗是怎么生长的，去接触一下土地。
7: 我们的地块呢是分了204块土地，现在已经全部出租出去了，运营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大多数租户而言，他们追求的不是果蔬的产量，而是回归自然的松弛体验，还能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成为兼顾情绪放松与亲子陪伴的更好选择。
5: 虽然惹得满头大汗，但是感觉到心里落着字的，孩子也比较喜欢大自然，一家人呀，星期天呀，来到这田地里，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享乐吧。
4: 据介绍，像这样的共享菜园在济南约有10多处，各有特色，相关部门对共享菜园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将城市空闲土地转变为可利用的农业空间，既提高城市绿化率，又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3: 今年新疆白杨市开始试点使用玉米去熊机器人，我们一块去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作业的。
8: 在新疆白杨市金玉镇的千亩制种玉米基地，一台玉米去熊机器人正在工作，它的机械臂小幅起落就能精准高效完成玉米去熊作业。据了解，这台玉米去熊机器人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导航系统、 AI 智能识别系统与多组高清视觉摄像头，可以规划线路、灵活避障、精准分辨果穗与茎叶、快速拔出熊穗，实现不伤苗、不漏抽。
9: 根据玉米行距、株高调节作业，相比传统人工去熊，作业效率可以提升6倍以上，去熊率达到88%以上。
8: 一直以来，玉米去熊作业期短，高度依赖人工，劳动强度大，且人工操作标准也不易统一，经常会出现漏抽、伤苗的情况。使用玉米去熊机器人后，可将作业效率成倍提升，甚至在夜晚也能精准识别，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3: 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的3月到6月是犀鸟的繁殖期，进入7月，幼鸟就陆续出巢了。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盈江县拍摄到了犀鸟幼鸟出巢的影像。
8: 在这片丛林中，双脚犀鸟的幼鸟不断试探性地从洞口伸出头来，好奇又胆怯地四处张望，犀鸟则在洞口外一直鼓励。终于幼鸟鼓足勇气挤出巢洞，展开翅膀飞落在离巢洞不远处的树枝上，犀鸟立即飞到旁边守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一段观斑犀鸟的幼鸟跟随犀鸟一起出巢的画面。据了解，犀鸟的繁殖期通常集中在每年的3月至6月，雌鸟在繁殖期会封闭在树洞内孵卵和育雏，期间雄鸟负责雌鸟和雏鸟的投喂。6月底至7月初，雏鸟就能陆续出巢飞行了。
10: 截止目前，入巢繁殖的双脚犀鸟、冠斑犀鸟共计17巢均�繁殖成功，累计28只雏鸟顺利出巢，花冠旧盔犀鸟仍在育雏阶段。
8: 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

0: 五种犀鸟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位于云南盈江县的中国犀鸟谷是我国境内唯一同时拥有双脚犀鸟、官斑犀鸟、花冠皱盔犀鸟三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生活中一些老人，尤其是空巢独居老人，在就医时会遇到各种问题，不会网络挂号，不会扫码付款，智能设备不会用等等。那么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呢？如今在上海有了好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一年的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那什么是陪诊服务呢？包括哪些内容呢？该方案说得很清楚，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等。最近记者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年人就医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6: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7: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8: 多也给不钱啊？
7: 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5: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9: 我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那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是怎么弄，好吧？
8: 可以，
9: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插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5: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8: 服务方面他们肯定好，比自己的水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着抱下来抱上去。
4: 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的车费一共是280元。那么一次陪诊服务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上海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
1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4: 好是好，可是呢，有些人会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这一点该如何判断呢？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借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

0: 看到这个身份牌，就说明通过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是持证上岗的正规陪诊师。经过一年的试点，上海全市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中，陪诊师的专业素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很多人的关心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如何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更能用得好呢？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2: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陪诊师这一新职业既填补了家庭照护的缺口，也是便民助医的补充力量。如何让这个新职业发展得又快又好？上海出台新规推行持证上岗，其他一些地方呢也发布了服务标准，希望在各方努力之下，让这份暖心服务走得长久，老人就医安心，子女们也放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近年来，我国治沙固沙工作不断推进，铸就了许多从荒漠到绿洲的生态奇迹。在治沙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沙帐。大家熟知的治沙神器草方格就是平铺式沙帐的一种。而在乌兰布和沙漠流拐沙头，治沙早已不依靠单一的手段，平铺式、低力式、高力式多种沙帐联手锁沙，成效显著。那么不同沙帐各司其职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治沙玄机？下面跟随记者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风沙环境风洞实验室，从实验中看清小小沙帐是如何逆风斗沙的。
1: 这里是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流拐沙头，作为我国三北工程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的一号高地，经过多年治理，这里年均入黄泥沙量显著下降。而沙帐是当地防风固沙的利器之一，在我的脚下您可以看到俗称的草方格，这是平铺式沙帐的一种。而在稍远的地方能够看到30至50公分的低力式沙帐以及1米左右的高力式沙帐。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沙帐的组合？它们背后是有怎样的原理和效果？
2: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风沙环境风洞实验室。科研人员介绍，按高度与防护机制划分，沙帐主要可分为平铺式、低力式、高力式三大类。实验中，科研人员将用沙漠原生沙样进行实验，模拟沙漠中最常见的6级大风天气。
1: 我现在呢就在整个实验的出风口，实验人员告诉我，现在整个实验的风速啊，就相当于您在一辆40公里每小时的车上将手伸出窗外所能感受到的实际风力。我们来体验一下。你应该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现在的风力有多大。
2: 实验将在这一风速条件下对比不同沙帐的防风固沙效果。实验开始后，强风裹挟沙粒在风洞内快速运动，很快出现了扬尘。短短几

0: 分钟，不同类型沙障的前后区域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沙粒堆积，防护效果直观显现。
1: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高粒子的沙障的前边和后边，也由于它的这个对斜沙气流的阻挡作用和降速作用，在高粒子沙障的前方和后方都有这个明显的就是沙的堆积，起到了这个防风挡沙的作用。这个草方格沙障呢，也其实是利用这个麦草对这个斜沙气流进行阻挡和降低风速的这种作用，然后在这个草方格内部形成一个稳定的风蚀凹切面。低粒子沙障呢是介于高粒子沙障和这个平覆式沙障的一个过渡类型。在实际应用中呢，它的那个高度一般我们是30厘米到50厘米。当斜沙气流通过低粒子沙障后，在这个沙障的后方，然后就会被沙障截留下大量的沙子。在旁边呢，这是一个对照组，不设任何的这个防沙治沙措施。大家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这个大量的沙子都被风带到其他的区域了。
0: 科研人员表示，不同类型沙障对斜沙气流的阻挡降速作用各有侧重，对应不同的沙地场景与治理需求。高粒式沙障以阻隔远距离过境风沙为主，主要布设在农田村落周边及风沙前沿地带，构筑区域防风阻沙的第一道防线。低粒式沙障侧重拦截近地表疏沙，固定流动沙丘中下部区域，有效降低近地表风沙流含沙量。平铺式沙障的核心作用是就地固沙，稳定沙面表层结构，从源头防止就地起沙。针对沙区的不同区域，因地制宜搭配布设三种沙障，构建高粒式阻沙、低粒式拦沙、平铺式固沙的立体防护体系，才能在控制治理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最优的防风固沙效果。
2: 治沙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铺秸秆、扎方格，而是顺应风沙规律的科学搭配。一场小小的风洞试验揭示了绿进沙退背后的生态智慧，更让我们看到科学与汗水的双向奔赴。说起在沙漠里治沙，很多人对草方格防护林很熟悉，可是你见过给沙漠敷面膜的蓝精灵吗？在黄河岸边腾格里沙漠的边缘，科研人员培育出一种特殊的蓝藻，用生物新技术锁住流沙，实现高效固沙，就像在给沙漠敷面膜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揭秘这些治沙小精灵的神奇本领。
3: 听说在紧挨着腾格里沙漠的黄河边上住着一群蓝精灵，他们有着神奇的魔法，能给沙漠敷面膜。走，一块去看看咋回事。大家看，我手里这块薄薄的土片，里面藏着7种荒漠蓝藻，它们就是我所说的蓝精灵，而且是人工驯养的。这在全球来说是一种非常前沿的治沙技术。说到治沙，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植树种草，确实如此，但这只是第一步。树和草种下去之后，要经过漫长的生物演替过程，在流沙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生物土壤结皮，这才算真正的治沙成功。那么天然形成结皮呢，大概需要10年到20年之久，有没有办法再快点？中国科学院沙坡头国家站的科学家们从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他们发现，在治理的比较好的沙漠表面，最先出现的是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特别是蓝藻。它的菌丝能将松散的土壤颗粒缠绕起来，它分泌的胞外多糖能像胶水一样把土豆粘合住。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实验筛选出了7种优势荒漠蓝藻种，并且已经成功实现了人工培育。像这样将蓝藻溶液和基质混合晒干，再分割成小片撒到草方格里，大概1到2年时间就能够形成结皮。蓝藻特别神奇，干旱的时节它能代替休眠长达好几个月，遇水就能复活开始繁殖扩散。而且结皮一旦形成，只要没有严重的地表破坏或者是干扰，它们就会开启自我更新程序，慢慢地向第一藓类结皮点题。在宁夏，这些蓝精灵已经实现了量产，而且在3美工程攻坚站、黄河几次万攻坚站中已经应用推广了6000多亩。和草方格固沙、植树种草打个配合，能更好地减少风沙，保卫黄河。35亿年前，蓝藻创造了地球的氧气，今天我们借助它的力量修复生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
2: 薄薄的一层蓝藻结皮，短短2-3年就可以稳住流动沙丘，成本低，效率高，为生态防护、沙漠土地修复提供了全新的方案。他告诉我们，生态修复不只是只有愚公移山的苦干，更有4两拨千斤的巧干与智慧。

0: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现代社会熬夜已经成了不少人的生活习惯，而说到熬夜呢，有些人心里会抱有侥幸，觉得身体没什么不好的反应，白天补一觉就可以抵消伤害，甚至网上还流传着熬夜存在安全区间，只要不超过某个时间点就不伤身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要立刻停止熬夜呢？一起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熬夜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情况，立即停止，这时候是你的身体在报警：视力模糊、眼睛干涩、耳鸣，更严重的心慌、胸闷、心里扑腾啊，手脚发麻、气短、乏力，必须立刻停下来，甚至可能还需要去就诊。心绞痛就是心脏疼嘛？它并不是，40%-50%的心绞痛可能是心脏疼、胸痛，它还有一些它是牙疼、头疼、后背疼、肩膀疼，甚至肚子疼，甚至它不是疼，只是心慌、气短、胸闷、脖子发紧或者出冷汗。当我们困的时候，一定是身体提醒你要休息了，没有所谓的安全熬夜。熬夜不管是通过饮食的方法、保健品的方法、打针的方法，都是无法逆转、无法完全修复的。熬的次数越多，时间越久，那么相对风险越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熬夜，第一件事情就是该补觉补觉，其次呢，就是在其他生活方式中我们尽量去健康一些，比如说要吃的健康，要适当的活动，那烟了酒了这些对身体有害的这些行为不要做了。再就是让自己的体重尽量要达标，保持一颗好的心态，让我们的生活相对更健康一些。
0: 您看看，熬夜并没有所谓的安全区间，只有对身体伤害的轻重之分，而且损耗是无法靠饮食、保健品、运动、医疗手段等完全修复的。所以呢，与其事后补救熬夜带来的伤害，不如主动地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把早睡当成日常的习惯，守护好我们睡眠健康和身体的健康。进入七月，热辣滚烫的天气已经渐渐开始露出威力了。在夏天，爱美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是喜欢优雅的黑白，还是高级的灰蓝色，还是治愈感满满的薄荷绿呢？事实上，在炎炎夏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可是很有讲究的。
2: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

0: 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这份夏衣夏日穿衣指南大家可得收好了，衣服挑得好才能穿得舒服又自在。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海南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目前仅仅分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内，这里是它们最后的家园，也是唯一的栖息地。去年又有三只可爱的小长臂猿在这儿降生，让整个种群壮大到七群共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那么它们在山林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臂猿们的心里话。

大家好，我们是海南长臂猿，人类朋友是我们的近亲，海南热带雨林是我们的家园，头戴一顶小黑帽是我们黑冠长臂猿家族独特的造型。对着装我们很有考究，刚出生时统一穿上浅黄色的外衣，三个月左右开始逐渐换成黑色礼服，而到了八岁之后，相比于男士一成不变的黑衣，女士则更喜欢穿上黄色的外套，直到老年再换成灰黑色。所以在雨林中，如果你遇到了黄色的长臂猿，只要不是鹰猿，那肯定是位优雅的女士，而黑色的长臂猿可就说不定喽。生活在雨林中，我们个个都是歌唱家，我们的声音高亢洪亮，能传到几公里之外。我们是典型的吃货，整个雨林都是我们的食堂，我们珍藏着雨林里一年四季的美食地图。在雨季，黄铜果、笔管蓉、青果蓉、大叶水蓉等都是我们的主食，而甜美的毛荔枝则是我们的最爱。到了旱季，嫩叶、花苞也是我们的食物，有时候为了尝尝鲜，偶尔也会吃点昆虫，补充一点高能量蛋白质。长期生活在树上，我们练就了一身高空运动的好本领，转体、跳跃、打回环等各种高难度动作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请欣赏我们的表演吧。

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从小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但是长到六七岁左右，就要开始掌握独立生活的技能了，然后寻找新的家园，成家立业。如果还留在家里啃老，爸爸妈妈是会不开心的哦，就会赶我们走。唉，谁没有成长的烦恼啊？我们比较害羞，遇到外来的人会机警地躲起来，但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朋友们面前，我们生性顽皮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别看我们这么自在，但是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几十年前，因为砍伐、开采对我们家园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我们只剩下了7至9只。近年来，海南热带雨林的守护者们严格保护我们的栖息地，对我们的家园进行生态修复，种了几十万株我们喜食的乡土树种。我们是雨林的精灵，我们更是雨林的旗舰物种，保护我们就像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也间接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所有。

0: 生物，让我们永远相伴共生。
1: 海南长臂猿每一次天钉，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霸王岭的原生是这片雨林生态健康与否最鲜活的注脚，也是我们交给大自然的一张生态答卷。文物修复大家都知道，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80后修复师熊志杰已经在这儿工作10年了。1年前，他接过了一批泛黄发脆的革命传单，布满弹痕的家书，褪色的烈士证书，边角残破的抗战标语。这些带着战火温度的红色文物，在他手中一点点地被唤醒，被复原。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文物修复室，听听熊志杰师傅讲述一件件红色文物背后跨越时光的热血与坚守。
2: 清洗过程中感觉不对，其实那个红色的印记不是湖墨水，然后里头应该是血液里头的成分了。
3: 熊志杰是安徽博物院一名文物修复师，1年前他接手了一批红色文物修复工作，泛黄破损带着战火痕迹的老物件在他心里刻下了很深的印记。
2: 其实当时修的那个类似奖状一样的东西，可是感受挺多。奖状上面好大一片都是软上的，因为当时以为是湖墨水清上面，然后后来清洗过程中感觉不对，其实那个红色的印记不是湖墨水，我们检测过的，然后里头应该是血液里头的成分了。如果是湖墨水什么东西的话，那个有一些污渍或者别的一些脏的污渍，我们是要清除的。像这种类似这种器具，我们这一般在修过程中是要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当时他在作战过程中揣在身上，我怀疑应该是当时可能是在负伤了。当时你想在战场上那种情况，随时就可能丢了命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宁霄烈士的肖像，拿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已经配色已经看不清了。刚开始修这个文物的时候，只是从他的烈士简历上面知道了一些信息，后来在网上查过以后就很吃惊，宁霄烈士英勇无畏的，1924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在贵司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1934年时候被叛徒出卖然后被捕，1935年就英勇就义牺牲了。我们这个修文物啊，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挑战，也有一种成就感。我们这些文物，我们修好以后，它可能还可以再流传个几十上百年。那修的工作能体会到当时那个年代，但是浴血奋战、牺牲生命换来的我们今天这种和平的年代，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没有革命前辈们的英勇付出，我们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1: 一笔一画修复的是文物，一心一意守护的是红色记忆。这份匠心与坚守，让我们脑海中那段烽火岁月的画卷得以完整而又壮阔地呈现出来。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广西玉林11岁的秦伟峰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就是努力修车成为下一个张雪。别看他年纪小，他和汽车打交道已经4年了。从7岁开始，他就在爸爸的汽修店里看车辆拆装，学习维修的原理，慢慢从看热闹变成了敢动手的小师傅。别的孩子周末逛街玩耍，他的课余日常满是机油和扳手。在他眼里，修车不是脏活累活，而是能让梦想实现的真本事。

0: 热爱是最好的启蒙老师，希望小琴同学可以平衡好学业与爱好，让这份源于兴趣的火种通过持之以恒的积累，最终让梦想照进现实。
1: 您好，本周以来我省正式进入持续多雨时段，阴雨天气频繁上线，特别是南部地区雨水较为集中。最新的预报来看呢，今明天沿淮到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伴有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每小时60毞米的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这次降水过程会一直持续到8号。周末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和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连续降雨容易造成路面积水、城市内涝，大家外出时要尽量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积水深的区域，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我们来关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空气潮湿，气温偏高，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未来几天，江淮之间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来看预报，
2: 合肥小雨转中雨，29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2到24度，亳州多云转阴，34到25度，宿州小雨转阴，30到24度，蚌埠小雨30到24度，阜阳多云转阴，29到25度，淮南小雨转阴，29到24度，滁州中雨，29到24度，六安小雨转中雨，28到25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8到25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8到25度，宣城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铜陵中雨，28到25度，池州中雨，29到24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黄山市小雨，3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6到21度，凤阳廊象鼻谷小雨，29到24度，天堂镇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0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9到24摄氏度，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东西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广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预计未来几天，华南沿海等地台风雨持续时间长，广西一带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具有极端性，公众需要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今天将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的高温或具有极端性。而在南方，在富二代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漫山遍野，

0: 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浸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来看预报。
1: 北京雷阵雨32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28到21度，长春小雨28到21度，沈阳雷阵雨29到22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2度，呼和浩特阵雨29到17度，太原小雨转晴33到16度，天津雷阵雨30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32到22度，济南中雨转大雨35到21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郑州小雨37到24度，西安晴37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34到24度，重庆晴35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阴26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30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2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0到25度，南京大雨转阴30到26度，上海中雨30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2到26度，宁波中雨转多云34到27度，福州多云37到28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7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河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规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PM2.5 平均浓度、全国优良水体比例、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等。
4: 这6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5: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6: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在安徽池州梅村镇邮政投递员周清华正准备将当天400多件快递包裹分送到7个建制村，网购已成为村民们的生活日常。
7: 小孩子进站急，有时一天好几个，以前还到镇上去拿嘛，现在就在家门口都方便呢。
5: 面对旺盛需求，当地建立市县村3级物流网络，通过整合县域内分散的客货邮电商资源，构建集约高效的运输服务体系。
8: 我们这个站点大概每天有700到1000件，高峰期有2000件左右。今年的快递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左右。
5: 梅村镇快递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不仅是我国农村消费方式变化的一个缩影，更是快递进村的不断深入。在甘肃省瓜州县，当地盘活村级闲置场地，免费投放智能快递柜，设立快件存放点，同时

0: 将末端服务与村级公益性岗位结合，选聘本地村民负责快件分拣、保管等工作，既打通乡村基地最后一公里，也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1: 我在家门口盖这个快递公益性岗位，既能照顾家里的农活，每个月还有2000左右的收入，日常就是帮着村里整理收

0: 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1: 日前，安徽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8年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电极、芯片、算法等关键技术领跑全国，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主可控的脑机接口技术产业体系。产业布局上，构建合肥、蚌埠、芜湖一河两翼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时推行场景创新接榜挂帅机制，最高给予单个项目1000万元扶持。
2: 合肥市创新资源集聚，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基础好，芜湖市拥有国家级神经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这些地区先发力先布局。同时我们鼓励其他地市结合自身实际，协同探索，最终形成全省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
1: 围绕研发端、产业端和临床验证端，方案同步作出系统部署，依托中国科大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攻坚柔性电极、专用芯片等核心软硬件技术，明确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医大一附院、一级山医院分别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康复、抑郁症治疗等方向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安徽将组建省级产业创新联盟，依托省内高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力争到2030年产品研发、生产与示范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3: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防守，靠前预置应急物资和专业队伍，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我现在是在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的深孔闸，目前这里的12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按照0.4米的开度，将工程上游的水位控制在21米以下，在保障沿岸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能够根据上游来水情况随时进行控泄，确保淮河干流防洪安全。
5: 目前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总净流量已经超过31亿立方米，最大流量达到每秒1440立方米。为确保安全度汛，这段时间负责工程防汛工作的汤黎明每天都和同事们盯守在现场，对高压供配电系统、闸门启闭系统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及时消除隐患缺陷。
6: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工程巡查和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和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会场研判，科学调度工程，全力守住淮河防洪安全底线。
5: 面对进入主汛期以来降雨多发、阶段性旱涝明显的气候特征，全省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针对河道堤防、水库、山洪沟口、施工工地、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靠前预置应急力量，积极开展防汛救援演练。在芜湖无为市，当地模拟连日强降雨导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开展了冲锋舟编队航行及水上救援、群众紧急转移、巡堤查险、管涌等常见险情处置4个科目演练，以实战标准提升基层救援队伍的应急能力，
7: 检验各类防汛预案的实操性，补齐队伍应急响应、协同配合中的短板，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快速强险能力。
5: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这几天黄山、宣城等地的河流湖库出现了快速涨水过程，各地闻讯而动，严阵以待，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险情。在黄山市，当地调度月潭水库和湄滩水利枢纽，全力开闸泄洪，最大限度腾出调蓄空间，削减洪峰，减轻下游城区和村镇的防洪压力。宣城市泾县在组织692名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的同时，紧盯地质灾害和重点水域，现场研判风险，及时整改隐患，针对边坡垮塌和水毁道路，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抢险处置，保障出行安全。
8: 通过铺设山体防护网、边坡加固等工程，有效抵御了山洪冲击、山石脱落带来的安全问题。

0: 危险，临时封闭危险涉水路段，关停各类涉水管理项目，加密重点水域巡查频次，严防事故发生。
1: 通过压实责任落细措施，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3.8万多名，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新修订预案方案2000多个，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并为基层配备了3600多部卫星电话，保障3段等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需要。
2: 保持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密切检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人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对于视力不好需要佩戴眼镜的消费者来说，验光配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非常重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7月3号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新规主要针对目前配镜行业存在的哪些问题，消费者如何放心地来选配眼镜呢？我们来看报道。
4: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规的制定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眼镜制配行业经营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5: 长期以来，计量监管和群众投诉的重点和行业发展痛点，一是计量器具带病上岗，部分门店核心的验光设备超期未检，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仍然默然无视，继续使用，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失准的隐患。
4: 验光设备是视力检测的公平秤，仪器失准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孩子，可能带来伤害。
5: 对于眼球尚在发育的儿童青少年，长期佩戴计量不合格的眼镜，轻则视力持续下降，重则诱发斜视、弱视，耽误最佳矫正时机，形成越戴眼镜视力越差的恶性循环。
4: 根据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店对验光设备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从采购到维修一把尺管到底，让每一台验光设备都有据可查，有据可依。
5: 所有从事验光定配眼镜的门店必须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4大核心计量器具，缺一不可。核心设备必须选购持有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门店需留存证书复印件、采购合同备查，严禁采购使用无形式批准证书、证书信息与设备不一致的计量器具，全面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及对应器具。
3: 记者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门店必须配齐持证专业人员，开展常态化培训，同时按照经营品类、服务类型，对眼镜门店计量器具配备、设备采购资质做出差异化清单式规定。今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资质、看设备、验标志、问人员、留凭证5大步骤，避开配镜陷阱。
4: 首先是查经营资质，拒绝3无小店，优先选择公示营业执照的正规门店，查看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验光配镜相关项目，要远离场所简陋、证照缺失、流动摆摊式配镜点。第二步，对照清单查设备，核对标配是否齐全，根据自身配镜类型核对设备，普通框架眼镜确认店内有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配隐形眼镜主动查看角膜曲率计，选配太阳镜留意可见光透过滤仪、镜片侧后仪，设备缺失直接放弃选择。
5: 焦度计、验光仪等均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主动查看设备标志日期，发现无标志、标志模糊、已过检定有效期，果断更换门店，并可拨打12315举报。
4: 可以要求店家出示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复印件，确认设备来源合规，同时查看验光人员是否经过计量与专业培训，持有相关培训证书，拒绝非专业人员干技术活仓促验光。在配镜后务必保留配镜单据、验光数据、付款凭证，一旦出现佩戴不适、度数偏差，凭证依法维权。
3: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稿专门将

0: 计量投诉处理机制列为经营者必备管理制度之一，作为硬性要求，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1: 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配置经营者规范处置流程，做到投诉有入口，处置有时限，反馈有结果，违规有约束，切实解决消费者维权难、投诉慢、处置虚的痛点。
2: 经营者必须主动建立全面公布投诉举报受理机制，不得隐瞒，关闭投诉渠道。受理渠道覆盖三大场景：现场线下投诉、联系电话投诉、网络线上投诉，做到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可投诉。同时要求明确投诉负责人，让消费者知道找谁反映，向谁维权。
0: 端午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不少家庭的冰箱里还存了不少粽子，有人觉得扔了可惜，有人担心吃了闹肚子。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帮您避开舌尖上的隐患。
3: 熟粽子呢，它的夏季的高温建议是冰箱保存一至两天，那么生粽子它未煮熟的情况下，它冷藏只能保存五到六天。
4: 医生提醒，由于冰箱冷藏室只能减缓细菌繁殖，无法彻底杀菌，极易滋生如蜡样芽孢杆菌等细菌，此类微生物耐高温，加热后仍可能引发肠胃不适。非真空包装粽子想延长存放时间，可完全放凉后再放入冷冻室，十五天为最佳食用期。冷冻后从冰箱拿出，需要彻底热透。
3: 这个冷冻时间过长会导致的糯米啊严重老化啊，发干发硬，或者是油脂氧化，因此肠胃比较弱的，比如说老人小孩，他们使用的话就容易引起积食。使用前应该彻底去加热啊，建议用冷水上锅蒸15到20分钟，确保中心的热透。
4: 医生提醒，无论是冷藏还是冷冻，非真空包装的肉馅粽子相较于甜口以及素馅粽子，存放时间要相应缩短一天。若是真空包装粽子，就按照产品保质期内食用及存放即可。
3: 是质地异常，糯米发小、发黏、拉丝，或者是外皮发灰发暗，气味有异常，闻起来有酸味，同时有酒味或者是嘎啦味，同时这种粽子外观异常，这种粽叶发霉，而且这种馅料渗水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去食用。
0: 三伏将至，炎热的天气里，北京野生动物园为园里的动物们提供了多种花式避暑方式，咱们去园里瞧瞧。
1: 下午2点半，正值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熊猫馆，饲养员提前准备好的降温冰块成了小熊猫们最喜爱的凉床，有的四脚舒展趴在冰块上，有的蹲坐在冰块旁啃食竹叶，软萌的瞬间也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5: 给动物降温这个措施平时也挺难见的，
6: 确实天比较热，我觉得就是一些冰块啊，或者说让他们就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呀，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7: 小熊猫是横断山脉的一个物种，那它的皮毛是相对较厚，所以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盛夏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它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超过30度，我们就会上这些降温措施。它现在的话，冰块融的是特别快的啊，然后我们是从早到晚是什么时候融的差不多，就会给它更新一波这个新的冰块。同时，我们制作了一个就是大的冰床啊，保证这个时刻都是制冷的一个冰床啊，小熊猫可以过去在上面去休息。
1: 面对高温天气，园区针对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制定了专属的防暑套餐。对于黑猩猩、金丝猴等灵长类动物，展区内不仅搭建了遮阳网遮挡烈日，避免阳光暴晒，同时还开启了喷淋系统，持续降低环境温度。而针对鹦鹉等鸟类，则不定时补充专门调制的电解质水，防止电解质紊乱。像河马、白虎等喜欢戏水的动物们，则有清凉的水池供它们解暑降温。高温天气下，动物体能消耗也更大，饲养员也调整膳食结构，每天为动物们准备足量西瓜等清凉辅食，让动物们平稳度过酷暑。
7: 我们很多动物是在室内跟这个室外可以自由出入的啊，兽舍有空调这些系统啊，保证我们这个动物夏季不会去中暑。我们还会有这个动物的轮播啊，同时我也是非常重点关注。

0: 这个年老的动物啊，以及这个幼体的动物的这个健康状态。
1: 此外，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在园区里增加了风扇的数量，并不定时赠送扇子等防暑降温装备。
2: 炎炎夏日，安徽祁门县这座山水小城处处上演着灵动野趣，各类飞鸟穿梭山水林间、塘畔溪间，开启热闹十足的夏日干饭模式。
1: 在祁门县昌江，体态憨态的小屁梯是灵动十足的水下捕鱼高手，他们常年流连水面，在碧波间自由穿梭，浮沉自如。平日里乖巧可爱的小家伙，觅食时格外机敏迅猛，时而贴着水面快速游弋，时而猛然扎入水中，一番灵活追逐后再度破水而出，摇头摆尾，得意满满，展现出自然狩猎的灵动野气。田野间的趣味戏份更为精彩，一袭彩羽的红嘴蓝雀化身霸气林间侠客，上演罕见的雀虾对决场面。面对挥舞大螯的龙虾毫不怯场，一来一回的博弈紧张又有趣，几番周旋过后，聪明的红嘴蓝雀成功制服猎物。相较于激烈的捕鱼斗虾，竹梢的领雀嘴杯的觅食日常仅显悠闲致意，一鸟一态，一景一趣，各类飞鸟各展所长，自在栖居。夏日正好，生灵可爱，灵动飞鸟穿梭山水之间，不仅彰显了祁门绝佳的生态底色，更让这座山水小城时时涌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暖意。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亮韵。最近一段时间啊，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的降雨导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闷热黏腻，衣服怎么也晾不干，家居器物极易反潮发霉，给不少居民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每年的梅雨季，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啊，衣服洗完不但难干，而且呢会带有一股异味，反复清洗也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那么阴干衣服上的异味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7: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8: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摩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7: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9: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到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6: 梅雨季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那么具体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7: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8: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

0: 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血、骨血、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1: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或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2: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3: 在梅雨季，潮湿带来的衣物异味看似小事，背后呢潜藏着皮肤过敏、生殖系统炎症、呼吸道过敏等等多重健康风险。如果衣服出现霉味、霉斑，不能勉强穿着啊，贴身内衣更是要严守干燥、除菌、定期更换这三条准则。专家还提醒，日常洗衣物呢要根据天气灵活选择烘干、通风晾晒，定期清洁洗衣机，消除二次污染源。确实啊，在这个湿热交织的季节里，要从衣物洗护的细节入手，平稳度过潮湿梅雨季，让舒适和健康同行。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如今在安徽合肥，垃圾正在上演变形记。他们以分好类为起点，以社区人工加智能设备双模式为前端回收，再以 AI 智能产线为终端进行精细分拣。末端垃圾焚烧发电、厨余提炼可持续燃料、炉渣制建材等等为路径，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让垃圾变身新资源。
1: 搁家里面还有一点味道，还得卖掉能挣点十块八块的。
2: 垃圾焚烧完之后，渣经过水洗，经过破碎出来这个原料，像这种呢，它是用于那种大型的这种河道湖泊、市政工上面的那个路面砖、盲道砖，还有这个路牙石。
3: 厨余垃圾我们最多的是做生物柴油，还有肥料，甚至包括它会去作为一种饲料，专门去喂那种是吃餐厨垃圾的那种虫子。
4: 能换零花钱，能铺路造砖，能发酵喂虫，平日里随手丢掉的垃圾藏着超多再生学问。从家门口的回收站点到大型处置工厂，一条由科技驱动的精细化管理链路在合肥打通，让不同种类的垃圾各尽其用。上午8:30，庐阳区畅河家园垃圾分类社区循环服务站准时开门，工作人员陶庆社正忙着称重结算，小区居民也陆续拎着废品前来售卖。
5: 这值班塑料铁藤子都是一块，你比方说那是个500斤重，黄纸板6毛，但是所有他们小区都到我这来的。
4: 考虑到老年居民不习惯线上支付，站点专门保留现金结算，这。

0: 一些小小的细节拉满便民温度。
1: 这一定老年人的，你手给他，他不放心，就这个，而且他都要讯息。
0: 线下人工回收贴合长辈需求，智能回收设备则深受年轻群体青睐。两种回收模式双向并行，覆盖不同居民的需求。
2: 拿出我们的这个微信，对着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扫完码以后，门就会自动打开，自动进行称重。那么在我们的手机端上面会有一个福利金额，包括红包，所有的袋子上面都有个二维码。如果居民端有误投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袋子的编号，从而来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误投的一些东西。
3: 天天都可以投放的，也很方便。
4: 我们废旧的纸盒在换钱变现，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吸引我的。
0: 家家户户简单的分类投放，日积月累汇聚成垃圾源头减量的巨大力量。大量可回收物统一归集，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合肥市唯一一家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企业安徽广源科技的厂区里，他们用5分钟的时间给出答案。
5: 一台冰箱的话，从上料开始，然后到前端的制冷剂抽取，再到压缩机以及前端的手工拆解，再到破碎，然后以及产物收集，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天的拆解量的话，大概在1000台左右。
0: 不过拆解后的废料还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呢？
6: 我们目前大概有拆解分类成哪些东西，然后最后是怎么去处理这些分解的东西的。
5: 冰箱最终的话是能拆解出来比如说铁合金的炉子进行一个熔炼，像塑料的话它会进入下一个环节进行清洗造粒，也会变成一个原材料。
7: 每次一条塑料分解线集成了 AI 识别技术、光电技术、光伏技术多模态融合，实现每小时能分解25万次冰瓶，一年能做到100万吨。
0: 同样都是塑料瓶，为何要精细拆分分解？其中大有门道。
7: 一般的塑料一般用作于这种普通的家具、桌椅，还能用到食品级的这个包装，也作为纺织高端纤维。
0: 就这样，一条智能化分拣生产线每年可减少约3万个碳当量排放，等同于栽种100多万棵绿树，环保效益十分可观。形形色色的纸箱、塑料、旧家电等可回收物在再生基地重获新生，那没法再回收的垃圾又该何去何从？合肥日均近1万吨生活垃圾大多送入焚烧厂发电，持续挖掘剩余价值。长丰满能环保电厂2台1000吨焚烧炉每日可处理垃圾1000吨。
8: 生活垃圾通过发酵好之后进入我们炉膛焚烧的话呢，温度能达到1000度左右，能将生活垃圾彻底的给烧干净。全年大概会处理42万吨左右生活垃圾，全年可以实现发电量1.6亿千瓦时。除了供发电以外，我们也去年完成了热电改造，目前也向下塘工业区供部分热源，平均每天大概在500吨左右。
0: 令人避之不及的厨余垃圾潜力远超想象，甚至能提炼原料制造航空燃油。
9: 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从餐厨垃圾提取出来的餐厨油脂，现在做的更多的呢还是加工成叫可持续燃料，就是替代我们传统航空煤油的一种能源产品。
0: 作为全国省会城市绿色处理标杆，合肥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全利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常年稳定100%，资源回收利用率达41.8%。
10: 如今合肥已经搭建起完整的垃圾分类闭环体系，强化前端分类投放，到终端规范转运，再到末端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营造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培养居民的分类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绿色生活新时尚。
11: 看看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并进，让每一类垃圾都有明确的归宿。破解垃圾难题的钥匙就藏在这科技与治理的深度融合之中。当我们学会用循环经济的眼光审视废弃物，垃圾也许就不再是无处安放，而是各得其所，成为新资源的起点。为了了解身体健康状况，很多人呢都有定期体检的习惯。您知道吗？铁路铁轨也是需要定期体检的，用专业的话来说啊，就是碳伤。碳伤是一种用于检测材料或工件内部缺陷的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铁路等多个领域。长期以来，在碳伤行业中，男性从业者居多。可是，在青藏铁路上，有一支女子碳伤队。

0: 扎西旺姆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成员，他和队友们负责达琼果至拉萨西站100公里线路的探伤作业。管段内杨巴林车站海拔高达4602米，条件极为艰苦。他们常年夜间抢抓天窗作业，精准排查钢轨内部伤损，提前消除行车隐患。他们爱美爱生活，更热爱守护着这份工作。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扎西旺姆和他的队友们，感受姑娘们是如何热爱并守护青藏铁路的。
1: 这是给钢轨看病的探伤仪器，人们叫我们钢轨医生。我叫扎西旺姆，土生土长的九五后拉萨姑娘。唱歌的这些姑娘是我的同事，
2: 我们是
3: 世界海拔最高铁路养护女子探伤班。
4: 21:22，杨巴林至杨巴井含杨巴林站两端五来车现场防护正常，
5: 可以上道，
6: 可以上道。
1: 我们是青藏铁路线上的第一支女子探伤队。繁忙的铁路运输日积月累会给钢轨造成损害，而我们就是给他们看病的医生。

0: 岭站，海拔4602，是我们工区管道内海拔最高的车站。从达雄国到拉萨西站，全长100公里的线路，全部都是我们女子探山队的工作段。
1: 为了不影响铁路运输，所以我们的工作全部是在夜间进行。2019年，我大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听到了这种电报一样滴滴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被它抓住了。后来我就申请加入了女子探山队，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探山工的正式学习和培训。
2: 然后看一下位移有多少，看一下轨底，检查一下有没有划痕。
3: 扎西旺姆刚进入钢轨探山岗位的时候，对他来说面临的挑战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一些专业名词理解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操作仪器上面的不熟练。针对这些问题，他也没有气馁，没有放弃，通过日常的自我练习和自我学习，把自己的专业书籍都翻烂了，笔记记了十几本，最终在自己的努力下先后取得了无损检测一级证书和二级证书，也是我们班组的骨干力量。
0: 这边发现了一处异常波形 ，AB 两个通道向外打的。
4: 好嘞，那现在拿零度定个位啊，看一下。
1: 这个就是给钢轨看病的探伤仪器，就好比是给病人看病的 B 超机。
0: 对，
4: 这轨面上有个轻微的一个机械击伤，还未达到轻伤。我现在把它记录一下，拍个照，记一下。
5: 你好，1:52，杨坤作业组杨八连至杨八景涵杨八连站，现场作业完毕，准备出网。
6: 出网令241。
5: 出网令241，现场防护员收到，再见。
0: 不是。

作为世界海拔最高铁路上的首支女子探伤班，她们肩负着保障青藏铁路安全运行的重任，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每一趟列车平安运行。她们就是青藏铁路上绽放的格桑花，每一朵都很美丽。

0: 健康早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刷手机模糊、看报纸眼花，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要么近视加深了，要么年纪大老花了，觉得配副眼镜就能万事大吉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藏在眼球深处的眼底病变可比近视老花要凶险多了，轻则视物扭曲，重则失去视力。有些人发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那么常见的眼底病有哪些？日常该如何简单自查，尽早发现异常呢？哪些人群又属于高危群体，需要重点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把眼睛比成一个照相机，眼底就是底片，它成像呢要在眼底上来成像，所以非常重要。这个视网膜中间的这个位置叫做黄斑，就是我们平行光线进来之后呢要聚焦在这个焦点，所以它负责我们的视力以及敏锐度。那这个黄斑呢可以出现一些黄斑的疾病，比如说眼睛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啊、黄斑前膜呀、黄斑裂孔，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就是周围的一些区域的这一大片的视网膜也可以出现一些血管性的疾病以及视网膜的脱离。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自查，而且是看东西的时候出现哪些异常了必须马上要警惕起来呢？
1: 因为黄斑呢在眼底呢是视网膜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它的如果出了问题呢，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就是这个变形是指什么呢？直线看成弯的，或者是说比如说看人的脸是扭曲的啊，看那个门窗框啊，那个不直了，变弯了。另外呢视力下降，尤其中心呢会有暗点，看东西中心是模糊的，都是黄斑疾病的一个典型的特征。黄斑疾病啊，这个筛查呢比较好的是阿姆斯勒表，大家呢可以在网上呢查一下，正常的就是这样横平竖直的。如果发生呢黄斑病变的话，就出现了这种状态，要么呢病人可以看到中心呢有一个暗点，其实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看这些方格它不是横平竖直了，变弯曲了，这是非常典型的黄斑病变的一个特征，大家可以在家自查一下，挡上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看就可以了。
2: 确诊了老年性黄斑变性之后，目前的主要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那个眼内打针啊，大家还是有点害怕的，安全吗？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它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还有一种呢是湿性老年黄斑变性，那这个呢要往眼内呢去注射就是抗新生血管生成因子的一些药物，那来消这个眼内的这个水肿啊和出血。那眼内打针呢其实大家不用恐惧哈，跟我们这个肌肉注射差不太多，只是呢这个注射的部位呢黑眼球和白眼球交界的部位，但是主要是在白眼球那个位置，注射也很简单，就是针扎进去之后呢推一下药马上就退出了，所以呢整体呢是在表面麻醉下进行的，患者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时间也很快。
2: 于主任，哪些是眼底病的高危人群呢？建议多久要查一次眼底是最合适的？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如果有一些全身病的患者，比如说您患有糖尿病，至少每年呢要来查一次眼底。还有一些患者，如果老年人合并的高血压也比较多，那高血压呢，我们知道可以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啊等等，其实眼睛呢也会有这种血管阻塞的情况。简单的可以讲呢，也叫眼中风，但呢发生的概率比较低。但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建议您呢至少每年到眼科来查一下。
0: 眼底病变可是影响视力的大隐患啊！咱们在自查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异常，要第一时间到正规机构去做眼科的专项检查，早筛查、早治疗，保护好我们心灵的窗户。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坐高铁，可是您发现没有啊？天天风雨里奔波的复兴号，为啥总能干干净净、锃光瓦亮呢？现在暑运期间，雨水多，灰尘大，高速飞驰的动车组列车车身更容易附着污垢。那他们是如何保持整洁干净的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动车组的专属 4S 店，探秘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如何沉浸式搓澡。
3: 走进国铁沈阳局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两个露天洗刷库一字排开，天晴的时候列车洗完就能美美晒个日光浴。而在大连北动车所，列车搓澡走的是室内路线，浴湿、喷液、刷洗、冲洗、风干五个步骤环环相扣。
4: 按照检修规定，复兴号动车组跑满48小时或者里程开到9900公里就得清洗一遍车身。到了暑运，上线的动车组变多了，咱们的清洗次数自然也就增加了。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室外搓还是室内搓，都有一套专属流程。在列车清洗作业前，自动清洗机操作人员要和司机进行联控，并确认洗刷库内各系统准备就位。在动车组司机的操纵下，复兴号

0: 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入这条全自动洗车线。门口的自动识别系统会智能识别列车车型、驶入方向和行进状态，数十个喷嘴瞬间启动。
1: 我身后的这台设备是我们洗刷库的操作台，列车经过洗刷线路时首先喷洒清水进行预湿，喷洒完清水之后会喷洒我们专用比例调配过的清洗剂，喷洒完清洗剂之后就进入列车的搓澡阶段。
0: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侧洗刷组、斜洗刷组、裙边洗刷组齐上阵，从各个角度清除附着在车体上的灰尘和污渍。毛刷可以灵活调节与列车之间的间距，确保车身两侧、侧顶弧面、侧下裙边全覆盖。同时，喷头向车底喷洒清水，配合毛刷清除水渍，将车身上的泡沫冲洗干净。最后，洗净的列车驶过风干工位，经过强力风筒一顿猛吹，车身重回干爽状态，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一列8节车厢的动车组外皮全自动清洗。
1: 清洗产生的废水不会直接排放，而是流入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过滤、沉淀、软化，实现再生，重新用于初洗环节。而对于自动洗车装置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比如门框、风挡等部位，列车驶入检修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用软刷与专用布料进行二次清洗，来确保列车干净无污渍。
0: 清洗完成并不代表作业结束，动车组机械师还会对车顶受电工、车底转向架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列车状态良好。焕然一新的动车组列车将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在暑运期间护送旅客们踏上旅途。
2: 一次次干净换新的背后是细致入微的运维保障，只为让大家的出行一路清爽，一路舒心。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杂技很多人都喜欢看，近日呢，在辽宁朝阳有一位16岁的女孩练习杂技，刀尖对麦芒，哇，惊艳了众人。我们也去看看。

哇，真的就像刀尖对麦芒啊，这种针锋相对的技巧做出来可太不容易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说到绘画，一般人呢都是用画笔在纸上或者画板上进行创作，那你听说过用水来画画的吗？最近有一位手艺人就用传统大漆工艺在水面上混合色彩，创作出一个带有风景画的包包，整个过程啊令人大开眼界。有网友开玩笑说，会画画的和不会画画的看到之后都惊呆了。

哇，这份源自指尖的经验，让我们在七光流转间真切感受到传统技艺的智慧和匠心啊。您好，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其本身强度并不算强，但它却在这个周末给我国带来的降雨不容小觑。虽然其二次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其残涡还会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尤其是广西一带多地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到4天的时间。因此近期有去往广西一带的朋友需要高度警惕城乡积涝、地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回看我省，八号前我省仍有持续性的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地区，由于持续降水时间较长，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防范局地极端降水、山区雨量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气温方

0: 未来十天，我省将会呈现出南北炎热、中间凉爽的局面。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来看预报：
1: 合肥小雨转阴，30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33到25度；亳州阴转中雨，35到25度。宿州小雨，31到25度；蚌埠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阜阳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淮南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滁州中雨转多云，30到26度；六安小雨转阴，30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多云，29到26度；芜湖大雨转阴，29到26度；宣城小雨，30到25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池州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安庆小雨转中雨，27到25度。黄山市小雨，28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6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2度；凤阳郎象迷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0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0到25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们就是电工嘛，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

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保持昂扬斗志，强化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消防安全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总结的6个方面优秀特质，贯穿着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对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深刻昭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广大干部群众深感责任重大。
3: 这次能够获得党中央的表彰，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习总书记讲，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回乡之后，我将以归零的心态带领我们支部一班人，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助农兴农活动当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府化时代化新境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立足科研一线，党员冲锋在前，聚焦极限特性材料攻关，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0: 重要讲话，倍感振奋。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育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1: 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履职尽责。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悟到的不仅是思想洗礼，更是行动号角。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要求，勇担历史使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让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创业者。
4: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新的赶考之路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合作社现有产业基础，培育壮大产业领域品质生产力，切实增加山区群众收入。
6: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化党建和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勤学业务本领，主动担当靠前，以实实在在的供电保障，践行国企基层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我将深学习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资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我们的和美乡村建设的更加美好，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9: 作为全国新晋基层党组织，我们将深学进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进强基层堡垒，深耕特色产业，做精乡村治理，做实民生服务，以党建引领，农文旅深度融合。
10: 不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继续扎根基层文化阵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为推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我省部分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工作，7月4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4: 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检查组发现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在全省范围内对消防领域风险隐患进行拉网排查，举一反三，系统施策，坚决把问题盲点死角全面清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王清县批示指出，要全面认领问题，精准制定整改方案，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压实工作责任，对全省医疗机构立即开展全覆盖起底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着力解决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消防责任等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的突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通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逐项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要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突出抓好动火作业管控、建筑施工和夏季用电安全，

0: 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传活动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省统战、宣传、民宗、司法等多部门协同，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等活动，持续推进法律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现场以视频展播、文艺表演、图文展板、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普法宣传。
1: 7月3号上午，2026海峡两岸安徽青年交流季在合肥开幕。开幕式致辞指出，希望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厚植友谊，勇担使命，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皖台合作的促进者，两岸和平的守护者。欢迎广大台湾青年来皖求学创业，施展才华，积极参与皖台交流合作和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2: 日前，安徽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8年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电极、芯片、算法等关键技术领跑全国，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主可控的脑机接口技术产业体系。产业布局上，构建合肥、蚌埠、芜湖、弋河两翼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时推行场景创新接榜挂帅机制，最高给予单个项目1000万元扶持。
3: 合肥市创新资源集聚，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基础好，芜湖市拥有国家级神经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这些地区先发力、先布局。同时，我们鼓励其他地市结合自身实际，协同探索，最终形成全省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
2: 围绕研发端、产业端和临床验证端，方案同步做出系统部署，依托中国科大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攻坚柔性电极、专用芯片等核心软硬件技术，明确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医大一附院、一级山医院分别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康复、抑郁症治疗等方向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安徽将组建省级产业创新联盟，依托省内高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力争到2030年产品研发、生产与示范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4: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防守，靠前预置应急物资和专业队伍，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我现在是在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的深孔闸，目前这里的12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按照0.4米的开度，确保淮河干流防洪安全。
0: 目前，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总净流量已经超过31亿立方米，最大流量达到每秒1440立方米。为确保安全渡汛，这段时间负责工程防汛工作的汤黎明每天都和同事们盯守在现场，对高压供配电系统、闸门启闭系统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及时消除隐患缺陷。
6: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工程巡查和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和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会场研判，科学调度工程，全力守住淮河防洪安全底线。
0: 面对进入主汛期以来降雨多发、阶段性旱涝明显的气候特征，全省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针对河道堤防、水库、山洪沟口、施工工地、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靠前预置应急力量，积极开展防汛救援演练。在芜湖无为市，当地模拟连日强降雨导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开展了冲锋舟编队航行及水上救援、群众紧急转移、寻堤查险、管涌等常见险情处置4个科目演练，以实战标准提升基层救援队伍的应急能力，
7: 检验各类防汛预案的实操性，补齐队伍应急响应、协同配合中的短板，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快速抢险能力。
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这几天黄山、宣城等地的河流湖库出现了快速涨水过程，各地闻汛而动，严阵以待，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险情。

0: 在黄山市，当地调度月潭水库和湄滩水利枢纽全力开闸泄洪，最大限度腾出调蓄空间，削减洪峰，减轻下游城区和村镇的防洪压力。宣城市泾县在组织692名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的同时，紧盯地质灾害和重点水域，现场研判风险，及时整改隐患。针对边坡垮塌和水毁道路，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抢险处置，保障出行安全。
1: 通过铺设山体防护网、边坡加固等工程，有效抵御了山洪冲击、山石脱落带来的安全威胁，临时封闭危险涉水路段，关停各类涉水管理项目，加密重点水域巡查频次，严防事故发生。
0: 通过压实责任、落细措施，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3.8万多名，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新修订预案方案2000多个，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并为基层配备了3600多部卫星电话，保障三段等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需要。
2: 保持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密切检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人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织密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区居民把日子过成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
4: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
5: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4: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1公里问题。
6: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难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4: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饮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兰老人家门口。
7: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在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来感觉好。
4: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8: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4: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
9: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刷脸呢我们就很方便。
4: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
10: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0: 安徽各地创新厨余垃圾前中后端综合处理方式，打通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物尽其用。
11: 近日，阜阳市颍州区在全市率先试点厨余垃圾智能投放加积分兑换模式，先扫码再投放，短短几十秒就能攒下积分。
12: 四口之家一天的产生的厨余垃圾量就2斤左右，一个星期下来呢，大概有70分左右，一个月下来呢，就可以兑换洗衣液了。
11: 按照先行先试、有序推进的思路，目前当地已建成3套厨余垃圾积分兑换点。
13: 实施200个智能垃圾点的设施提升项目，6个点呢，基本实现了颍州区5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的全覆盖。
11: 源头分类的动力被成功激活，终端收运的智慧化管理同样不可或缺。

0: 最近，淮北市为全市的5000多个垃圾收集桶装上了专属智能芯片，建立起一桶一码、全程溯源的数字化监管体系。
1: 我们酒店配备了12个厨余垃圾桶，分配在各个点，产生的厨余垃圾会放置于定点投放区。
0: 与此同时，淮北市还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数字监控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灵活调整收运频次。
2: 目前我们对1300余家厨余单位进行监管，每天产生厨余垃圾110吨左右，实现100%处置。
0: 源头分类准，终端运得畅，末端资源化利用更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加热3项分离工艺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
3: 提纯后的这个出油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分离产生的废水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
0: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设计处理能力达每日5531吨。科技赋能，层层增值，厨余垃圾不再是负担，而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资源。
4: 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5: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好不热闹。
6: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5: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
7: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5: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
8: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资源、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9: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6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5: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四前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
10: 解决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村里点赞。
5: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四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4600多万元。
11: 打造一线一品，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村播加电商、村播加文旅、村播加党建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12: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与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分别在宿州水上训练基地和4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健儿与高校学子在沙滩排球与羽毛球赛场上奋勇比拼，尽显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风貌。
4: 6月27号到30号，

0: 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在宿州市水上训练基地开赛，全省七个市的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竞赛组别。在半决赛中 ，U17 组运动员两两搭档，默契配合，发球凌厉，拦网果断，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看点十足。
1: 这次参加省运会也是为了检验我们在家训练的成果，希望我们这次省运会比赛也取得一定的进步，也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2: 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和挑战，对手们也都很强，我们俩会更拼更努力，打出东道主的精气神。
0: 6月25号到7月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市四县体育馆举行。丙组女双决赛中，安徽师范大学组合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节奏，迅速找回赛场默契与进攻节奏，稳扎稳打，逆转战局，成功摘冠。在甲组男单决赛中，安徽公安学院选手杨超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竞技实力，强力反超拿下冠军。
3: 当时自己心里比较急，然后没有控制好球的这个走向，所以输掉了第一局。但是后面第二局、第三局，根据自己对场地的适应，慢慢适应过来了。
0: 据了解，本次高校部羽毛球赛事汇聚了全省84所高校102支代表队，比赛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等7大竞赛项目，共21个小项。7月3号，人民日报整版刊发安徽合肥启动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建设以来，落地场景合作项目超1200项，及相关言论用好场景这个关键创新资源，报道了合肥自2022年起探索打造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迄今推动1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率先在当地转化应用。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做的荷包。

1966年中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学雕刻了。原来我家庭条件比较好，我父亲一个小老板，但是他这个工作我不喜欢，所以我就是学个雕刻，比较爱好这个，所以我就拜师傅学。因为自己爱好，他有动力，所以我们学的人也不怕苦。我们的工艺美术厂到2009年就没有了。我们既然到泸州来做，有的东西要结合本地的这种风格，到这个本地的有泸州木雕的地方啊，我们就去参观一下，要去看一下。因为我本身是东阳的，对吧？结合本地的徽州木雕，都把它结在一起，就根据这样呢，就来做这个泸州木雕。好像昨天我们去的那个包公墓啊，那个里面也是作品，在公开场合给他展示。所以这个题材都是按包公他一生当中的这些时间来做的。我们的这个泸州木雕构图比较严谨，用刀方法、手的劲啊、掌握木头的纹路啊，他这个都要知道，才能做好。第一步就是图纸画好。

大夫，就是我们造型里面的深度要把它处理好，浅浮雕的、正浮雕还有大浮雕的都加在一起。这里把楼台顶角这个树啊、花啊都要把它开出来。整个都做好了，这个修改。我整个一看，哎，有点古色古香的，有精雕细刻、多层次挖孔的，这个都是鲁蛇木雕这个特点。《红楼梦》做三年，雕刻的表现方法都在里面。把最好的情节找出来，把它做在上面了。远程生前，这个是比较好的题材，就把里面的雷点国都放在里面作为衬托，里面还要做古代服装的那细的那种装饰花纹，还有头发，这个都要做出来，做出来功夫比较大。